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来到了礼拜一，先来带大家听到一首华语作品，而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作品。大家还记得以前 NTV 台所出道的黑涩会妹妹吗？他们过去曾经发行过非常多好听可爱的歌曲，而在当中的一位成员吴俊杰，也就是鬼鬼，也是出道20周年咯。他也为了20周年呢，举办了一个生日会的活动，那在当中也重新翻唱了这首经典作品123木头人。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20周年版本的歌曲。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海底铁岭曾经淹过大水吗？
0: 你知道吗？现在看起来很可靠的台北捷运，其实也曾经淹过大水，而且不是传说，是真的发生过。最有名的一次是在2001年的纳莉台风来袭时，当时雨量超过设计标准，淡水河新店溪水位暴涨，大量雨水灌进捷运系统，多个地下车站和隧道严重淹水，水深一度超过一层楼，列车停驶，设备泡水，整个捷运系统几乎全面瘫痪。在这次事件之后，台北捷运进行大规模检讨与改善，包括加高出入口、防水闸门、抽水系统升级，还建立了更严格的防洪与停驶标准。也因为那次惨痛的经验，现在只要遇到豪雨或台风，捷运的应变速度会变得特别的快。

0: 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呢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可能在听到上个礼拜的节目的时候介绍了这本书籍，叫做为什么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好，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在听到前面给大家的这种个人的心理的分析的时候，应该就会发现好像能够套用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再一次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籍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1: 连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其实在这本书籍要介绍之前呢，先还是要请柱子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毕竟如果上个礼拜你没有听到的话，你可能有一点疑惑这本书籍到底是什么书呢？它是一本韩国的翻译书籍哦。
1: 对，那我们这本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呢，它里头是收录了64则心理学短篇。那这金锦一博士呢，他本身是韩国的认知心理学家。那我这边还是跟可能不太清楚的朋友就是稍微解释一下，认知心理学它跟一般心理学它有什么不同呢？那认知心理学呢，其实它就是透过实验来精确的研究我们人类思考过程的因果关系。然后呢，其实非常多这个心理学家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很喜欢用金钱这个工具，因为我们人在面对金钱的时候会展现我们比较赤裸的那一部分。然后那金锦一博士说他自己本身的那种学术论文啊，其实也是以金钱为使用工具。那我们这一本呢，既然是在讲金钱的书，为什么我们讲的领域包含工作和金钱呢？因为其实金锦一博士他书里有特别提到为什么要把工作纳入来说，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于金钱这件事，他的获取来源，很多人都是不得不是靠着工作这件事。可是金钱带给我们的压力跟痛苦绝对不是只是没钱就是匮乏这件事而已。那当他可能也跟非常多比如说工作本身就有一些完成度没有完成，然后再跟金钱绑在一起的时候，这其中带给我们的焦虑、不确定性还有无力感，其实都是在这个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对工作觉得是哇这么重要的这个压力来源，其实背后也跟因为它可能是我的经济收入这个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篇章呢，就是第一部分就是在工作层面，然后就会讲到个人心理的部分，然后还有我们一般人在职场状态，还有一些领导者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金钱的部分，就会有我们的这个消费行为啊，然后我们金钱认知，还有我们的投资等等的方向。
0: 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刚刚不是有说到吗，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的实验当中，很多都会是以钱来当作是里面的工具。
1: 对，
0: 那因为大家自己知道的嘛，没有钱呢，我可能就心情就会很差哦，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那再来再加上说，可能有很多事情牵扯到钱，大家判断好像就会开始有不同的分歧的状况。
1: 而且有时候啦，那个工作本身如果背后不是金钱的话，你可能不会感受到那么多的不舒服跟压力。对
0: 对，而且如果假设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对等的金钱

0: 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感觉到，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情基本上就是环环相扣，除非你的工作真的纯粹只是为了兴趣，然后没有钱也没关系，志工那就算了。
1: 你已经升华了，
0: 对，那是另外一种心灵上面的层级。
1: 对，
0: 但其实同样道理啊，既然我们会说到心灵层级，那就表示说其实心理会带动我们各种不同的行为，
1: 没错。
0: 所以在这本书籍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其实也是这本书的书名直接讲出来的：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你是不是也觉得你自己的任何的行为都是很理性的呢？但是这本书籍里面告诉大家，其实有时候你的想法或是你的行为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理性哦。
1: 嗯。而且就算是我们不理性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难过，因为你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哦，这是人类的通病，所以并不是只有我这样，大家可以就是稍微释怀。那重点是我们透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很多事情的本质，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欸，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觉察，然后知道自己这样做啊，其实很正常，但是如果我有意识的不想这样做，那我可能就可以自己帮自己设计某种状态或环境，让自己比较不用跟这种人性去对抗。
0: 对，我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也会在某些行为上面会觉得，欸，自己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或甚至会觉得为了这个行为而感到很自卑啦，或是很负面的想法。但其实书籍里面可能会告诉你说，你会有像这样的想法，欸，其实很正常。那如果假设你想要试图跳脱那个负面的圈圈的话，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方式可以告诉大家，简单跟大家稍微再回顾一下前面有提到的，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讲到，包含像是比方说，如果假设你没有确切的定定很细致的目标的状况底下，你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规划谬误，就会让你一直陷入一个很没有办法完成，然后很痛苦，然后甚至会觉得好像那种无力感会持续累积的状况。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当你今天如果要下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在很理性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说早上起来，可能这个时间你可能精神啊、能量啊都比较满的状况底下，在那个时候做决定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所谓的在个人心理的部分，蛮多人会碰到的。但其实刚刚柱子也讲到了，在书籍当中，有蛮大的篇章是讲到关于在工作上面的。所以其实在书籍里面，我觉得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是在第25个篇章当中，他讲到就是在职场当中，如果假设你是主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当主管，尤其是三明治主管，会觉得，欸，很困难，我下面有下属，然后又面对到上司的部分，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跟下属沟通，或甚至下属有一些要求的时候，你可能到底要怎么样讲才会比较好。他这边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工具的支持跟情绪的支持。
1: 对，
0: 这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呢？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用字面上理解，比如说工具支持就比较是，我具体的，比如说今天雷恩跟我说，他家里有什么事无法完成手边的工作，那工具支持比较是我可以帮他调动资源，或是说，我可以协助你这个工作的完成或继续，然后呢你可以先去处理你的事情。那情绪支持就是比如说，哇，雷恩今天遇到不好的事，然后我可能因为他的不好的事情会影响他的整个工作状态嘛，甚至他的时间可能就抽不过来工作，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同理他，然后就说，哇，你遇到这种事情一定很辛苦。那我觉得一个主管基本上如果说期待自己是一个比较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啊，有这个主管真不错，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想法的话，其实这两个支持你都必须要有，但是工具支持是先于情绪支持的，对，但是工具支持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把他的比如说他原本要负的责任全部拿开，而是说你知道现在每个人都有紧急状态的时候，觉得说实话今天就算不是员工非自主的遇到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所以本来在工作上就是应该，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岗位上，如果说，我今天无法在我的岗位上做事的时候，一个比较健全良好的单位本来就应该让工作者有一些职务代理的状态，
0: 对，
1: 所以 这个部分是比较是工具支持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妈妈有时候要接小孩，然后本来协调好说老公要接，然后老公怎样不行，然后就忽然说我必须去接，那这种部分有时候就是可能要先划定范围，那让他能够先去处理这个比较紧急发生的状况，这个是工具支持先于情绪。哇，你

0: 老公这样子，你一定心情很不好吗？他怎么每次都这样？这时候其实讲这个意义不大啦。然后，所以也就是说，工具支持和情绪支持都是必要的。但是，一个主管，你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环境，就是大家有个更正面的循环的话，是工具支持先于情绪支持，可能对于这个被支持的人，他感受到的就会比较好。你并不需要，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我可能并不需要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完全去同理他。其实你工具支持有出来这个部分，只要你表现出不是这种违反人性的状态，我觉得那个被支持的人他就会感受到，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这个支持对我来说在工作上非常的有帮助。所以也不用说很刻意的要过度的就是
1: 同理或者是给予很多情绪的价值。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职场上的情绪支持那个有时候还是要看人和人之间本来的那个
1: 互动
0: 状态。因为如果说本来就大家都公事公办，你忽然说哇在这时候要这样掏心
1: 突然就对他很好啊，
0: 掏心掏肺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觉得
1: 奇怪。
0: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职场担任一个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资源调配或者是主管级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知道说啊，这个部分有做到，那你就可以先安心了，不用太想说啊，我不是很善于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那这样子会不会情绪价值给的不够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接住情绪或情绪价值是大家很常谈的，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主管会认为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同理对方？我先跟对方站在一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没有错。可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状况，通常是出现在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当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要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先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先同理对方，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件事情上面。在书籍里面举到一个例子，跟柱子刚刚提到也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是你的下属，然后说他的小孩生病了，然后要赶快带他去看医生。
0: 对，
1: 这时候工具的价值指的是说，主管可能会提出说，那我可以先帮你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你的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处理，可是我只能今天处理，但是我明天有其他案子要做。那如果假设你可以把事情快点把它完成的话，那明天可能要麻烦你处理什么样的事情。对，那对员工来说，他就觉得说，哦，好，所以我现在可以马上去处理我的事情，而且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说我必须要在什么时间点把事情完成，然后再回来接续我原来工作。那对他来说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放心一点点。
0: 对，
1: 而情绪价值指的是说，一开始就会讲说，啊，天哪，啊，你的小孩生病了，对啊，怎么这样啦，啊，刚刚接到电话的吗什么的。好，他可能心里面已经很急了，你还在跟他讲这些五四三的东西。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反而，好像不是他当下所需要的东西。当然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所以像连自己想象的画面是，比方说可能也许让他去照顾他的小孩之后，也许可能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之后，你可以传讯息啊，传LINE跟他讲说，接到小孩了吗？小孩还好吗？状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帮忙的？那他就会是一个另外一个情绪价值或是情绪支持，在这个地方也同样提供了。
0: 又或者是发现这个情况有需要再做一些资源上的调配，那我会觉得情绪的支持这部分，我觉得自然流入就好。当我们有做到工具支持的时候，其实情绪支持应该就不会太差了。
1: 对，所以在书籍当中有提到的一个部分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需要提供工具支持跟情绪支持的时候，会觉得工具支持应该要优先于情绪支持，
0: 是
1: 指的是优先啦。当然并不是说就是你就是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因为如果你完全的纯公事公办，反而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好像有点过于冷血。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也都可以稍微的衡量一下。而讲到职场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关于我们在决策上面的。在书籍里面有一个实验我觉得很有趣，它叫做天气心理学。我们在职场当中还要看天气做决定吗？里面有一个实验很有趣，是在杂货店所做的实验吗？
0: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决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自己有感受，就是说 我们也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1: 哦，对
0: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这不是书里提的，但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不知道在哪里读过什么资料，好像就是说某一些比如说像超商或是怎样，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每天的这种业绩记录其实都还包含当天的天气状态。
1: 哦，
0: 对，那所以当

0: 然我不知道他们背后有什么观察，因为当然可以想象说，哦，雨天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些我们想都想得到的某一些产品，它就是会跟天气有关。可是不只是可能是下雨你会想买雨衣，然后或者是天气很热你要买什么喷雾什么之类的。
1: 有我有印象，它是一个日本所做的实验。
0: 对，
1: 然后我印象中我有点忘记它的那个结论是什么，但是大概可以让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他就说超商后来就是发现，比方说下雨天的时候，马铃薯、红萝卜跟咖喱块卖得很好，
0: 对，
1: 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当雨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特别的想要吃咖喱饭，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呢，把像是马铃薯这些东西，把它搬到比较前面的地方，然后甚至把咖喱块放在一起，然后它的销量就会因此而增加了。所以天气真的会影响，哎，
0: 对，天气会影响。那当我们可能背后成因并不知道那么细节，因为它可能还包含了某一些很细节的状态嘛。但是呢，其实心理学家他们也有做过一个实验，发现就是说，就是消费者进来店里之后呢，可能他们就是会再记录一下他们之后离开之后他们的状态，就发现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会对店内的摆设细节会特别的有印象，也就是说，大家会比较去关注那些detail 或是怎么样，但是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不会。应该是说这个实验是主要针对天气比较没那么晴朗的时候，会发现说，欸，大家会更关注细节。然后呢，另外也有一个实验，这个作者又举了一个实验，就发现就是在天气好的日子，这个考试跟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个考试的平均，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连考试的成绩啊，就是好像晴朗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成绩比较好。
1: 真的，
0: 对，所以他这里帮大家做一个小结论，他说其实他并没有去做一个说是不是天气不好会对大家记忆怎么样造成影响，因为实验看不出这个结果，但是他帮大家就是推了一个小结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是说，如果啊，就是现在很多组织，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比较是那种开发性的，就是宏观的的一个，比如说会议，然后开发新产品，然后我们要就是要有个大目标，要有个什么，比较是这种氛围的时候，他就会建议大家可以选在那种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或者是你就营造这种比较晴朗的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会议目的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比较说，我们事后要去做一些观察啊、检讨啊，要比较多 detail 的部分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选一个比较就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心那么开，这个可能就是像那个雷恩提到，就是说你可能真的天气太好的时候，大家可能心可能都跑到外面去，不会去关注细节。但是在这个天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如果说你进行某一些细节性的讨论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气候。那这个部分呢，大家是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家不是会有那种什么 team building 吗？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我今年的这个 team building 的这个重点呢，是一个哇，大家要我们明年要冲向多少啊，怎么样的那个状态，还是说啊，今年老板是觉得说啊，我们经过很多风风雨雨，我们要再怎么样专注我们的某些状态，然后要先蛰伏再成长，这种可能就可以从你的氛围当中开始去选定你要去的地方或地点。
1: 对，虽然说呢，在这个实验当中啦，可能就是不同的实验它所产生的结果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毕竟目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嘛。但是如果假设你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在什么样的状况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结果的话，在这个篇章当中我觉得有蛮有趣的实验可以让大家来去了解的。今天介绍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详细的内容。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阿婆，做蛋用咩嘢就熟啊？
2: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高菜也来退烧，过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1: 也得熟，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系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2: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退货继续。
1: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教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教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哦。我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跟这个礼拜前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应该也让很多的人会觉得，哎，好像我自己也有同样的这样的状况，原来有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排解。那当然我们说到了，在书籍当中有提到它是一个以金钱来当作主要的研究的相当认知心理学嘛，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哎，花钱，哦，所谓的

0: 消费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书籍名称就告诉你啦，为什么这样工作，那样花钱 是怎样花钱呢？你也会有被人家说好像买东西买的有点太狂的状况吗？有人说你是购物狂吗？而且其实在很多的研究当中有提到说，购物狂好像其实很多时候是从心理的状态而来的。
1: 嗯，其实如果说你发现你有点购物失控的状况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说，哎，你是不是内心有一种孤独感受。
0: 哦，
1: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就是当我们可能有些人他会有一些购物失控的情绪，通常呢是因为我们大脑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可能经历过一些负面或感到悲伤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想要补偿的心态，然后那个补偿的心态跟动作往往就是会可能变成一种对物质的占有，所以大家就会发现经常都可以发现身边人，比如说他心情非常失落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会暴饮暴食。
0: 哦，对
1: 对，或者是我自己身边就有朋友，就是说他以前工作在那个百货公司大楼里头某一层，然后因为真的太累了，结果他就在下楼下班的过程中就买了一件，就是当时他就是根本就是穿不到，也不太是适合他那个消费的大衣，可能比如说薪水两三万，那时候很年轻，但是他可能就买了10000块大衣。
0: 哦，
1: 然后就是他也知道就是一个太累的状况，而且这件事不用说你真的亲身经历到某些身心折磨，就是有研究发现，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了一场非常悲伤的电影出来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想要有一股比如说购物或是吃的这个冲动。
0: 哦，对，
1: 那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会发生最后比如说购物失控或是对物质的占有欲特别强行为，那就还要包括一个比如说我前面已经经历过一个比较负面的情感或感受事件，然后再来就是我在后面要增加一个是说我又过度关注自我。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就，只有我这样，全世界只有我这么孤独，然后你觉得这个苦没有人可以了解，然后你的大脑想要一种补偿，然后你就会觉得是说啊，你就会有油然一股，比如说你就会想要买东西啊，没事也想买个小东西啊，然后失控就买个大东西啊，那其实金额不是重点，你就会想要拥有购买一些，或者是现在网购很方便，可是没事就想点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想要找到一个来补偿你现在这种寂寞失落的感受。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如果说哎，你现在真的发现说哎，我就是没事就是比如说下班就想要买个卫生纸，明明家里就是囤了很多，那但是你可能就觉得说啊，反正卫生纸用得到你就要囤一下，然后你就要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状况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你跟这个外界少了一点连接，比如说家里虽然有人，但是
0: 你的互动可能没有到那么高，
1: 你们互动可能连接度没那么高，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先建立一些你跟这个世界的连接，包含如果说身边有人可以互动，或者是有一些值得信任的朋友，那算远一点，但是可以想办法跟他连接上，或者是帮自己安排一些可以把自己就送出去。
0: 哦，
1: 对，就是说你可以去制造一些你跟别人连接的机会，当然是安全的连接机会，或者是连接其实不一定是人哦，其实有时候我们跟事物也是可以连接，像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嗜好，有一些什么，所以当他发生了一些比如说这些比较是负面情绪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管道可以抒发。
0: 嗯，
1: 所以那这个部分也是一种连接，所以如果说大家可能有一点这样的状态，比如说发现就是啊，赚钱很多，但是赚钱也不知道都跑到哪去了，然后都在这些小东西，好像也没累积起来什么，那你就可以试着有意识的去帮自己整理一下你的这个连接的感受，可能比如说啊，你工作很累，每一次下班的时候都已经深夜四下无人，你也不知道该跟
0: 谁分享，
1: 对，分享，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就可以试着调整自己的一些某些作息，可能调整，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不能调整那些作息的话，就试着去找比如说哦，你开始比如说假日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连接的机会，就是先开始这一步，那整个状况应该可以有不错

0: 的改善。
1: 对，欸，而且其实我看过之前有其他的研究有提到说，如果假设你要意识到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心理匮乏所产生的所谓的购物狂的欲望的话，你想想看哦，当你今天在心情很差的时候，或者是你可能受到什么样挫折的时候，你做的比方说这个购买的行为，你只有在当下比方说刷卡那个当下觉得很开心
0: 爆发，
1: 对，
0: 多巴胺爆发，
1: 买回家之后突然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的状况，如果假设那种情绪是很快的来然后很快的离开的话，通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其实同整前面说的话会有一点类似，像是因为心灵上面的匮乏，所以会想要借由某些行为，比方说吃东西、花大钱、购物，然后拥有这个东西的占有欲去补那个空缺的心灵的感觉。所以如果假设当你今天，欸，有类似像雷恩说的这种行为，比方说有的人会这样子啊，心情很差的时候呢，就会去大吃大喝，对不对？好，大吃大喝完之后呢，接下来反而又变得更加厌恶自己，因为就觉得，哦，怎么这么胖啊，哦，我不是说要减肥吗，结果又陷入到一个另外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如果你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欸，可能要思考一下了，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刚说到的像是心灵的匮乏所导致出现的状况。而这个匮乏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你可能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状况，好，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状况底下，就表示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抒发的管道，而在你手边最快可以取得的方式就是购物，最快可以取得的方式就是大吃大喝，
0: 对，
1: 所以你才会觉得好像用这些方式可以解决。但如果假设你今天身边可能有朋友可以跟你聊天，或是家人可以跟你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今天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聊天逛街的时候，你比较能够专注在对方身上，就不会专注在，哦，我今天要买很多东西或是要吃很多东西，欸，所以朋友跟人际关系的支持真的很重要，欸，
0: 是真的。因为像这种孤独感受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不只是购物这件事，其实它里头还有一个篇章也是跟孤独有关系。因为像现在的人可能就是很多人睡眠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然后那我们比如说现在也有很多还没有到安眠药程度，但是都是有助于你睡眠的这个的一些保健品或什么，其实非常的流行。而且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你可能接触三 C 啊什么什么，有各种的状态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失眠的问题，但是可能还不到那个病症的状态的话，就是我觉得除了吃用吃的保健品啊，或者是去看医生什么之外呢，其实心理学家也提供了你一个可以看看是不是可以改善的方法。比如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发现说，欸，你长期失眠或睡不好的话，那失眠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失眠因为就是你已经失眠了，然后你的失眠的时候其实通常那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在该睡的时候都在睡，只有你醒着，然后这个也会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说，在这个时候你起来了，然后有一种哇大家都在睡只有我这样子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种孤独感，而那个孤独感会更加重你的一些比如说，哦，你的心理压力啊，或一些什么情绪上的一些负面的循环。所以呢一样，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说也是增加你跟这个外部的一些连接，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多多少少也是可以改善，搞不好说你的状态比较是一种，像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一阵子他就是上夜班
1: 哦，
0: 然后他回家之后他就觉得大家都睡了，但是他的那个夜班就有点上到那种半夜什么两三点的，
1: 哦，
0: 有点像小夜的那一种，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很焦虑，他就到处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一回来大家都在睡我不能跟着睡，然后那个情形就加重他的一种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睡着。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听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因为你是长期在上这个小夜班，所以大部分人的时钟可能比较是朝九晚五那种生理时钟，那你的生理时钟就是毕竟就是人家开始在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工作状态，一回来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秒进入那个休息的状态，所以就会觉得是说啊，其实你上小夜你的睡眠时间跟人家不一样，其实是蛮正常，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又急于希望 调整跟家人一样，就他会觉得说啊，我一回来就是感觉我不能再就是有空闲，对对对，我就，但是他

0: 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那时候他也就是去找
1: 各种治疗方法，
0: 各种治疗方式、嗯、但是后来他离开那个小叶之后，他发现、欸、他也没这个问题了。其实那个点就是在于说、哦、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工作状态不一定一样嘛，那但是我们对这件事的认知也会影响他的状况。比如说当时他如果不是那么紧张的话，也许他可能算两三点回来，但是在一个该有的缓冲之后，他其实入睡其实是很正常的、嗯、
1: 对。
0: 然后但是因为他的心理感受是，我怎么跟大家不一样，然后为什么只有我这样，就是又是那种孤独感、嗯、然后呢使他会更有压力，本来可能可以睡着的时间又延后了他可能那种入睡的时间、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这是也是另外一个孤独感会对我们的影响。所以那时候我在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想说哇，失眠居然不是说去吃一些比如说晒太阳啊什么什么等等的、嗯、原来是说哦，原来一种孤独的感受也会加深我们这个失眠的状态。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睡不好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对、欸、我觉得在书籍当中、哦、尤其是在金钱的篇章当中、嗯、我觉得他有提到很多篇章都是关于在孤独上面会引起的我们所谓的各种不同的行为。
0: 对，
1: 那在消费上面其实又更加的显著，大家可以看到、嗯，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想要的东西跟需要的东西、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想要东西跟需要东西是不一样的，需要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买、啊、想要只是想要，但是没有也没关系。但是书籍其实有提到了，在第39个篇章当中讲到，就是当你今天越孤独的时候，你反而就会没有办法分清楚想要跟需要，你就会越买越多，因为呢你只会专注在我只有这件事情可以满足我，然后所以才会一直的想要去买这些东西。可是当你今天如果假设花时间在其他的人或是其他事情上面的时候，你就不会买那些你可能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你的欲望会转换成其他事情上面。
0: 没错，那我觉得像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是说因为它有64则短篇嘛、嗯、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比如说像里头有某一些篇章，我会觉得它会针对我们，其实我们平常这个事件它是有时候是串在一起的。比如说像一些我们可能比如说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现在的过度消费会滞留明天的自己，为什么我会这么做，那这个点就是会变成是说，因为我们人可能为什么会容易因为眼前的小利益然后就放弃之后可能对我更好利益。其实他在书中有用不同的篇章去讨论这件事，但是他都会回归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为什么人会如此的短视近利、
1: 哦、
0: 然后明明知道说延迟我可能有更大的获得，为什么我不这么做，然后这些都有一些很细微的不一样的情境。然后呢我觉得他在书中就会有不一样状况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状况。比如说像刚才有讲到，第一个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人常常说明明知道长期下来运动是好的，可是现在我就不想运动、
1: oh.
0: 或者是说明明需要饮控都快要生病了、嗯、快临界点了，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说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我就是没有办法刹车、
1: 欸、这真的没几乎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嗯、那这件事我觉得我在看这边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我觉得是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因为里头有一个研究是说我们人在思考自己的事情和想到别人的事情大脑的活动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在想我自己的事情，我的大脑是这样活动，书里有写啦，但是因为我背不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在想到雷恩怎么样，然后我的大脑活动是另外一种活动。但是如果我今天想到比如说未来的自己，比如说几年后的自己，其实我的大脑活动跟我想到雷恩是一样的、
1: 哦、
0: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把未来的那个自己当作是我，所以其实我跟他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我不会为他着想，为什么我很多事情不会去就是觉得说啊，这明明 以后是好的，但我为什么现在不开始做？
1: 嗯，
0: 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关键，因为事不关己啊。
1: 对，
0: 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缩小那个差异？那个有的这个部分，心理学家的建议是说，所以呢，我们在想象。

一些未来自己的部分，当我们把那些东西想得越具体越切身，规划得越明确的时候，这个会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就是内心对这件事的看待。所以它也影响了很多，可能有一些人是说，比如说很容易为了眼前的利益就放弃了，就是之后可能更好的一些利益。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像书里头就有一个例子是说，如果现在给你两万块跟五个月后再给你两万块，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会宁可现在拿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说现在给你两万块，一年后给你一百万，大部分的人也都很正常，觉得哦，这样算一算好像很划算，愿意等一年。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我要给你一万块，然后两周后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我要给你两万块，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不一定会选择我要拿到两周后的两万块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很自然的会把一些延迟的部分就是会打折。那这个延迟的部分的打折，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如果是两万跟一年后的这个一百万，这个是非常大的差距。可是如果我们人常常做出说现在拿一万，两周后拿两万这件事，因为我就可能开始动摇，我没做，其实我在我的人生的这个选择过程会有很多那种因小失大的这个行为。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件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够具体，规划得够完整，就是把这件事想得够切身，它也可以帮助你避免因小失大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里头有一些篇章都有在说，欸，我们为什么现在跟当下明明知道那是一个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会有一股人性，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啊，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的之前有一个，比如说每个人带着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可能也遇过那种哇，就是说现在没拿结果以后就拿不到了，当然会有这种状态。但是这些东西当我们就是放到我们人生很多情境的时候，其实那种意外状况是不常发生的。就有以前会人家讨论说，为什么那个什么别急着吃棉花糖，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明明你知道说你只要忍耐一下，但是我们就是那一下过不了。那件事情也在于说，可能在那个当下，那对我来说太需要。它里头有很多的东西都有在讨论关于这样例子。可能比如说本来很多人就是在一群学生会抽烟的，他就是有做一个情境的布置，上课前呢就跟你讲说，就问这群人说，我要给你比如说一条香烟，然后或者在大学做研究，或者是跟这一条香烟等值的钱，我忘记是一条还几条，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呢结果他们进去上课，上课非常冗长无聊，然后就枯燥，出来的时候这群同样学生再问他们，很多人的答案立刻变成我现在马上给我一条烟。为什么呢？因为人有时候也会很放大自己当下的那个需求，会失去理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有意识的知道说自己会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也可以设计一种情境。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要饮控减重的人，我就不要让自己饿到失控。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会讲说，你如果想要做饮食控制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先让自己不要有饥饿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存钱也是一样，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里头有蛮多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设计那种情境。比如说假设有人想要存钱，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是说我今天有一个目标，我想要在金钱上，我比如说我想要存个十万块作为我的一个小的投资启动基金好了。这时候你在一开始想要存这个十万块，跟你可能存一存到这个快到目标的时候，其实书里头也有介绍不一样的动机激发法。因为他书里头其实有提到一个蛮有意思的，他是说同样要喝十杯咖啡，一个店家是他上面有十二格，然后他盖了两个章给你，剩下十杯请你喝完。跟比如说他给你一张几点卡，然后上面就是十格章，然后最后发现

0: 现说同样是喝十杯咖啡的状况下，我们这个前面两个就是已经盖上两个章送你两个的已经开始的这个部分完成度明显高于就是说要慢慢喝十杯咖啡的人，其实他们都一样喝十杯咖啡、那这个点在于什么，在于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动力我要怎么样让他启动的门槛是降低的。比如说像我不知道雷恩怎么样，但是我小时候是有那种什么小学会有父母帮小朋友在学校有开一个那个储蓄本，有没有？
1: 哦，
0: 我不太确定那个是邮局的，但是我记得那个算是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启动他们就是存钱，其实小学生什么一二年级大家根本不知道，甚至连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家就是会说，哎、爸妈可能就把你压岁钱存就存进去启动了、然后让你定期然后、每个月就是拿钱进去，可能有些那时候有些小朋友可能家里什么学钢琴啊还是怎么样，说那这个就是你的买钢琴的基金，然后呢慢慢的我觉得有些小朋友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他就是养成说，哇，这个钱他会长大会慢慢接近我的目标，然后这件事会帮助很多人启动。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个想要存钱想要开始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就是赶快让大家自己闭着眼睛，就是让钱赶快先进去。
1: 对
0: 对，那这件事他就会帮助你启动。那第二个是我们可能距离我们的目标可能已经到中后段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光想着这个，哦，比如说我想存十万块，你如果告诉我自己说啊，我已经存了五万块了，已经存了六万块了，其实人是会懈怠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点倒数的冲刺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倒数说，我距离我的目标假设我已经存了六万块，我就要说，哦，我只差四万咯，马上哦，我只差三万咯，这个会让你在后期中后段保持一个还是不错的这个动力。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蛮重要，就是在书籍当中尤其是在消费或者是所谓的后面有一个篇章是投资的部分，
0: 对，
1: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概念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只是它用在不同篇章，然后不同例子跟不同的实验来跟大家做说明。我觉得在这边有一个我觉得也蛮值得分享给大家，就是也是在消费上面常出现的，就所谓的错误的惯性这件事情，在这边举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例子。他有提到说呢，他们问资产专家说，就是如果想要致富想要赚钱的话，应该要开源还是要节流？好，然后呢他们都会说呢，欸，是开源啊，赚越来越多钱当然是重要的嘛。但是呢，欸，当他今天去问另外一批的资产专家，好，问他们说呢，欸，如果假设想要致富的话，最先要从哪件事情开始做起？结果呢他们的回答都是什么？都从减少消费开始做起。所以其实这牵扯到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最先该做的事情跟最重要的事情对人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去判断出什么是最先做跟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人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边有提到一个是反事实思维，不过有点太复杂，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举个例子我觉得蛮不错，就是有的人呢可能明明身上背了很多的债务，好，对很多人来说背了很多债务的时候，你会想象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应该就是要赶快，我不要花那么多钱嘛，然后尽量存钱出来。可是呢，欸，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哦，明明是欠债，但是呢还是会欠钱去干嘛，去投资，或者是把它储蓄起来，但他明明就应该是要先减少他的花费才对，但是就是有很多的人就会这样，明明事实是这样，但是他反而会是以反事实的思考方式去做思考。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碰到很多事情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不要直觉去思考说要做什么事情，应该是要先列出来之后去思考说，像他里面有提到的，我今天花钱的时候，我花完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另外一方面你要思考说，如果我不花这笔钱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以这样的方式左右左右反复反复去思考的话，你就能够找出哪一个选择才是你现在最应该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籍里面有些是很多像这样的例子可以帮助大家思考在想法上面的变更啦，或者是说可能可以帮助自己哦，终于开始厘清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工作，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花钱了。所以这本书籍其实也推荐给大家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非常谢谢柱子，哇，花两天的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天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的买印图啊？
4: 俺老公啊。
3: 俺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4: 错噶，因为给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胎？
3: 哇，怎么？
4: 亚爱都会穿亚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爱本科来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的不？
5: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经典歌曲。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团体，他们在不久之前也曾经合体，然后呢现在其实也是蛮多年轻人很喜欢的，算是年纪有一点的团体了。虽然说呢他们年纪可能都是大叔，但是身材啦或是长相啦，好像都还维持的年轻时候最巅峰的时期的样子。他们是 Energy， 来听到歌曲是第二次爱上你。

对你来说爱情又是什么样子，来自于孟蔚的爱。如果假设你谈到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爱情的话，或许如果能够忘掉这些悲伤的回忆，重新开始，可能也会还蛮不错的。或许很多的人可能都曾经想过，如果假设可以遗忘过去，看向未来的话，接下来的人生应该会变得更好吧。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啊，太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会难以走出过去的回忆。来听到游鸿明的《孟婆汤》。

如果喝了之后就可以忘掉过去，你会愿意喝下吗？但是如果假设真的有这种东西，你会真的敢喝吗？你怎么知道忘记的是过去所有的记忆，还是只是忘记了这一段感情呢？接下来听到陶喆的歌声 Melody。

连续听了几首男歌手的歌声，接下来听到一首女生的声音好了，来自于 Yvonne 许慧欣的《两个人的下雪天》。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半日降低嘅，我面临停业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人跳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5: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5: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咯。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5: 请大家通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2年的经典作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非常稚嫩的歌声，这首甜美的歌曲《我喜欢》。

梁静茹的《我喜欢》，接下来听到范逸臣的歌声。这首歌曲我记得之前在钢琴的主题当中也曾经听过，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Piano》。

由范逸臣所演唱的歌曲 Piano。 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lva 的歌声，收录在他的爱的主打歌专辑当中的一首《他和他的故事》。

萧亚轩的歌曲《他和他的故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的经典代表作品，这首歌曲《你是我的眼》。

由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眼》，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戴佩妮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时间快转》。

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时间快转》，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九点，即将进入到了55分的时间了。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在《爱情白皮书》这部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歌曲，范玮琪还有杨丞琳所合唱的《有你真好》。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杂事。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案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风向呢，由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边部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午后的时候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西半部地区大致是以多云为主哦。那清晨到上午阶段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那也要特别提醒，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新竹以南呢，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而云林以南更有机会发生局部短延时的豪雨情形，所以南来北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中部以北还有花莲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的高温，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属于晴时多云，桃园多云，新竹苗栗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1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2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呢，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还是要从更新我们的天气开始啊！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午后的时候，全台的天气呢就会有变化了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啊，我们今天台湾是位在低压带哦，所以呢，水汽这个礼拜也是属于偏多的情形。那从今天开始啊，那在午后新竹以南，我们就再次提醒大家，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那云林以南更是会有局部的短延时的，不是大雨喽，是上升以上是豪雨的一个几率哦。那中央气象署针对四个县市发布的是大雨特报哦，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跟澎湖县哈，在清晨的时候特别发布的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的一个豪雨。那今天在基隆北海岸、新北、宜兰、澎湖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当然，也要特别提醒的是要注意雷击强阵风，那低洼地区也要慎防这个淹水的情形。好，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八个县市哦，特别提醒的是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好，包括了哪几个县市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了。今天白天的时候，台北市、新竹县、彰化县属于橙色的灯号哦。那在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呢是黄色的灯号哈，都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出现。好，这个特别提醒一下，这礼拜的一个天气都是相对不稳定的，就是从这个23号以前，我们这个整个礼拜哦，你看23号是礼拜天了嘛，哦，所以这个整个礼拜好，整个的大气都是不稳定的。特别我这边还是有看到哦，就是下比较多的，有可能会集中在礼拜三到礼拜五，降雨呢会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好，那当然从今天一直到这个23号之前都会下雨，好，都是湿哒哒的一个天气。那其中在礼拜三到礼拜五，好，降雨会最明显，好，最显著。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好，有一些活动安排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好了，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哎，周末假期大家过得如何啊？哎，你知道周末假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台北部地区，我们台北市有一些活动的举办哦。你知道台北捷运公司在那个昨天的时候特别表示哦，昨天那个什么整个捷运的沿线啊，哦，因为我们的15号的时候有没有周末的时候里。

拜六的时候有那个活动嘛，有那个大稻埕我们的烟火秀，哇，这个挤满的人呢，14万人哦，这个蜘蛛人无人机的表演真的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哦。然后呢又有什么呢，那个捷运沿线有很多活动啊，除了我们的大稻埕夏日节的烟火秀之外，还有大巨蛋的中职的一个例行性的赛程，还有呢就是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在我印象当中那个 Pokemon Go 10周年的特展，哇，好多人哦，在那边排队耶。哦，我发现那个喜欢那个皮卡丘哦，就是 Pokemon Go 的那个朋友们，真的不限那个小朋友，有很多的那个大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他们还那个特别做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打扮哦，就是好，我就觉得哇，很有意思哦，就是拥有那个童心，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的事情哦。所以你知道，整个那个15号的时候，整个捷运的运量达到了213.1万人次，是创下了那个85年通车开始近30年所有8月份礼拜六的单日运量的最高纪录。哇哦，大家是不是也在这个其中呢？哦，我不晓得哦。不过呢，我是觉得哇，大家这个善用大众运输工具是蛮好的一件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的台北市在那个周末假期非常非常的热闹哦。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天气，也这个带大家知道周末假期非常热闹，我们的捷运的运量之后，时间是10点14分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这个礼拜三就是我们的七夕情人节喽。我们来欣赏情人的歌曲哦，首先我们来欣赏国语怀念歌曲林忆莲的哦，情人的眼泪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报道，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37.6公里处，提醒一下大家，中和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台北市有道路施工，我们也提醒一下哦，在那个北安路往西的方向崇实路前内侧二线有施工正在进行，这是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好，再来我看一下哦。事故的资讯，这边的状况是排除开来了哦。好，稍早之前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哦，板桥往中和的方向有车多，现在不晓得是不是已经舒缓开来，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哦，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哦。那另外在台北市大渡路一段往淡水的方向，宜和向前中间的车道，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有很多的废土，好，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也提醒大家西林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国道五号南向路段平林入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0: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我们关心完路况之后哦，就要来进行我们的财经指数报道咯。看一下今天礼拜五哦，我们的股市开盘如何呢？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时间10:22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好，这个今天台股那时候在开盘之前哦，看到可能会担心有上

比较震荡的一个情形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5,938.51点哦。好，目前是上涨了127.5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68.04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10:22的时候啊，同样，哎，我们跟情人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喽。因为这礼拜三8月19号就是我们的七夕情人节哦，有没有念念不忘的情人呢？我们来欣赏陈明真的这首歌曲喽，取名就叫做《念念不忘的情人》。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妈呀、啊！唔上班是条路的体检有存钱吗？
3: 妈，唔是少啦，出台雇主当上年体检的退休金，俺们有参加公益次年体检退休金吗？韩国次年体检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六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次年体检退休金个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6: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5: 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6: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5: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高头东。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曾经带着视障朋友勇闯丝路，还有珠峰大本营的作家张凌云，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云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云。
1: 是
0: 哇，凌云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走走看看呢？
1: 哦，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哦，它在新北市。我觉得呢，很少有提到新北市的这个文化景点哦，今天特别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呢，是位于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南路86巷的堤防边，它是一个空军的三重一村
0: 哦。所以它原本就是
1: 一个眷村
0: 是眷村啊，
1: 对，
0: 而且是空军的眷村，是
1: 没错。它其实它旁边就是淡水河，那附近也有三重二村啊，建国一村。它的这个军眷主要的背景是当年呢中华民国空军高炮部队的眷属，所以呢现在在民国95年的8月28号被台北县政府公告为台北县历史的建筑，所以也是三重区空军防炮眷村较完整的个案。
0: 是，那每次凌云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总是不免的要问一下凌云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呢？
1: 这个是走错路发现的。我觉得老天很神奇哦，就是自从就是要就是分享这个单元，都会让我误打误撞的去发现。那为什么会走错路呢？当时那时候也

0: 原本跟朋友就是要去那个大都会公园赏花，结果呢赏花赏着赏着就觉得哎，赏花完了之后还可以去干嘛，结果我们就跑去重阳桥，就是他那边有那个观光市集嘛，哎，观光市集又逛逛之后就想说那我们在附近绕看看，结果就这样子走迷路了，哎，迷路了发现到三重一村。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迷路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不同的风景，
0: 没错、
1: 哦、有时候迷路的时候是、有些人会很生气或者是很慌张、嗯、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不妨在迷路的过程当中，既然是迷路了嘛，
0: 对，
1: 那但是呢他又不是在不安全的地方，哎、何不这样看一看，哎、这个迷路的地点到底是哪里，
0: 对啊，
1: 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一个风景跟美景哦。
0: 是是是，嗯
1: 嗯，好，
0: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空军三重一村那边就晃一晃哦。那我觉得呢他其实蛮可爱的地方是，他的大门虽然没有保全人员站岗，但是却有守望相助的邻居哦。所以其实那边也有一些一个宰相叫做一线天，他其实是眷村生活地景的一大特色哦。他那边其实你看到真的就是那种旧眷村的建筑，然后他那边还有一个就是日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的防御盟军的空袭，那边有一个炮阵地遗迹，所以那边其实有六座防空炮台，那在这个三重一村他们那时候兴建的时候这些炮座都被掩埋了，后来才被陆续的发现这些遗迹，所以蛮具独特性的。
1: 是、欸、所以现在那个、三重一村、哦嗯、它是位在、新北市的正义南路嘛，对不 对
0: 是，
1: 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类似那古迹文化保存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哦、嗯，好，那它的规划是包括哪些，
0: 它其实占地是 1.38 公顷哦、嗯、然后它那边就像现在其实已经都慢慢的有在规划一些譬如说餐厅啦书店啦或者是冰店啦这些文化景点哦，那去那边呢就是一个防炮的眷村，那它其实因为过去经常受到台风啊水患的这个天灾毁损哦，所以后来其实是有在重建的，对，所以它其实当天你除了可以免费参观之外，它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甬道，那也是可以去参观的。那这个甬道呢其实就是里面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地下隧道，那个其实也都有导览，那它开放的时间呢平日的话是11点跟下午的3点，那假日的话就是11点3点跟4点都会有那个甬道的声光体验，你就可以到那个算是像地道一样，然后去一探究竟。
1: 是，我不过我想问一下那个鲤鱼甬道它是地下的一个通道，
0: 对，
1: 它是做什么用途，是避难的吗？
0: 它其实它里面是留了一个就是存放弹药的掩护的一个地下甬道，那里面有走道也有隔间，它总共有10个出入口，如果大雨来的话其实是会淹水，但是也是小这村民小时候玩耍探险跟躲避大人追打的时候的秘密基地
1: 啊、哦，就是那个眷村就是以前
0: 就像地道这样子
1: 哦，在眷村时代的时候 对不对因为它保留了某一些的算是军事的设施，
0: 是，
1: 然后就变成、那個、
0: 你就把它想象有点类似像防空洞然后逃难的这种地道、
1: 哦、所以孩子就会在那边玩耍，
0: 是，
1: 嗯，如果躲在那边、嗯、你看刚刚鈴鱼说到那边有很多的通道，
0: 对啊，
1: 很难找耶、欸、
0: 对，有10个出入口，所以我觉得、哦、其实大家真的如果到那边去啊真的应该要把握这个声光的这个甬道地下参观的机会，我觉得是蛮难得的体验。
1: 嗯，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我们的天气这么的热，
0: 嗯，
1: 在那个地下通道，我觉得应该是
0: 凉，乘凉，
1: 应该凉爽的吧？
0: 对，真的真的可以去那边，嗯，消消暑。
1: 是、嗯、啊，这是很特别的哦。
0: 对，那它其实平常其实也是6日的时候是有导览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哎，对于这个眷村的文化很好奇的话，其实也不妨透过6日的时间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
1: 是，所以现在那个位在三重空军三重一村这个地方哦，
0: 是
1: 它已经 经规划成为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地方嘛，哦，
0: 对，
1: 所以就会有一些可能市集，
0: 嗯，
1: 或者是一些的展览也会在这个空间咯。
0: 没错，它其实另外啊，就是说它在山坡上，它原本以前的这个防炮阵地，现在已经变成长满草的小山坡，被称为山坡上。那他们曾经都是小朋友他们玩捉迷藏、泥巴战、打棒球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是变成村民充满

0: 成长回忆的地方了。
1: 是，所以它那个有山坡哦，
0: 嗯，
1: 有山坡的，
0: 应该说有，应该说一个丘陵地啦。
1: 啊，
0: 对，那其实也都蛮好走的。那边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用眷村盖的一些民宿，你可以在那边去体验、
1: 哦。所以那边还可以有住宿啊。
0: 就是你那边可以看到完整的就是客厅啊卧房啊，然后现在被改建成民宿、
1: 哦、
0: 所以也可以去那边体验看看。嗯，
1: 所以没有住过眷村的朋友们，
0: 对，可以去那边
1: 可以去
0: 享受
1: 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我们好像是不是比较少去提到那个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眷村的改建会变成一些的设施，
0: 对，
1: 那或者是除了参观展览或者是一些的文创市集之外，
0: 是
1: 这个开放成为民宿的，我们好像比较少去了解到，
0: 对，还没提到过，对。
1: 哦，我没想到这个在
0: 空军
1: 三重一村，
0: 嗯，
1: 它是除了这个展览或者是文创商店或者是一些餐饮设施之外，
0: 对，
1: 它还有民宿，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享受一番，来怀旧一下。
1: 对，而且呢，刚刚林云还提到那个有个那个小小山坡的那种的感觉，
0: 对，可以体验一下那个玩泥巴、打仗。
1: 真的吗？
0: 他是说，就是以前小时候他们村民在玩的时候，那、是在山坡上的儿时回忆啊。
1: 是，哎、欸，那张好像是小甜甜的小山丘一样。
0: 小甜甜，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對
0: 嗯，我们穿越了时光机了。
1: 因为伟华自己的一个成长的那个成长岁月嘛、我小时候也是住在类眷村的地方、
0: 哦、
1: 但是我们的附近就有一个眷村、所以我自己每次、去眷村的，就是我们同学很多都住在眷村里面，
0: 是
1: 我对于走在那个眷村的那些的巷弄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会迷路，因为你知道每个眷村的那个门都一样，那个红色的红白
0: ，对对对，
1: 条纹那个门，
0: 是是是，
1: 然后那个巷弄就是这样窄窄小小的，
0: 对对，
1: 然后穿越来穿越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穿越到哪一条、
0: 对，
1: 但是我都觉得很好玩，
0: 是，
1: 然后我都很喜欢，我喜欢眷村的房子，
0: 嗯，
1: 就是那个你感觉有
0: 就是古色古香啊，
1: 那有庭院，
0: 对。
1: 啊，有庭院，然后你就知道说，哎、住在眷村的那些的同学，他们那个有庭院，然后庭院里面还会什么呢？种树
0: 哦，对啊，
1: 什么芭乐树、
0: 对榕
1: 树
0: 啊，对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就想着说，那个每次那个到那个季节的时候，就有比较调皮的同学
0: 就去那边摘水果嘛。
1: 以前对，真的是摘水果，
0: 真的。
1: 那以前就是你如果住在那个附近的话，就会拿那个竹竿，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以前是不是竹竿比较好买，我也搞
0: 不
1: 清楚、
0: 就一定会冒出一堆竹竿来采果子，
1: 就从家里头啦，也会拿那个竹竿，然后去兜把那个水果给兜下来。但是有时候你常会听到那个掉下来的时候，那个住在里面的人，就会跑出来骂人了。
0: 那个窃贼啊，小偷来了。
1: 对，所以我自己真的很喜欢那个眷村房子的感觉。那我是住在类眷村，也是那种平房，可是跟他们的那种那个
0: 稍微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也是有很多的都是那个荣眷啊，荣民伯伯，
0: 是，
1: 我们整条巷子就是这样子，也有人是将军的，有什么什么，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对于那个眷村有一点点那个
0: 特殊的情怀，
1: 对，那种情感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每次提到眷村的时候，哇，就有这个满满的回忆在当中。
0: 原来如此，哇，那我真的觉得八月伟华姐一定要去那边走走，哎、
1: 安排一下哈。
0: 是因为他其实在八月的时候啊，每周五呢很妙哦，他有一个全程放闪恋爱告白的投稿。
1: 哎呦。
0: 真的，
1: 我知道，为了迎七夕是不
0: 是、
1: 啊？是，
0: 应该是。他其实每周五的晚上的6点到9点啊，他说如果有不敢当面说出口的情话呢，不妨写下来，让空军三重一村的巨型大荧幕替你传递满满的爱跟祝福。
1: 可以，他会投影是不是？對對對，投影出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0: 然后他在八月中的时候呢，8月14号还有一个老派的舞会，所以他可以随着这个复古的音乐啊，在那个眷村的灯火下可以踏出浪漫的舞步。他说不需要有任何精湛的舞艺，只要带上好心情，随心摇摆就好。
1: 天哪，哎，你知道我们那年代应该就是属于那个喇叭裤的时代
0: 哦，
1: 真的，因为我看到那个早期那个照片，因为我那时候是小嘛，
0: 对，
1: 所以不晓得，但是我看到那个大人穿的那个衣服就是那个喇叭。

0: 阿库
1: 哦，嗯，所以我们应该要去那边体验看看，对不对？其实他21号啊，他晚上他有个露天电影院呢，他就是会播那个《夏日微风》的爱情好片，所以你可以在那星空下看电影。嗯，我真的觉得他们安排这些活动真的都好应景哦，这些老夫老妻真的都可以去那边回味，
0: 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
1: 对，
0: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除了进戏院去看电影之外，
1: 就是露天电影院，
0: 就是露天电影院，真的是露天电影院。嗯，而且就是在那个社区当中，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会安排，
1: 是
0: 他们就是固定会在某个广场去做播放。
1: 对，
0: 你家里头就带个板凳，你就可以在那边看。
1: 没错，所以呢，真的八月的时候可以到三重一村来一场最懂温柔的老派恋爱。
0: 对，没错，
1: 真的是很适合。
0: 因为这个，如果你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因为七月那个迎七夕嘛，七月就是我们如果用七夕来看，就是浪漫的一个月份。
1: 对，
0: 好，就是不要以为是那个只有的鬼月，没有没有，因为七夕，所以七月是浪漫的哦。
1: 对，
0: 那如果真的你不好意思把那个告白的话说出口，
1: 你就去投影，
0: 说出口，你就把那个你心仪的对象拉到哪边呢，请他来到这个空军三重一村。
1: 对，
0: 就把握那个时机点，
1: 没错，
0: 那个荧幕就会显现了。就像那个之前的时候，不是那个爱的话就是在那个101一样啊，会显现出来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101可能就会太高调了，因为那个全世界都看到，你只要小部分看到啊，那就到三重一村就可以了。
0: 对啊，我觉得感受那个复古的浪漫，在现在的一个可能我们会觉得啊，都是那个非常的科技现代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的时候，去感受复古的感觉，
1: 对，
0: 会是一种另外一种浪漫的一个传递，我觉得蛮好的。
1: 没错
0: 哦，好了，偶尔的时候我们就放慢步调一下，
1: 一定要放慢步调，因为我们现在真的都是活得真的太紧凑了，
0: 是
1: 生活步调太快了。
0: 没错，所以来到这个空军三重一村哦，你觉得大概逛一逛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1: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久，除非如果说你有去登记那个甬道的地下声光体验的话，才会稍微久一点，不然其实我觉得一两小时其实就够了。
0: 哦，这样也不错。
1: 对啊，他那边其实就是有小剧场嘛，还有放映室，然后还有一些固定的这些展览，所以我觉得花的时间其实它占地 1.38 公顷其实也没有很大啦。
0: 是是，我那时候好像有看到那个相关的资料提到，像是甬道的体验就要去报名，要预约，这个要预约，对不对？
1: 是，
0: 他们好像因为在地下通道的感觉，
1: 对，所以要有导览员带，所以还是要登记一下会比较好。
0: 他好像还会戴那个安全帽，对，头盔，对对对，那个好像也是那个带着做体验的，
1: 是，
0: 好，蛮好的耶。所以林云，你有去体验到甬道部分吗？
1: 我没有体验到甬道，我只有那，就是因为迷路嘛，所以我们也没有事先登记，所以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
0: 是。好啦，这个下次可以约林鱼一起去体验一下甬道。
1: 好啊，我们一起去吧。
0: 对，在那边不知道可不可以玩捉迷藏就是了。
1: 可以试看看啊。
0: 可以试看看。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不过在地下通道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那个
1: 儿时回忆齁。
0: 对，就是有那种想象的空间啦。对。
1: 是。
0: 因为我们自己早期的时候就是还会有那个防空演习的时候，你可能要去到哪边避难，有没有？
1: 对对
0: 对,
1: 對，
0: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就地避难就好了，在家里头找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好，那林鱼，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其实就在我们的新北三重空军三重一村，如果想要前往的朋友们，他的一个交通或者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要不要提醒一下大家？
1: 他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哦，那导览的话就是需要先预约。那它的交通方式其实是也蛮方便的，就是坐到大桥头捷运站，然后再沿着指标走，其实大概走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想要去民宿的朋友们最好是先打电话去询问一下，有可能还在整修当中哦。
0: 是，没错，我好像有看到那个相关的资料有提到，
1: 是，
0: 就是最近好像在整修当中。
1: 对对、嗯、所以想要体验的话最好先来点询问一下才免得白跑一趟。
0: 没错，而且你看他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嗯、这个三重一村他开放的时间到晚上十点钟。
1: 是。
0: 哎、欸、我觉

0: 的、就是、
1: 我觉得很贴心哎、欸，
0: 对，就是比较利、嗯，就是至少晚上啦是比较凉爽的时候，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下班的时候过去走一走体会一下、嗯、
0: 而且它靠近河堤对不对，
1: 是，
0: 你看又有那个河的那个凉风吹过来，
1: 对啊对啊， 应该去体验看看，
0: 是，然后呢在八月的时候呢又有这个浪漫的七夕告白的活动，
1: 是，
0: 好，都欢迎大家好不好，都来参加一下、
1: 体验一下老式浪漫
0: 没错、好了，相关的资讯就是上网去搜寻一下空军三重一村，
1: 是、
0: 哦、好，谢谢今天林瑜带我们来认识的是空军三重一村哦，
1: 是，
0: 我们也将这个景点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林瑜，
1: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时间10:52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台北市哦，中山交通分队还有台北市交控中心说明哦，就是那个北安路往西的方向重实路前内侧二线施工哦，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施工呢？那是自来水检修的施工，预计呢等一下哈、哦，预计啦、哦、会在40分钟后结束，大概是在那个11点的时候会结束哦，那快到了哦，所以行林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哦。好啦，时间10:53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金钱合法规划核心，核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4: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核心偏铺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核心的考察哦。
3: 规划哦，爱能参加六零五五的核心行列。
4: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核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察。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迎接剩下求职与转职的旺季，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于115年8月18号到8月21号在内湖、北投、西门、南港、东明、蒙甲、信义及景美等各就业服务站办理一系列的现场征才的活动。这个礼拜共计有26家的知名企业参与招募，涵盖了批发、零售、餐饮、旅宿、公共运输、百货与长照服务等产业，总计会释出895个工作机会，提供寻找呢优质职缺的求职民众多元的就业机会。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吹笛台北即将在8月22号到9月6号盛大登场，其中串联全市27间各具特色的 Live House 与音乐空间，推出的2026台北非常 Live 已经陆续展开。那78场横跨了像是爵士、流行、摇滚、电子、嘻哈、民歌及世界音乐等多元的曲风的精彩演出，将持续的引爆台北的夜生活。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化局表示，台北非常 Live 去年首度举办，吸引超过6000人次走进场馆，今年规模再扩大，透过公司协力成功串联台北27家音乐展演空间，包括日前在台北指标性爵士音乐地标 Savo Live Jazz 举办的爵士沙龙之夜。共将推出78场次涵盖多元曲风的精彩演出。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今年台北非常 Live 以恨帅潮为核心主题，聚焦台湾 Z 世代所代表

表的新流行态度，鼓励每个人勇于展现自我，探索城市文化，也希望借由串联各类型 Live House 音乐酒吧及展演空间，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北丰富多元的音乐场景，打造属于城市夜生活最具特色的文化品牌。蔡诗平说。

0: 活力，台北流行音乐的实力。
1: 文化局表示，台北的魅力在于多元文化与创作能量持续交汇，形塑出独特的城市样貌。2026台北非常 Life 正于全市27家音乐空间热烈进行中，活动持续至9月6号，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与国内外旅客走进身边的 Life House， 共同体验属于台北夜晚最独特的声音景观。详细资讯可至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台北市的公园也悄悄地换上了浪漫的新装。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精心规划，在大安森林公园及228和平公园装点缤纷的银芽灰小花海哦，那紫色的、粉红与白色的花球随着夏风轻轻的摇曳，吸引了蜜蜂、蝴蝶穿梭花间，为炎炎夏日增添了浪漫的色彩，也让市民在城市里就能够享受一场轻松惬意的七夕赏花的约会。那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表示，七夕不一定要安排远行，走进台北市的公园就能够来一场浪漫又惬意的城市赏花之旅。那欢迎市民朋友趁着七夕前后与心爱的人漫步花间，在一球球象征着圆满与长久的银芽灰的陪伴之下，感受呢夏日限定的浪漫花趣，让城市绿地成为传递心意的最佳约会的场景。慢性阻塞性肺病不止与吸烟有关系，长期暴露充满交通废气等空污的地方，有可能会伤害到肺部。国内动物实验发现了，将实验鼠饲养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半年之后全数的罹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 COPD。 医师示警，如果住家临近在车流量大的道路旁，应该要减少开窗，并且呼吁将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呢纳入公费的筛检，可以优先提供长期吸烟者以及交通警察、消防人员等高暴露的职业族群。那一般的民众呢，则是建议40岁左右接受一次的肺功能的检查，如果没有症状或特殊风险，可以每2到3年追踪一次。那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提醒，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早期容易与感冒、气喘或者是其他呼吸道的疾病混淆，确诊的时候病情多达中重度，如果自己觉得咳嗽呢超过3个礼拜，有浓痰、喘鸣，运动的时候容易喘，建议你可以先透过爬楼梯自我检测肺功能。如果你1分钟内爬楼梯没有达到30阶，就属于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的高风险族群。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风向呢是由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半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西半部地区大致呢是以多云为主，清晨到上午阶段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新竹以南，提醒大家降雨几率会比较高，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而云林以南呢，更有机会发生局部短延时的豪雨情形。那今天的温度方面，高温来到32到35度，中部以北还有花莲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或以上的高温，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提醒民众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属于晴时多云，桃园多云，新竹苗栗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基隆的降雨几率呢有 1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2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鹤田短衣馆可七郎所带来的哦，饮酒哈修得。你是饮酒哈修得，来喽。

时间是11:13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啊，赶紧来看一下哦。在台65线特号道路南向路段新庄一入口处的地方，一部小货车一部货车和一部自强客车的事故，好，提醒大家心里这边多加的注意一下咯。好，再来是台62线万里瑞滨西行方向哦，16公里处的地方，在瑞芳入口匝道调和街有这个断裂的树枝哦，是在入口匝道的地方，北分局表示已经通知公务段要派员处理，还没有处理完成，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那再来看到的是货车抛锚咯，国道一号的高架是指杨梅北上路段 44.1 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在 B 车弯哦，这个位置小货车目前是停放在当中。

好，以上是我看一下哦，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同样的我们要休息一下哦，来欣赏多吉性的单一歌曲咧。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哦，就是经典歌曲啊，哇，这首歌曲哦，其实深受很多的这个歌手的青睐哦。哪一首歌曲呢？黄华龙喜吧。哦，这首歌曲哦，其实原唱是那个陈美凤，好、哦、是陈美凤跟那个吴浩哲，跟陈美凤跟游鸿明他们都有唱过 这首歌，而这首歌呢是这个游鸿明写的第三首的单一歌曲，哈、哦，就是这首歌曲是特别为陈美凤量身定做的。哦、那个游鸿明啊有分享到，其实他那时候接到的任务是陈美凤他要去主演台视的8点档连续剧台湾水浒传，需要一首主题曲、哦、那游鸿明呢就交给他来创作，于、哦、是呢他甚至带着老婆、哦、开车到那个九份、哦、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就发现 那时候就是他试着去创作，但是写出来的曲子呢，哎，好像就觉得不是那么的理想、哦、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于是他就带着老婆开车到九份、哦、他在九份看山看海之际就写好了这首的歌曲黄华龙喜邦哦，其实歌曲、哦、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歌手，刚刚提到很多的歌手喜欢嘛，像是江蕙啦、都曾经翻唱过、哦、还有那个创作才子卢广仲、哦、也曾经多次诠释这首歌曲、哦、而且他都说哎呀，其实歌曲又唱给阿嬷听的、哦、好啦，这个你知道这首歌曲嘛，是有台语的版、那个什么那个粤语的版本呢、哦、就是这首歌发表之后的多年之后有被那个谭咏麟、哦、唱成广东版的歌曲叫做挥之不去、哦、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来介绍，我们先来听这首黄华龙喜邦、哦、是吴浩哲的版本哦，我们一起来欣赏，他这种版本是摇滚版。

好，时间11:22，来关心一下台股。其实台股在今天是有站上46000点的哦。好，目前还是回到45000点呢，我们来看一下了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941.25点，目前是上涨了130.2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506.85亿元。

好啦，我们要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呢，我们来欣赏姜志峰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女人香》，送给大家了，女人香。

0: 近来都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2: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车到床平头的成年人出现睡魔天、数脚魔力、脚脚盘、摩擦，也着重症的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2: 好，不用加。
3: 预防床平头，我接手术，医生讲过有七片骨质素提供。
4: 陈太太，
1: 啊，
4: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催你吗？
4: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片，故说不会催你。
5: 哦，安阳啊，
4: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5: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七片管制署提供。
6: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又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3: Hello， 有看到画面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预测打扫的地雷。
3: 哎呦，预测真的很麻烦。
4: 对，然后有的人就说，老师，我怎么打扫厕所都很没有效率。然后怎么厕所好像怎么觉得越打扫越脏。
3: 是，而且安琪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常说哎呀冬天会发霉，没有夏天，我
4: 觉得夏天也会啊。
3: 对，我发现那个墙面上那个霉还是长得蛮快的。
4: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说怎么明明厕所就是这么一间，然后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在扫？
3: 真的，
4: 然后有时候又没有看到效果，
3: 是，
4: 然后你又觉得说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对，那有可能你用错了一些方法。
3: 真的，哎，我自己昨天的时候在那个打扫厕所，真的花好长的时间。你知道那个预测有多少地方要打扫吗？你看那个马桶，
4: 对，细节很多了。
3: 对，然后那个洗手台。
4: 对，
3: 好，然后那个旁边的莲蓬头的那个空间，
4: 对，
3: 再来，我昨天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洗手台那个，它有时候会积东西，
4: 是，
3: 哦，我现在已经
4: 很容易，
3: 对，我现在很厉害哦，我都会这样子把它转开来，然后是清下面的东西，
4: 对，
3: 然后呢，李董，你还要拿一个长长的筷子把那个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然后把它冲下去，
4: 冲干净，
3: 对，它会流出来嘛，直接流到，然后地面上你要去那个刷，
4: 对，
3: 然后你要对准那个。再把它锁回去，
4: 很多细节，
3: 好多细节。我发现啊，我昨天怎么弄了那么久的厕所？
4: 对对，其实这些地方就是有些地方我们是很容易忽略了，或者有些做错方法。对，例如说我们最常犯的错就是我们打扫厕所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用力刷。
3: 我都用力刷啊，
4: 那个是地雷啊！
3: 啊，这是地雷哦。
4: 对呀、啊，为什么用力刷是错的？
3: 刷不干净啊。
4: 第一个是你用力刷，你会发现你的体力很快就没了，
3: 很累，
4: 很累，
3: 很累，
4: 尤其是夏天，好热，好累，
3: 真的。
4: 对，然后呢，你过度的用力刷，你有可能伤了材质。
3: 你说地板吗？或到处的地方都伤吗？
4: 我最常遇过就是他用力刷，他刷什么？那个瓷砖缝啊。
3: 啊，对呀、啊，瓷砖缝你一定要刷、啊。
4: 他拿那个钢刷一直。

0: 刷刷刷，然后为了
1: 刷干净、哦、我没有用钢刷，
0: 然后呢、嗯、他又为了 要刷那个瓷砖表面刷干净，
1: 有刮痕，
0: 对，他把这些东西弄坏了，
1: 不能用钢刷啦，
0: 用力刷，过度用力刷反而会伤材质，
1: 是，而且他钢刷也弄错了，对不对？
0: 对，他用到不对的工具，
1: 嗯，
0: 然后他又用力去刷它，或者你 太用力 用力过度去刷这些地方，
1: 嗯，
0: 对，造成就是、物品的损伤，
1: 是，
0: 对，那物品像我们刚刚讲瓷砖缝、瓷砖甚至马桶，你这些地方如果你过度用力刷，让上面已经有产生的刮痕，很容易藏污纳垢，
1: 嗯，那个霉菌就藏里面去了，对，
0: 或是污垢就是藏在里面、哦、那你会发现说哎、欸，这些东西就是一旦它的有产生刮痕，你又污垢容易吸附在上面，你反而更难清干净，
1: 是，
0: 对，所以要做的是什么，清洁剂上去的时候你要让它有停留的时间，
1: 嗯，
0: 一定要给他停留的时间，
1: 不要心急，
0: 不要心急，你让他去做了一些分解的处理，
1: 嗯，
0: 你再去做刷洗的动作，
1: 是，
0: 对，所以不要一直心急的用力刷哦，你反而会让伤瓷砖伤表面，对，你可能造成的不是只有不干净的问题，
1: 嗯，
0: 可能还有物品损害的问题，
1: 是，
0: 对，
1: 你的体力也耗损了，
0: 没错，
1: 好用力，
0: 对对，好，然后第二个是、嗯，你在打扫的时候、
1: 嗯、
0: 不管你扫什么污垢，你全部都用水、
1: 嗯、
0: 先去冲湿，
1: 哦，先冲湿，
0: 对，有些地方是要先冲湿没有错，
1: 嗯，
0: 例如说你要冲湿再、上一点清洁剂、
1: 嗯、
0: 去刷它才会起泡、
1: 啊、
0: 没有错，
1: 所以不是干干的就
0: 不能，不是所有的、哦、应该是说不是所有的污垢都是要先冲水，
1: 哦，好，
0: 有些污垢是可以要先冲水没有错，
1: 嗯，
0: 因为你喷了清洁剂它才会起泡嘛，
1: 是，
0: 对，但是有些污垢它不能先冲水，
1: 哦，
0: 对，例如什么霉垢，
1: 霉垢不行啊，哦，
0: 你霉垢因为通常现在因为清洁剂有很多种，有些是一般清洁啦，那有些是可能针对特殊污垢去做处理的，例如说它是水垢清洁剂，
1: 嗯，
0: 或是它是除霉的，
1: 嗯，
0: 现在很多除霉商品，那你要用除霉商品之前你就不要先喷水，因为你喷水的其实它上面就是都是水，你又喷除霉的、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被稀释掉
1: 啊，所以我要除霉的话，比方说 我已经洗完澡了，我现在要去除霉，可是环境还是湿湿的，
0: 其实应该先把稍微刮一下，
1: 刮一下
0: 除霉，如果你是要除霉的话，
1: 哦，
0: 除霉的话你其实不需要让它都湿湿的，
1: 是，
0: 因为你都湿湿了你再去喷那个除霉，其实它就是被稀释掉了，
1: 它效果会不会大打折扣？
0: 对啊，效果就会受影响啊，
1: 哦，了解，
0: 对，所以不是什么污垢都是要先用水冲湿，
1: 所以我为什么霉一直除不掉，就是那个 我用错了，
0: 對，
1: 就是洗完澡之后地那边都还湿湿的，
0: 对，然后你又喷除霉，其实就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我那时候还很怀疑耶，我喷下去之后我还按照安琪老师之前的方式就是敷一下，
0: 哦，湿敷
1: 湿敷，
0: 对，
1: 但是我忽略的就是我的那边的水质没有弄干净，
0: 对，因为你都是水的时候你再喷除霉其实效果就、嗯不一样了，
1: 了解，嗯，
0: 所以针对这些重污垢的地方你不要先打水上去，
1: 是，
0: 对，你反而用干的状态下再去上那个重污垢的这种清洁剂，
1: 嗯，
0: 效果反而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对，
1: 好，
0: 好，嗯，然后第三个地雷呢就是你的清洁剂敷得太久了也会伤表面，
1: 啊，等一下，不能敷太久吗？
0: 不能敷太久，
1: 为什么？
0: 其实清洁剂你用太久，有时候也会伤到你的那个设备。
1: 我如果敷到隔天呢，可以吗？欸，
0: 如果是除霉的话是还好，
1: 除霉还好。
0: 对，哦，其他的你就是不要让它停留太久。
1: 哦，我了解。
0: 对，
1: 嗯，
0: 像那个马桶清洁剂，
1: 嗯，
0: 其实你喷一喷，其实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刷洗啦。
1: 嗯。
0: 对啊，或是那个除那个水垢的也是啊，
1: 不用太久，
0: 不用太久啊，
1: 30分钟可以吗？
0: 大概15到差不多
1: 30分钟
0: 以内。
1: 好，
0: 对，
1: 好，
0: 因为曾经就有朋友，他就是喷那个洗手台嘛，
1: 嗯，
0: 洗手台跟那个水龙头，
1: 嗯，
0: 对，然后喷完他就睡觉，隔天再来，
1: 嗯，
0: 就发现那个水洗手台有些地方
1: 一条一条，
0: 对，一条一条。
1: 我做过
0: 一条一条，
1: 我发现它一条一条之后就是有白有黄，
0: 对。
1: 它消不掉了，
0: 消不掉了。当然，我觉得它那个清洁剂选错也是有关系啦。
1: 嗯，
0: 第二个是它停留时间真的太久了。
1: 嗯，
0: 对，有些地方就是那个清洁的。

0: 程度是100%，有些清洁程度是50%，
1: 所以
0: 不均匀啊。
1: 安琪老师，那个以墙面瓷砖来说的话，我是不是第一个是停留？我发现它就一条一条的哦，所以我是选错。之外，我可能还就是停留太久哈。
0: 然后有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让它上均匀。
1: 哦，没有上均匀。
0: 对，所以通常你说要除霉，像你那个淋浴间，你要瓷砖要除霉。
1: 对，瓷砖。
0: 像我喷完之后，我会用个小刷子把它刷均匀。
1: 可它留下来的呀。
0: 对，所以没关系，就让它就先刷，
1: 先
0: 至少刷均匀，
1: 均匀，
0: 而不是你让它留一条一条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喷完是不是底下就会一条一条的？
1: 对，
0: 有些地方有些地方没有。
1: 嗯，
0: 对，所以你喷完之后先把它刷均匀。
1: 嗯，
0: 我是用刷子，我不用海绵，因为你海绵就是又把那个清洁剂吸走 了，所以我是用刷子。
1: 一般的塑胶刷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的手，就是手握或是有握把的洗那个刷子也
1: 刷、
0: 对也可
1: 以。好，
0: 所以你喷完之后先把它刷均匀，
1: 是
0: 你再放
1: 哦，
0: 它就不会说有些地方有些地方没有。
1: 嗯，
0: 对，
1: 我现在就看那个瓷砖就一条一条的。
0: 哎，是，尤其是你要做那个什么除霉的时候，那个就很明显，就有些地方是白，有些地方就是黑，
1: 对，
0: 就是没有刷均匀，然后敷太久，你放太久，有时候。也是会变成你反而清洁剂去做侵蚀 的一个状况，
1: 那还可以补救吗？
0: 嗯，通常如果是侵蚀就没有办法。
1: 哇，好，千万不要跟伟华一样踩到雷哦，好不好？这个雷就无法补救了。
0: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在厕所打扫的雷就是清洁剂跟漂白水混着用，
1: 那个有毒，
0: 有毒，有毒。我跟你讲，
1: 氯气是不是啊？
0: 每年对氯气，
1: 氯气哈，
0: 每年只要到过年前，就一定新闻就一定会报这种的一个状况。
1: 它会冒烟
0: 啊，对啊，就是会有那个清洁剂打扫，然后想说就加漂白水一起啊，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跟你讲，每年只要到过年大扫除，就是会遇到这种问题，
1: 嗯，
0: 啊，什么肌肉酸痛啦，哈，肌肉拉伤啦，哦，什么腰酸背痛嘛。啊，再过来就是那个清洁剂混着用啊，
1: 嗯，
0: 就会中毒啊，
1: 是
0: 很危险哦。
1: 我觉得安琪老师，如果不清楚的话，哈，大家就是都单一使用，
0: 没错，
1: 不要去混它，
0: 没错没错，
1: 不要这个配这个，这个配这个，
0: 对，自己当科学家，
1: 对，不要
0: 很危险哦。
1: 对，我们不要太危险了，
0: 对对啊。那另外就是我们清洁打扫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通风啦，
1: 嗯。
0: 这个很多人的这个不好的习惯
1: 是，虽然说我们有时候那个卫浴的空间是没有窗户，但是至少门要打开，
0: 对
1: 对
0: 不
1: 对？对，
0: 保护自己，
1: 最基本的，
0: 对，保护自己，
1: 嗯，
0: 对。
1: 然后在那个是不是手套都要戴好？我比较好，
0: 手套对。我都会建议啦，虽然说现在很多是环保清洁剂，
1: 对啊，都标榜天然
0: 啊，对啊，但是我们口罩啦，甚至我们的手套啊，保护自己啦，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保护自己的动作，甚至拖鞋我也会穿着，哎，
1: 哦，我也是穿着啊，
0: 防滑，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就是浴室的拖鞋，
1: 是
0: 我还是会穿着，
1: 要穿着，要穿着，哦，你自己也不要那个皮肤去接触到那个清洁剂，
0: 没错，没错，
1: 好，谢谢安琪老师的分享哦。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是什么呢？预测打扫的地雷，我们千万不要踩雷了哦。那错过今天分享的朋友们，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就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时间11:46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我们听完了安晨老师的分享之后，我提供一则的健康资讯提供给大家哦。哎，这个医师啊，大推一个日常的习惯哦，对于我们的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呢，会有降低哦。哦，我知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就像伟华自己一样，就说啊，我没时间运动啦，吼。但是呢，这边有提到了，其实只要改变一个小的习惯就能够保健康哦。因为有医师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指出哦，习惯爬楼梯的人哦，提醒大家，习惯爬楼梯的人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39%哦，那全因死亡风险呢也会降低 24% 哦。所以呢，这个爬楼梯可以说是最被低估的什么呢，是一个最被低估的日常的一个运动了哦。他说现代的人因为工作的忙碌，往往很难抽空哦上健身房运动哦。那胸腔科重症医师黄轩呢，就在脸书上发文指出，根据最新的统合分析，纳入了9项的研究，

有将近48万人的数据之后发现，与很少或者是不爬楼梯的人相比之下，习惯爬楼梯的人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39%。 好，不过呢，黄轩医师也特别提醒，这项的研究显示的是相关性，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你光光爬楼梯就能够延长寿命哦。因为呢，他说常常爬楼梯的人，他通常他在饮食的控制、体重的管理还有整体活动量上面也会比较健康，好，所以它是有关联性的。那另外一项大型的研究则是发现，每天爬超过5层楼的人，每天全因死亡的风险也会降低 24%。那其中又以每天爬6到10层楼的效果最好。哇，爬6到10层、真的压力就有点大了哦。爬到5层6层，就像以前伟华也住在顶楼，那时候就觉得还可以，但是慢慢随着年纪又觉得爬3、4层应该就差不多了。好啦，这边就提到每天爬6到10层的效果最好，但是这也不代表爬6层楼就能够凭空降低 24% 的风险呢。重点它是什么呢？还是要持之以恒，增加日常的活动量。当然饮食也要特别的注意，体重的管理。想把这个习惯融入生活其实很简单哦。这黄轩医师建议你可以从每天爬1到3层楼开始。有我们电台就是爬楼梯，我和办公室在3层，所以我有爬哦，每天就爬1到3层的楼梯开始。能够走楼梯我们就少搭一段的电梯，爬的时候呢，提醒大家你可以将这个速度放慢，这个速度你要怎么去掌控呢？就是你还可以怎么样，边爬楼梯你还可以开口说话为原则。另外呢，即爬楼梯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哦，你踩楼梯的时候要确保整个的脚掌要踩得稳，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样呢，扶好扶手。如果膝关节不舒服的话，更要特别留意下楼梯的冲击，通常比上楼梯还要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下楼梯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侧着下一下下，有没有就有点就是不是正正的这样下，有的时候我也会侧着下楼梯一下，所以我们下楼梯会觉得好像很轻松，没有它是轻松归轻松，但是呢，它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伤害比较大的呢是下楼梯的时候，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它会有一些的冲击哦。当然医师也特别的提醒，如果手上你有拿重物或推着婴儿车，或是你本身的平衡感不是那么稳的时候，你还是怎么样呢，乖乖搭电梯比较安全。不要伟华今天分享说医生说那个爬楼梯会降低心血管的风险或者是全因死亡的风险，你就开始怎么样呢，明明你平衡感比较不好，明明怎么样呢，明明手上又拿着重物，你还勉强自己去爬楼梯，没有没有，其实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另外你本身这个平衡感不好，或者是爬楼梯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你会出现胸痛啦，异常的喘，会很容易喘，头晕心悸，你务必就要立刻停止停止爬楼梯哦。那要寻求什么呢？寻求医师的协助。好，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有时候我们会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健康的运动啦，或健康的饮食，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说这个好，你就拼命一直吃，一直吃，那个营养不均衡或吃过多，也是会影响到健康的哦。那不要说我说爬楼梯好，你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那天的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时候，你还是勉强，这样也不行，所以你要顾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啦。好，时间来到了11点52分，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方顺吉的这首歌曲《我不是打架》，送给大家喽。

好，时间来到了11:54，这末尾声的时候还是要将路况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一下哦。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呢，湖口前一部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在内侧的车道的事故在南下 82.1 公里处的地方国道一号目前有事故发生，行人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在一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10.7 公里处，大概在哪里，在过了五股一的外侧的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人员受伤目前占用了中线的一个车道这是北分局的一个提醒，我们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再来北分局表示，在台65线，刚刚是台64线，这边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路段2公里处的地方，新庄一入口处的地方，货车跟一部自享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呢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了11:55，感谢康庄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继续来听风顺吉的这首歌曲，我不是坏人。

0: 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安咩？戴下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每次想到黑猫，就会想到我们的文映阿姨。她在1953年加入黑猫歌舞团，正式开启她的演艺生涯。刚听到这首怪兽的台语歌，应该有听过吧？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知恩报恩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17号是国际黑猫感恩日。

0: 没有啦。
1: 这人生吧，我是猫。其实我以前很害怕猫，大概不怕猫就是只有壮壮吧。结果他不会对我哈气，其他猫咪都会对我哈气。但猫咪哈气很像蛇欸，你们会这样觉得吗？还是只有我想太多？刚刚听到来自伊能静所演唱的《我是猫》。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办法很开心的谈论猫这个议题，就是大家只要讲到壮壮我就开始泛着泪光，然后就会开始默默没有到大哭就掉眼泪，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唐启阳老师最近开直播的那个状态，但我蛮佩服他，就是他可以哭着讲着讲着突然又理性了起来，我没有办法，我就是那个眼泪开关一打开你就要让我哭完。刚听到来自于郑智化所以演唱猫，今天因为是国际黑猫感恩日，我们就会猫到底哦。听完了郑智化的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陈小霞老师的猫。

其实我以前是狗派，就是我真的很害怕猫，直到在小英姐讲师黄玉玲的公司果核遇见了壮壮之后，因为壮壮的行为一点都不像猫，他很像狗。刚突然想到，因为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评审团奖是陈小霞老师，那由小英姐讲师黄玉玲颁发嘛，然后我刚突然想到小英姐她最近是不是养了一只黑猫叫黑皮

其实每一个人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都不大相同，这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排解方式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 Coco 李玟所演唱的《猫》，就收录在每一次想念。

0: 直在催促我，你的人生请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我做主。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2: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有什么啊？萝卜不出。

0: 嘅省场，挨咗对老人听书哦。
1: 唔是麻烦啦，挨双班嘅爷爷呐，有认识一间专业嘅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省场呢。
0: 啊太少，嘅系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听书，过后就老人书冇合理嘅 commission 哦。
1: 萝卜扣提上，萝卜高峰给不给抢粮叔叔简单有利片，罗工朋友做得起家乐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嘅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 Q 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其实我分不清楚猫的品种，我有这样的障碍，狗也一样啦，就是人其实连那个长相我都不大记得。刚听到来自于 SHE 谁演唱的波斯猫，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知恩报恩的

那为什么今天是国际黑猫感恩日呢？其实是有一位叫 Morris 的先生，他有一个很爱黑猫的妹妹，妹妹养的黑猫叫辛巴。不过在同一年，他的妹妹跟黑猫辛巴都过世了。那 Morris 非常想念他们，也觉得黑猫不应该被误会，所以在2011年，他创立了这个特别的日子，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黑猫的美丽，不要再相信那些旧有的迷信，让每一只黑猫都能找到一个温暖。

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有猫就会觉得幸福耶。我真的好想养猫，不过要先处理你知道房子的事情。刚听到来自于 TZBack 所演唱的这首《邪猫夫人》Madam。

其实这几次唐奇阳老师开直播，我都刻意跟，以往没有，很诚实的说没有。但为什么要跟呢？就是想要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过关了。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真的只要一讲到壮壮，我就会开始泛着泪光。然后所有人，有一些人会很害怕我哭，然后就不见了。一瞬间想说，嗯，我旁边的人怎么都不见了？大家都装没事，有没有？其实就哭嘛，就好好的哭。然后可能不止哭一天两天，我那时候大概哭了一两个月，因为照顾壮壮三个月，其实只有照顾他三个月，就是最后的日子。但我就哭了两个月，到第三个月我就觉得，嗯，好像可以滑他的照片跟影片，好像可以很开心的讲一些壮壮搞笑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嗯，应该过了。事隔一年多，到唐奇阳老师的密讲，嗯，还是有哭，但那个哭就是，啊，我懂，我懂你现在这个状态。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魏娃魏如萱所演唱这首《黑猫的计谋》。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有猫的朋友回家记得抱抱。

0: 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涯留言屋，系咪乃种蝶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0: 阿娘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嘿，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喂，你好，我是 Ose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油气票价补贴预估千亿拟定纳入追加预算，国防预算项目金额有待拟定。北市府稽查寄居蟹召集违规，地震局表示限期未改正将要重罚。SAFO 学士沙龙之夜持续引爆台北夜生活。立法院会14号三读通过今年的年度总预算案，并通过鞭刑将要入法，还有废除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款专用的改善道安公投提案。其中经济部及行政院各部会编列的无人载具全数预算通过。立法院并预计在20号协商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条例草案。行政院喊话，如果支持国军就应该要支持行政院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而国民党团则是主张回归年度预算，建立长期的制度。行政院另外预计要提出追加预算案，总共有八大项目，包含老农津贴、国民年金调增、军工教专业加级及主管加级、国防等等。另外，中东平抑物价措施中的油气补贴、票价补贴等预估新台币千亿元的经费，也在追加的预算范围之内。而公投案的部分，中选会预计在21号委员会议讨论这三项公投是否成案，到时候也将会说明结果。包租代管业者兆基集团相关公司疑似爆出了财务跟营运的问题，台北市地政局第一时间查核了寄居蟹管理顾问、寄居蟹租屋及兆基屋管等三间公司，对于不符合规定事项已经当场令其限期改正，如果借期未改正、未配合或违规属实，将依法从重裁处。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长期承接国内多县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的兆基集团，近期爆发重大财务危机，引发社会对社宅租金与押金安全关注。北市地政局表示，地政局已在8月4号及5号接连派员到寄居蟹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租屋股份有限公司及兆基屋管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地址，办理业务检查，查核三家公司的营运及业务执行情形。秘书贺小慧说，
2: 地政局在8月4号有寄居蟹的营业处所做那个业务检查，那现场并没有人。那后来我们去那个兆基登记的那个营业地址去检查的时候，那有发现到说，哎，他们有在2楼那边承租，因为现场没有负责人，也没有主管在。

0: 所以我们后来有发文给他们，请他们要先去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资讯。
1: 地震局表示，针对寄居蟹管理顾问及寄居蟹租屋公司现场没有营业情形，已依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规定发文要求依法申请变更营业处所登记地址，并配合受检及提供资料。照机屋管部分于受检后已就不

0: 联合会要求对寄居蟹及召集乌管等三家公司缴交给全联会的营业保证金，立即强化保全措施，严格控管营业保证金的动支，以确保后续如有被害人申请代为赔偿，代偿机制得以有效运作。市府也将跨局处持续掌握相关业者营运及履约情形，并设置咨询专责窗口及专线，由专人提供民众咨询及必要协助，以确保房东房客都能及时取得正确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诈骗集团锁定了学生族群，以 Instagram 假冒好友，谎称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接收简讯，骗取手机号码及一次性的验证码 OTP， 再透过电信小额付款盗买 PlayStation 的高级会员。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统计，将近三个月已经接获了188件报案，超过有四分之三的被害人都是学生，扣款金额大多是4078元。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刑事局指出，南部一名国中生在七月初收到假好友 IG 私讯，扬称遇到紧急状况，需要借用手机号码接收验证码。由于对方账号与真正好友仅有一字之差，未察觉为假账号，便依指示提供门号及验证码，随即收到4078元电信小额付款通知。七月底，另一名北部小学生也因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近7600元。经比对案件交易明细，发现相关扣款均为 PlayStation 交易。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2: 原来这个4078块是PlayStation 的这个 Sony 旗下的游戏品牌的一个高级会员的付费方案，所以我们在推测，诈骗集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诱骗这些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能让这个诈骗集团顺利的买个12个月的这种高级会员的方案。其实我们在推测，可能诈骗集团他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买到的这个会员的方案呢，再去转手卖这些网友或是这些游戏玩家。某种程度来讲，它就是一种嚣张哦。”
0: 刑事局强调，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不得提供他人。如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向警方报案。家长也应随时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消费额度，提醒孩子切勿将验证码交给他人，并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民众如遇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诈骗手法及案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即将在8月22号到9月6号盛大登场，其中串联全台北市27间各具特色 Live House 跟音乐空间推出的2026台北非常 Live 已经陆续展开，78场横跨爵士、流行、摇滚、电子、嘻哈、民歌及世界音乐等多元曲风的精彩演出，将持续引爆台北夜生活。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文化局表示，台北非常 Live 去年首度举办，吸引超过6000人次走进场馆，今年规模再扩大，透过公司协力成功串联台北27家音乐展演空间，包括日前在台北指标性爵士音乐地标 Savo Live Jazz 举办的爵士沙龙之夜。共将推出78场次涵盖多元曲风的精彩演出。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今年台北非常 Live 以恨帅潮为核心主题，聚焦台湾 Z 世代所代表的新流行态度，鼓励每个人勇于展现自我，探索城市文化，也希望借由串联各类型 Live House 音乐酒吧及展演空间，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北丰富多元的音乐场景，打造属于城市夜生活最具特色的文化品牌。蔡诗平说，
3: 那音乐类型非常广，你可以听到老歌，也可以听到 jazz， 也可以听到 rock， 也可以听到重金属。今年也做了一些创举，就把这个 live house 放到街头上，有点像是我们在香堤大道上面帮他们办了一个嘉年华。外国观光客的朋友来，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里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台北的热情、台北的活力、台北流行音乐的实力。
0: 文化局表示，台北的魅力在于多元文化与创作能量持续交汇，形塑出独特的城市样貌。2026台北非

夜场 Live 正于全市27家音乐空间热烈进行中，活动持续至9月6号。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与国内外旅客走进身边的 Live House， 共同体验属于台北夜晚最独特的声音景观。详细资讯可至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的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7号，台湾位于低压带内，水汽偏多，而且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早上某些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像是基隆北海岸、新北、宜兰跟澎湖。看到的是，今天风向由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半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在今天中午过后，有些地方包含了像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西半部地区，都有可能还是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其中新竹以南降雨机会较高，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中部以北及花莲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感受闷热，要提醒您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受到低压带影响之下，南部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girl. I love her so much.

时间下午的1:17，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永邦，这首歌叫做《天真》。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今天是礼拜一，天气上来说呢，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真的还是一样非常非常之热啊，各位朋友。所以呢，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到了下半天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大的大雨哈。这个大雨真的是非常大，就砰的砰砰砰的那一种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这个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带伞哈，带伞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然呢，这个真的会很有机会被淋成落汤鸡。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有生活资讯。

讯，还有这个好歌要来跟你一起分享。而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发行了全新的专辑，他是陈怡婷。怡婷呢发行这张专辑叫做《一路上的爱呀》，他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一张专辑之外呢，因为他在今年也这个入围了金曲歌后的这个宝座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怡婷聊聊这个唱了这么久，然后呢终于有这个入围的机会，心情上面是如何哈。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语唱将陈怡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全新专辑《一路上的爱呀》。

好，来，我们赶紧跟你来分享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主计总处调查去年所得收入平均年所得是 76.39 万元，持续改写这个历史的新高，而且各年龄层收入呢都有所新高哦，都是创新高的。其中未满30岁平均所得是 58.77 万，换算平均月薪大约是 4.9 万。主计总处官员表示，去年经济持续成长，失业率下降，加上最低工资调高，带动国人所得收入持续的创新高。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哦，这个现在网络诈骗、电话诈骗、那个社群平台诈骗非常的多元。我们看到的是呢，有一名国中生哦，他误信了这个 Instagram 的这个假好友的球员，交出了手机验证码，随即遭到盗刷哦。刑事警察局稽查发现，将近三个月爆发了188件类似的这样子的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清一色都是学生，而且都被拿去买这个 PlayStation 的高价游戏会员。李翊君这首歌曲《沙漠寂寞》，有没有觉得最近走在路上都比沙漠还要更热？最近已经热到就是我觉得皮肤真的会痛欸，然后这个伞一定要撑起来，否则真的会太热。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什么伞、水，还有什么毛巾、手帕，因为你的汗会像这个沙漠里的甘泉一样。来听这首歌曲，李翊君《沙漠寂寞》。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付卡银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付卡很大呀？
4: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要先是偷油来检查，流水就看烟烟呢。天热滴水龙头架都要借水跳呗，再省清凉用冲诶，冇用钱咩？再吹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3: 有样还知道省，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

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美国跟伊朗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在17号届满，但是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停滞，双方似乎也无意要立即升高冲突。那为了因应这个僵局哦，美军将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紧急调度到中东，接替施老兵疲的林肯号。但是呢，这个举动导致美军在西太平洋没有任何航舰，引发了盟友的忧心。

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慢性的阻塞性肺病 COPD， 它不只是跟这个吸烟有关系，长期暴露充满交通废气等空污的地方都有可能会伤害你的肺部。国内的动物实验发现了，将实验的老鼠饲养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边，半年之后全数罹患 COPD。 医师就表示，如果你住家临近这个车流量大的道路旁边，就应该要减少开窗，并且呼吁呢，政府要把 COPD 的高风险族群纳入到公费的筛检。郑兴这首歌曲《告别的练习》。

1:40郑兴的告别的练习，电力关系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是7.9公里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这个路段呢实施施工封闭，一直要到是117年的8月29号哈，所以要特别留意了哈。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平林出入口匝道，目前内线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内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当中。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欸、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时间下午1:52，听到的歌曲是哈林、庾澄庆跟小 S 这一首歌曲，叫做《哈你哥》。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喽！来听毕书尽这一首歌曲，叫做《你给我的爱》。

0: 电台主打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长大以后，我们好像学会了很多事情，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把一些简单的东西弄丢了。单纯、快乐，还有那个不用想太多，只做自己的我们。这就是我的新歌《遥不可及》想说的故事。希望这首歌能陪伴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也提醒大家，即使长大了，也别忘了好好拥抱心里那个最纯粹的自己。现在就把这一首我的新歌《遥不可及》送给你，我是赵群。

0: 系统叫做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0: 但人家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笔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很多系统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报复出家但系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向平安再向苏山先救出家再天主陪你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7: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6: 哈、啊，这么济哦！
7: 嘿啊，早起8点到10:10，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

0: 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哦，已经到了这个8月17号的礼拜一啊。这礼拜一对很多人来说，哎，有没有很blue呢？我想光这个天气热到爆，我们心情就不美丽了，好不好？尤其女生的部分哦，非常害怕这个太阳。那太阳我们偶尔晒一下嘛，好不好？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花莲县政府在 COVID-19 在当时呢，希望我们的孩子，旅外的孩子们呢，不要回家。为什么呢？那个是不得已的这个政策哈。好，这首歌曲是全花莲各部落所选出的族人所演唱的歌曲《太阳》。

太阳那里的你，刚开始呢，这个 MV 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吉赫呢看了之后都非常感动，甚至爆哭，就觉得部落有很多的长辈哦，一定心里慌慌的，没有人在旁边跟他解释哦，为什么大家不能出门，为什么大家不能聚在一起，有一些长辈真的非常害怕。在当时呢，对我们阿美族来说，我们就是有一个生活习惯了，是会常常这个附近邻居呢会聚集在不管是槟榔摊啊，或者是在聚集一个大树下啦，这样的一个习惯呢，突然遇到这个 COVID-19 呢，被限制不能聚在一起，对很多的长辈来说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那太阳那里的你呢，是因为花莲县政府就觉得呼吁一下我们这旅外的孩子不要回来，为什么呢？花莲的这医疗量人哦，怕不够哦，万一群聚严重的话是不可收拾的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NV 哦，鼓励了很多旅外的乡亲朋友，尤其族人朋友们。我想在你 YT 呢，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个内容哦。这个 NV 真的会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哦。搜寻一下。太阳那里的你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各个部落各自的录音，然后再来编辑没有见面呢，好不好？但看到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呀，叫我不要回家。可看了以后，真的很想飞奔回去呢。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0: 妈妈爱唱歌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各自精彩，各自的美丽。那所有歌曲的故事背景呢，杰会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认识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元素。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家庭因为某种原因而得到了幸福的管道吗？那你一定要锁定集合在第三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泽勒，妈妈加油站。伊娜萨伊泽勒，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泽勒妈妈加油站。嗨，刷林多伊娜妈妈，发给发给，三尼刷了姐姐和干妈弟弟顾新芬，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文姐姐和伊拉多少把个乌拉努米达乌马安都一等伊人打。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这个金曲奖，虽然已经颁奖典礼结束非常久了，但来分享一下关于赖总统对于金曲奖的一个想法。赖总统再次听见了台湾音乐的丰富与自由，内容是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在之前在台北小巨蛋登场，总统赖清德就在金曲奖落幕之后他发文，金曲37，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今晚祝你们幸福。总统说，今年的金曲奖再次让大家听见了台湾音乐的丰富与自由，从华语流行音乐的创新到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的代表绽放，从城市角落的青春与孤独到山林海洋、部落家庭与劳动者的生命故事，每一首歌都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回声。总统指出，音乐来自生活，可以唱出一桌三菜一汤的平凡幸福，也可以提醒大家做一个秀景能心美郎，能够用幽默面对离婚初体验，还能够在哭笑不得的时候呢轻轻唱出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tar 呢。总统说，金曲奖的可贵在于不同语言、不同世代、不同族群都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被听见，也在于创作者可以自由地唱出自己的记忆、情感以及想望。当每一种声音都能够被理解、被珍惜，台湾的文化也因此更加的辽阔。总统表示，他要向所有得奖者致上最诚挚的祝贺，也向每一位入围者、表演者以及持续用声音记录时代、陪伴人心的创作者表达最深的一个敬意，让大家继续自由的唱、骄傲的听，在这片土地上唱出属于我们最动人的一个故事。此外，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也透过了脸书发文说，在自由的土地上唱出最自信的台湾声音，第37届金曲奖再次展现了台湾音乐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台湾最珍贵的资产就是拥有包容多元的创作环境，滋养了百花齐放的音乐生态，让不同的文化能够用最真诚的声音打动人心。院长也指出，今年的金曲奖将特别贡献奖颁给编曲大师涂影以及传奇作曲家林煌坤，他们两位用编弦以及文字编织了台湾数十载的流行音乐风华，正是台湾音乐底蕴深厚、世代传承的最好证明。卓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做音乐人最

坚实的后盾，守护着得来不易的创作土壤，并全力支持文化产业，也深信当创作者能够毫无拘束的挥洒创意，台湾的声音就能够传得更远更响亮。谢谢每一位用音符记录时代的音乐工作者，因为有了你们的台湾丰富与精彩才能够如此的动听。好的，很难得呢，我们的总统能够注意到金曲奖，那是不是因为阿令主持的非常让人家引起共鸣呢？不得而知啦，但我觉得也非常开心，透过自己的音乐创作记录这个时代的一个感动。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或开始的地方是由我们微醺开根同名专辑的这一首歌曲。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好的，这首歌曲是微醺开根或开始的地方。那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它主要表达的是呢，他们能够出专辑，能够一起聚在一起，都是从篝火开始。没错，对于我们阿美族来说，有非常多关于在篝火当中哦，听到的一些感动也好，或甚至听到了前辈们长辈们所分享的也好哦。那因为他们呢成员哦，他们都是在学校的社团当中认识的，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呢可能就想说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族群做一些的努力的部分呢。那因为呢他们的专辑是而活，也是在这次专辑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字。因为对微醺开根来说，火不只是篝火而已，更像是一群人在异乡里面重新的聚在一起的理由。有人唱歌，有人分享他自己可能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是在不同领域当中所遇到的一种况。而且微醺开根的成员，他们算六个伙伴，分别来自不同的族群，但是在唱歌的道路上，实际呈现的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浪漫。经过六年的那种聚会啦，或烤火啊，微醺呢，用火去开就去微醺他们哈。他们有的时候聚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哦。这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哦。但我非常佩服微醺开根的主唱。他并不是阿美族，他们大部分创作的歌曲都是以阿美族为主呢。因为呢，他说呢，他们的老师呢教他们的是阿美语的部分。那对我们的这个主唱哦，对我们的主唱来说，虽然他是泰雅族，他希望下一张专辑能够以自己泰雅族语能够呈现给大家。我觉得是给他鼓励，因为我光听我就觉得他们是太强了。因为虽然不是阿美族，但他们唱这个主语，我听完之后，我非常非常能够感受到他们要表达的哦。那火开始的地方是他们的专辑哦，他们专辑主要是表达的。但他们都说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都是边走边唱，乌拉溜乌拉溜哦。你看很多人都说，每次在介绍这张专辑，没有人会念对哦，乌拉溜乌拉溜。好的，边走。

边唱。好，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聆听我们微醺开根在火开始的地方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乌拉溜乌拉溜，边走边唱。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听到妈妈塞里嘎嘎妈不隆爱好鸡蛋，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为什么现在的人烦恼特别的多？烦恼多是因为会觉得，哎呀，否定了自己，别人为什么轻轻松松就可以赚到钱？别人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的乖？别人的老公为什么那么会赚钱？每天都在抱怨，每天都在负面情绪哦。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哦，真正成熟的人，他会懂得取舍。很多的烦恼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你喜欢跟人家比较，你越比越难过，会觉得好的人家没有在我们家，好像伤脑筋的人好像都在我们家，有没有？我们人生当中不可能兼顾很多，我们不可能，比如说学生好了，学生有的时候呢，他很会读书，但他的生活的智慧呢不怎么会。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从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姐姐她的儿子就第二个儿子非常的聪明，可是呢他对于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比如说那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带着我的孩子，我都会告诉我的孩子说，我们要住外婆家，要住四天，他们自己就会准备四套，就是四件他们要穿的衣服，然后他们每一个人，我都会给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带行李箱，然后装他们自己要的东西，我要让他们独立，所以呢，我从小就这样教他们。那有一天呢，我的那个侄儿啊，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大学了啦，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洗澡，我的宝贝女儿就觉得很好奇，洗澡就洗澡，为什么还要报告？莫非还要叮咛一下妈妈，我要洗澡了以为只是知会而已，殊不知啊，后来呢，我的姐姐呢，就帮她准备内衣内裤，我的宝贝女儿才知道说，哥哥怎么那么好笑洗澡就洗澡，原来这些这个换洗的这个衣服是由阿姨帮她准备才知道说，原来她只会读书了，不会治理所以男人呢，不可能三者都兼顾，比如说人生不可能有什么都很厉害，比如说帅、有钱、专一，很难吧？男生会有这样的人吗？有钱、很帅，然后呢，感情从一而终，好像很少，对不对？有，当然有啦但是男人不可能兼顾这以下的这些条件，有钱又有帅气，然后又专一，很难所以女人呢，不可能她漂亮、温柔、智商又高。我是嫉妒吗？不是，我的意思说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人，很少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如果觉得我们做得不好不要去否定我们自己不要想我们不够努力，而是一直想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到十全十美。人啊，最大的真相是有得到就会有取舍，没有谁能够同时拥有最好的一切，一定会有一些的不如你意、不如意的事情。但如果说你每一次过一些生活不是那么的好，告诉自己、鼓励自己，只要我够努力，有一天一定会达成我要的目标的。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要相信自己，老天一定会站在

在你这边。没错，吉赫也是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会给我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所以呢，事业越成功的人，你看哦，他越没有时间陪伴他的家人。为什么？他事业非常的忙碌，甚至呢，可能连孩子长大这个过程，他也没有时间去陪伴。所以呢，你要他的事业成功吗？你要他变有钱吗？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时间陪伴你，但你就不能有嚷嚷，你就不能抱怨，你不能想说，哎呀，他都事业心那么的强，他没有陪伴家人，陪伴孩子长大，也没有时间。但你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有很多的时间陪伴你，你可能对于他的事业就没有办法养活我们这一家人，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呢，请你一定不要有那种又会赚钱，好像又有时间陪伴你，好像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少，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曲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扎拉欧巴西瓦利他所带来的《不要烦我》。

不要烦我，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扎老巴西瓦利他所带来的，还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事业的老公，他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当中，可能都没有时间去陪伴你。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老公常年几乎一年有365天，对不对？他大概350天都在国外，他几乎都非常的寂寞。孩子慢慢，他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呢，就剩下他一个人，他有4个孩子哦。所以呢，你看哦，老公就一直常年在国外当中，所以呢，你就要去忍受那种寂寞，你就要忍受这种你的另一半不在身边。所以女人，你要的是什么呢？你又要老公事业好，你又要他陪你，好像很难兼顾吧。好，收入越高的人，你肩膀上的责任通常就越重。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收入高化，你相对的你就压力就非常的大。如果你想说要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你的家里的收入就不会很多。那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工作收入高，然后肩上的责任就越高，你要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好像刚刚吉赫说的，一个男人他不可能兼顾帅有钱又他又专一，女人呢，漂亮温柔智商高好像很难。所以呢，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那有的时候工作轻松，越轻松呢，那你成长的速度可能就慢了。有些人会觉得安于现状，我不想进步，我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也没有关系，没有不行。可是当有一天呢，这个工作呢的老板呢，他需要你能够跟着这个科技的时代进步的时候，你选择轻松，你可能会被超越，你可能在老板的眼中当中就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一天如果公司需要被裁员的话，你可能就是第一个被裁员的，因为你希望工作轻松嘛，所以呢你成长的速度就会越慢。别人都一直不断不断的在进步当中。最近吉赫就看到一个网络当中有一个中年差一点要失业的人，因为呢听到了一个风声说可能就是裁员的成员之一，一问之下原来公司要改型，就是转型，那透过 AI， 然后他就开始在努力努力，他就把这种 AI 这种智慧加入在他工作当中。那有一天呢，老板就看到他非常的用心，看到他努力的部分，最后裁员就不是他了。所以呢，人就是这样子，工作你如果要轻松，你成长的机会就很慢，甚至呢你可能会被替代哦。当然了，人生当中投资越高报酬的呢，你就要承担风险往往就比任何还要大。你看之前整个在国外当中杠杆，有很多在韩国的例子，杠杆也让大家这样一泻千里，哇，每天都几千点在跌，这个

极客算72年就投入这个投资行业，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盘哦。所以呢，我们也要跟着大盘的观念要有所改变哦。你不要以为好像拿个钱，或者是啊想要一夜致富，我都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投资它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路哦，它要持续的坚持，而不是想要一夜致富，很难一夜致富啊。哦，所以有些人呢，可能用杠杆啊，我要建议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投资越高报酬，你承担的风险就往往越大。甚至呢，我都要告诉大家的是，请你哦要去投资的话呢，请你一定要闲钱哦，闲钱。所谓的闲钱呢，是不会影响的家里的所有的生活开销，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桑梅娟她所带来的《淅沥淅沥选择》。

0: 犀利犀利选择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戴小军他所带来的。每个人的选择都有所不同，但你要的选择是什么呢？好，感情再美好也需要彼此的包容跟磨合。那真正非常厉害的人不是什么都想要，而是他知道什么时才是自己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我们要记住这句话，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一个选择。学会取舍不是妥协，而是把有限的时间跟精力呢留给真正重要的人事物。不要追求样样完美，而是要追求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当你懂得放下不必要的执着的时候呢，珍惜已经拥有幸福了，人生反而会越来越轻松，越活越自在。这就是现在大家都想要去追求的，是简单就是幸福。虽然我们好像每一次在讲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只是说说而已，真的可以做到吗？请告诉自己可以的，好不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为什么会烦恼？你为什么会觉得苦？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那么努力还没有达到我要的一个答案呢？是你自己可能把标准设得太高了。我们可能会把我们所有的一个标准设得太高，我们把标准设得高，我们当然会觉得苦。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标准设得低一点，当然不能太低、哦、不要设得太高就不会苦，也不要跟人家比、哦、你爱比、哦、你就会苦，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别人都那么的好、哦、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追求样样都100%，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有一点点的小缺陷、哦、不是不好，好吗？还是会有它的一个美哦，没有十全十美，就要学会、哦、取舍。你以为在取舍，其实早就被选择了。尤其是你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你已经只能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只是你是不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生活转化为比较正向，那才是重点咯。分享给大家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努力，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
1: 阿玛娜娜达法朗扎达安尔吉苏里麦达曼纳达纳达姆扎达比尼阿燕Aliyah tamu lemes ikani punapunan. Kau ringetak alah semenayata.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养眼，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4: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养眼目。
3: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
4: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17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即将在8月22号到9月6号盛大登场，其中串联全市27间各具特色 Livehouse 与音乐空间推出的2026台北非常 Live已经陆续展开，78场横跨爵士、流行、摇滚、电子、嘻哈、民歌及世界音乐等多元曲风的精彩演出，将持续引爆台北夜生活。
1: 北市文化局表示，台北非常 Live 去年首度举办，吸引超过6000人次走进场馆，今年规模再扩大，透过公司协力成功串联台北27家音乐展演空间，包括日前在台北指标性爵士音乐地标 Suffol Live Jazz 举办的爵士沙龙之夜。共将推出78场次涵盖多元曲风的精彩演出。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今年台北非常 Live 以恨帅潮为核心主题，聚焦台湾 Z 世代所代表的新流行态度，鼓励每个人勇于展现自我，探索城市文化，也希望借由串联各类型 Live House 音乐酒吧及展演空间，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北丰富多元的音乐场景，打造属于城市夜生活最具特色的文化品牌。蔡诗平说，
2: 那音乐类型非常广，你可以听到老歌，也可以听到 jazz， 也可以听到 rock， 也可以听到重金属。今年也做了一些创举，就把这个 live house 放到街头上，有点像是我们在香堤大道上面帮他们办了一个嘉年华。外国观光客的朋友来，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里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台北的热情、台北的活力、台北流行音乐的实力。
1: 文化局表示，台北的魅力在于多元文化与创作能量持续交汇，形塑出独特的城市样貌。2026台北非常 Live 正于全市27家音乐空间热烈进行中，活动持续至9月6号，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与国内外旅客走进身边的 Live House， 共同体验属于台北夜晚最独特的声音景观。详细资讯可至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暑假期间，诈骗集团锁定学生族群 ，Instagram 假冒好友，谎称手机被锁住，或急需借用门号接收简讯，骗取手机号码及一次性的验证码，再透过电信小额付款盗买 PlayStation 高级会员。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统计，近3个月接获了188件报案，超过了3/4被害人是学生，扣款金额多为4078元。
1: 刑事局指出，南部一名国中生在7月初收到假好友 IG 私讯，扬称遇到紧急状况，需要借用手机号码接收验证码。由于对方账号与真正好友仅有一字之差，未察觉为假账号，便依指示提供门号及验证码，随即收到4078元电信小额付款通知。7月底，另一名北部小学生也因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2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近7600元。经比对案件交易明细，发现相关扣款均为 PlayStation 交易。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3: 原来这个4078块是PlayStation 的这个 Sony 旗下的游戏品牌的一个高级会员的付费方案，所以我们在推测，诈骗集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诱骗这些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能让这个诈骗集团顺利的买个12个月的这种高级会员的方案。其实我们在推测，可能诈骗集团他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买到的这个会员的方案呢，再去转手卖这些网友或是这些游戏玩家。某种程度来讲，它就是一种嚣张哦。”
1: 刑事局强调，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不得提供他人。如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向警方报案。家长也应随时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消费额度，提醒孩子切勿将验证码交给他人，并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

0: 共同降低被害风险。民众如遇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诈骗手法及案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印尼有关当局今天表示，印尼东部日前发生了

0: 3300人自行撤离或暂时安置在一座体育馆内。救援当局官员苏里亚曼告诉路透社记者，目前首要任务是清理曼加拉县、东曼加拉县与纳格克县等重灾区的瓦砾堆，以寻找可能还是受困废墟下的人。印尼国家电力公司今天则指出，电力供应几乎全面恢复，但有关当局还在努力抢修配电线路。台北股市间中场上涨46点，收在45857点，成交金额9420.25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2度，新竹33度，宜兰花莲32度，台东31度，台中嘉义33度，台南32度，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2度，马祖31度，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星耀的3:00。好，这个怪物级声音现象要来了吗？专家说可能会一路延续到2027年哦。罕见强度的声音现象正在热带太平洋迅速的增强，多项气候模型也预测这一波声音呢，可能成为在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甚至一路会延续到2027。专家警告，怪物级声音不代表全球各地都会同时出现毁灭性的天灾，但可能让干旱、暴雨还有热浪典型气候异常发生的几率升高哦。再加上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持续加剧，2026跟2027更可能连续刷新了全球最热年份的记录。根据 CNN 的报道呢，目前热带太平洋中部还有东部海水温度快速的升高，正在形成异常强烈的声音现象。而多数的电脑模拟也显示呢，这一次声音最终强度可能会超越过去数十年的记录，成为至少在19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更罕见的是呢，目前用在预测声音发展的电脑模型一致认为，强烈甚至破纪录的声音将持续整个冬季，甚至可能一路延续到2027哦。哥伦比亚大学气候与公共卫生研究学者沙曼说，通常不同模型对声音的后续发展多少有一些分歧，例如部分预测强度逐渐减弱或转为呢海水偏冷的反声音，但这一次呢居然罕见出现高度一致的现象。那么在目前可以预测的时间范围几乎看不到声音消退。

或者转为反声音的现象。声音呢是一个周期性的气候现象，主要特征呢是热带太平洋中部还有东部海水温度高于平均值，海洋透过云层还有大量降雨将庞大的热能传入到大气，进一步改变全球大气的环流。沙曼也形容这种影响就像敲响一口钟，气候变化会如声波般的向外传播，进而影响世界不同地区的天气。不过科学家强调，最强声音呢不代表呢未来一年全球各地每天都会发生超级暴雨、洪水或大型风暴。声音的科学强度主要是依照呢热带太平洋特定区域的一个海温判定，与个别国家最终承受多严重的灾害并没有办法完全画上等号。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声音的一个越强，过往跟声音高度相关的典型气候模式出现的几率也越高，代表呢部分地区发生干旱、豪雨或异常高温可能性就会增加哦。像是呢澳洲、印尼恐怕会干旱，那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可能会加剧哦。那美国方面呢，北部地区通常比较温暖，好，然后南部地区秋冬则可能比往年更加的潮湿。好，那这个另外有一个令大家忧心就是全球的气温啦。声音本身具有推升全球平均气温的效果，如今又叠加长期人为的全球暖化，科学家认为啊，2026-2027会刷新全球最热年份记录可能性进一步提高。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今年8到10月，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气温都高于正常值。不过科学家也提醒，今年夏天美国跟欧洲遭遇到致命的热浪跟野火，不能全部怪罪于声音，背后还涉及到其他大气环流跟长期气候变迁的因素。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呢平常呢虽然说最近好像感觉在下雨，对不对，但是呢用水还是要节约，记得反正就是要稍微准备一下哦。这个天气的部分我们没办法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现场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来看新北哦，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前往了芦洲区，展开行动治理的基层建设督导，视察芦洲光华段社会住宅跟永联寺公益慈善大楼。他预告芦洲第二座国民运动中心永联寺慈善公益大楼预计今年12月10日试营运。光华段社会住宅虽然到2029完工，但他会盯进度哦，好好交给下一半去完成，下一段，下一棒，不是下一段。好，那近期呢，他也展开基层建设的督导，目的就是要把年初答应的事检视相关的进度哦。刚刚提到呢，永联寺公益慈善大楼工程进入最后阶段，预计10月完工，目标12月10日试营运，未来将提供韵律教室、健身房等空间，让市民有更多运动休闲还有公益活动的场域。好，那另外呢，这个永联寺公益大楼连通道也将会衔接3名高中站，并且提供500多个机车的停车位，预计12月底完成。阅览中心则预计明年1月可以完成。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455.86点，来到69169.6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64.60点，来到6977.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4.31点，来到25521.16点，上证指数上涨55.48点，来到3982.65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8，兑换人民币4.699，兑换港币4.025，兑换日元0.1983，兑换欧元36.74，兑换澳币22.56，兑换英镑42.97，兑换纽币18.74，提供参考。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来看看从六都气候冲击排行榜来谈以社区为本的气候调试。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绿色和平气候和能源专案主任心仪。 Hello， 心仪你好。

0: 新雅好，大家好，
1: 是
0: 我是金怡。
1: 绿色和平呢，在这个八月六号的时候，公布了一份叫做《台湾六都气候冲击》的调查哦。那么，透过他们第一线的观察，聚焦在这个风、还有水灾啦、高温、干旱这些实质的冲击，来跟未来升温两度 C 的情境哦，评估说六都居民跟产业最近受到的实质灾损规模。我想首先哦，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心仪跟大家来讲，你们这次的排行榜的一个状况，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比方说，我看到台南市是唯一在所有指标当中全部挤进前三名的城市，哎，那真的蛮辛苦的。
0: 对，
1: 是。
0: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从这个排行榜来看，就是气候变迁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哦。
1: 嗯，
0: 就是这两天就是像台北又下起大雨了嘛，那现在只要一下雨，大家就会担心说是不是哪里又淹水了。就是以前下雨只是单纯的下雨，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会担心是不是要淹水了。可以想象这个气候变迁它的强度离我们真的很近。
1: 是，
0: 但我们最近发布的这个报告啊，就是说气候风险它其实全台都有。那我们先从六都来看，那台南在八项指标里面全部上榜嘛？那过去六年的话，光是淹水的通报就有3331次。那台北的话，就是说它超过35度的天数是比较高的。
1: 对，
0: 等于是说北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高温是非常严重哦，像是我们台北盆地的地形啊，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水泥化比较严重嘛，就是高楼大厦比较多，所以它在散热上面也比较就是难以散热，所以这个高温的情况就很严重。那中南部就是我们的粮仓，等于是说只要有淹水啊或者是风灾，那这个农损的数字就很高。那像是台中、台南、高雄的话，都会超过80亿以上，
1: 是
0: 十年来。那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有农损，我们全台湾的这个菜价就是也会造成一些我们消费上的通膨。
1: 对，
0: 那我们记者会一开完，白海豚台风就来了。那我们也看到说啊，基隆海水倒灌啊，然后还有更前面一阵子内湖也淹水啊，
1: 对，
0: 这些都证明有这种极端的降雨啊和高温离我们都非常近，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现有的这些工程难道没有办法保障我们的安全吗？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说，如果啊居民可以参与这一些能力建构上面的讨论，让我们以社区为本出发的话，就能够减少更多的灾害，去强化这个韧性。
1: 是好。其实从这一次的调查看得到，不管是北中南甚至是东部，好像没有一个县市能够置身于世外，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的变化，然后面对像北部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应该是每次如果在公布，像我们每天都要报新闻，我都会报呢，就是这个时段它的气温，我都发觉台北应该是最热的，可能是因为盆地的地形，所以整个都闷在这里头。那不管是高温或者是中南部的一个产业的损失哦，因为风灾水灾，其实都对于不管我们在生活各方各面呢，都会造成蛮大的伤害哦。那我想接下来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心仪，因为在这一次的公布内容当中，你们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面对极端气候，刚才你有点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只靠大型工程这个必要性。
0: 我们常常也会遇到民众去问说，都已经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好几年去盖了这么高的堤防，这么多的抽水站，为什么还会淹水？那其实不是说这个工程它有没有发挥功能，而是旧有的规划它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强烈的带来的雨量跟灾害。
1: 对，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20年前规划的水沟的宽度能不能承受现在的降雨量呢？或者是几十年前的堤防高度，它能够挡得住这些海浪跟外面进来的水呢？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不能只靠大型工程，因为它有它的极限性。那这个经费的分配，我们也观察到就是有失衡的状况。那我们去访问，就是去年丹大寺风灾，就是七股溪寮里是受灾很严重嘛。那它通讯中断，还成为孤岛。那里长就是说，当时的那个海浪打进来啊，超过1.5公尺，超过1.9公尺，但那个堤防根本挡不住。那后来政府有去加高60公分，可是他说啊，那个海浪打上来都比那个堤防还要高，所以根本就没有对应到他们的需求，反而是当时他们通讯中断，那到现在也没有去做加强他们的通讯设备啊，或者是新的基地台也还没有弄好啊。那我们其实也要讲的是说，这个大型工程的规划，它要花好几年，那它的经费可能都是几十亿或上百亿哦，它有点反不济急了。那如果说我们在看这个六都的调试经费，它还是集中在这个工程上面的话，它其实投入跟居民沟通，跟帮助他们

0: 建立这个防灾能力的经费都占不到 1%、哦、就总预算不到 1%、
1: 嗯、
0: 那这其实是我们希望可以增加的部分，就是工程它是调试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跟居民去做沟通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失去这个防坏意识。
1: 嗯，是。所以呢，这一次你们在这个公布的记者会当中，你们也特别提到来自于成大水利跟海洋工程学系的王小文教授，他的团队其实深耕了七股社区，做了很多的一个了解跟研究。他有特别提到说，在谈这个气候调适的这个部分呢、啊，不应该只是针对像刚才我跟心仪提到的气候风险来回应，而是要纳入整体的系统性的思考。所以这个时候以社区为本的这个部分，再加上科学，才能够真的保护到我们的社区，来扩大到乃至于整个国家。请教一下，什么叫做以社区为本的气候调适？
0: 以社区为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你是不是比政府会更清楚你家附近哪里有便利商店可以避暑呢？就像我们环境部它有做一个 Cool Map， 就是酷凉地图，它是跟全台湾的便利商店合作，那告诉民众说哪边有便利商店可以避暑跟吹冷气。
1: 对，
0: 那这样的政策它是一个盘点的政策，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就是它更适合由下而上完成，因为我一定会觉得说我比你更知道我家哪里附近可以吹冷气的。
1: 对，
0: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由上而下的思考其实可以纳入由下而上的参与。那这个王小文老师他的例子呢，他在这个七股深耕八年嘛，那他其中有个案子，就是他跟这个居民哦，他认为这个居民长期的参与跟实质的给建议这件事情，帮助解决了一些事情，像是他们有一个水门，那这个水门呢要不要开要不要关，都两边都有意见。那居民都说啊，开了很容易淹水啊，可是不开你这个余温的水哪里来？
1: 对、啊、
0: 那后来居民就说、嗯、啊，我有观察到吼，这个水位如果大概到70公分的话，就是警戒线。
1: 哎、啊，
0: 这个就是生活经验的关键嘛。
1: 对对对。
0: 那王小文老师这个团队呢，他们就是正在建立这个 SOP， 就是让居民他可以看到说，哎，这个警戒范围到的时候，他水门可以关还是可以开？那居民会想说，哎，我的意见竟然可以成为这个气候调适的一部分呢？那他就会更有心力去带领他的邻居去面对说，接下来如果有相关的应变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去做？那这个就是我们其中讲的以社区为本的调适范例。
1: 哦，是是是，所以呢，这个以社区为本，它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对不对？
0: 对呀、啊，就是它其实2000年的时候就在国际上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1: 嗯，
0: 那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气候变迁法、变迁应法里面也有框架去讲说，哦，我们应该这么做。只是我们从这个预算上去看嘛，就是现在是失衡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再多增加这个部分，去强化这个社区的韧性。
1: 嗯，好。那我想接下来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请这个心仪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这次绿色名其实也有针对六都地方政府跟这个候选人提出这个政策诉求，但我最想要问的其实还是跟我们民众比较息息相关，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让气候调适能够落地的话，我们的政府跟社区到底要怎么合作？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气股的案子，那就是绿色和平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分享？
0: 是的，我们其实有整理出三个比较大方向的诉求。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以社区为本，让社区一起做决定嘛，那它不再是由上而下，他们可以透过就是中介者，就是比方说知识中介者、NGO 团体或专家学者，然后把居民跟政府两边的期待对齐，不要只是一厢情愿的啊，我要盖这个，然后你就必须得接受，然后居民就说，可是我要的是这个都没有被看见，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让社区一起做决定。那第二个就是把预算留给社区，就是其实政府花在社区调适的钱真的太少了，就是1% 都不到，所以我们会建立政府它可以有一个气候调适的基金，然后可以再调高这个预算比，至少增加到 10%， 让有更多的社区居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长期参与它是需要人也需要钱的嘛。那第三点就是说要把这个脆弱性的族群顾好。
1: 对，
0: 发现说每一个地区它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像七股它可能是面临的是淹水，那台北可能万华面临的是高温。
1: 对，
0: 那我们要盘点出说这些脆弱性族群到底有哪些才能去制定这些相关的政策。
1: 没错，
0: 然后无论是对劳工、农渔民、低洼地区的居民、长辈或儿少，给他们最直接的生活方法跟这个生活保障。
1: 是，的确，我想啊，这一次的这个公布的结果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说像今天其实可能心仪也看到今天有个新闻提到啊，这个我们的

0: 所谓的极端气候的声音现象可能会延续到明年，大家真的会很辛苦，因为明年可能会更热，所以我们不想要让这个事件变成真的话，我觉得还是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人类身上。所以最后这请心意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持续都有在做联署嘛，因为在之前我们其实跟绿色和平在空中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拼 AI， 但我们也知道 AI 用很多电，然后呢因为在用很多电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做好绿色经济这一块，的确也会造成温度的调高。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努力，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只是要拼经济，我们可能也要拼我们大家一起共好生存在这个地球。所以如果想要联署的话，是直接上你的官网吗？
1: 对的，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可以连上绿色和平的官网。那我们就是有关于气候与能源相关，或者是塑胶或海洋的议题，然后大家都可以针对自己关注的议题进行联署，让我们更有力量可以持续的倡议跟推动。
0: 嗯，好，非常谢谢心仪今天在空中分享。那大家如果还有不清楚，想要进一步了解，也可以上绿色和平的官网打上关键字六都气候冲击就可以查得到咯。非常谢谢心仪在空中的说明，谢谢你，
1: 谢谢，
0: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

好，路况即时报，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 60.8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这个地方内侧有自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事故，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跟间距。好，送上这首 George Michael 的歌声 First Love，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要休息，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0: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7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4: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46.26点，收在45,857.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420.2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291.06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4.05亿，投信卖超了177.46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54.47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52元，飙升1.94角，成交金额17.8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七月获利创下新高，川湖盘中涨停，再现新天价哦。伺服器滑轨厂川湖呢，在今天开盘就冲上了涨停价13750元，你没有听错，盘中涨停锁死，再创新高价。公司呢公告，从结七月归属母公司净利47.87亿元，年增321%，七月份每股税后纯益达到50.24元，大赚5个股本，加上今年上半年 EPS 达到110.96元，川湖前七个月 EPS 就高达161.2元啊。川湖呢目前价动率呢大概是7%到8%，美国休斯顿新厂预计9月投入量产，2027年下半年还有川湖二厂。川湖之前表示，未来2到3年产能都是充足的。而总投资金额规模估算达到100亿元的川湖旗下，川艺3期、5期也将在2026年动工啊，2026年底动工，较原先规划提前1.5年到2年的时间，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有很多信息，
4: 按照长条速度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冇费哈。
4: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挨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4: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5: 提高警觉，唔爱本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2026台湾机器人跟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将在19号登场。今年展会呢，以人机协作 AI 赋能作为主轴，汇集了886家国内外指标大厂，有3506个摊位，较上届呢成长了 7%， 展现 AI 机器人跟智慧自动化的最新成果。预料呢，也将为台股盘面的机器人概念股掀起话题。今年国内参展的厂商可以说精锐进出，包括上营、新代、上尾、和春、还有和庄、台达电、东佑达、高明铁、罗生、君豪、富田。

达明机器人、所罗门等大厂都展出了最新产品，呈现台湾机器人产业完整的生态系，全力抢攻全球机器人赛道上千亿美元的市场商机。全球机器人产业核心焦点已经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全面转向实体 AI 跟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商用化前哨战。台湾机器人跟智慧自动化展呢，作为全台最大也是亚洲最具代表性的机器人展会备受瞩目。这一届展会聚焦 AI 机器人技术落地跟多元的应用场域，涵盖人形机器人、协作型机器人、自主移动机器人、机器视觉、数位双生、边缘 AI 智慧工厂等，呈现从核心技术系统整合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跟生态系。主办的台湾智慧自动化跟机器人协会指出， AI 快速的发展正推动机器人由自动化迈向智慧化跟自主化，重新定义制造、生产跟服务模式。台湾具备半导体、 ICT、 精密机械跟智慧制造完整产业的基础，已经建立从关键零组件控制系统到 AI 应用整合的智慧机器人供应链还有生态系，在全球智慧制造发展当中具备有重要的地位。今年展会展出的亮点包括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协作型机器人、无人载具系统等热门 AI 机器人，并展出机械手臂、工业 AI 应用、工业电脑、能源解决方案跟关键零组件等等，强调以人作为决策核心、 AI 作为执行助力的精神，全面形塑未来人机协作的新场域，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台塑四宝全年获利拼攀峰哦，法人预估纯益合计扣关2400亿元。台塑、台化两大塑化核心强势的翻身，助攻台塑呢四宝全年获利有望扣历史新高。依照目前各家法人机构对于台塑等四家公司今年全年营运的预估，四宝2026年税后纯益合计可望落在2380亿到2400亿元之间，直逼2021年创下的2403亿元的历史记录。其中台塑全年每股纯益 EPS 有望突破4块钱，台化全年 EPS 则有望逼近4块钱，两家公司合力获利上看近500亿元，成为四宝今年获利总额挑战新高纪录的关键力量。台塑四宝上半年税后纯益合计达到1084.53亿元，法人看好下半年获利动能将由塑化、电子科技还有转投资三大领域接棒，油价跟炼油利差支撑塑化景气的一个复苏， AI 需求推升电子材料出货，加上南亚科、南电及台塑化等转投资事业的益助，四宝获利还是有向上空间。法人概估呢，台塑如果全年 EPS 达到4块钱，税后纯益呢大概是254.63亿元；台化如果 EPS 达到4块钱，税后纯益大概是234.45亿元。两家公司合计税后纯益大约是489亿元。至于南亚呢，法人预估全年 EPS 也有13.58元，推估税后纯益大约是1077亿元。台塑化下半年 EPS 更有望超越上半年的4.32元，全年税后纯益将超过823亿，四宝合计渴望逼近2400亿元。在营运方面，台塑第三季部分塑化产品进入传统旺季，随着原料供应的趋稳，中东石化产能受损，还有中国大陆泛用树脂库存下降，台塑旗下产能利用率渴望提升，产品利差也有望优于战前的水准。在业外方面，第三季将认列大约11亿元现金的股利，还有大约10亿元美国公司换股利益。法人预期全年 EPS 渴望突破4块钱。台塑旗下台塑大晶、台塑德山等电子化学品事业也持续透过结盟跟扩展了半导体、化学品跟新材料版图，有助于营运持续的转股。另外在台化方面，受惠于高质化策略跟复合材料益助，上半年已经由亏转盈了。另外呢，南亚受惠 AI 伺服器需求，电子材料各产线呢架动率接近满载，目前电子材料占营收大约57%。法人预估全年 EPS 可以达到13.58元。台塑化则受惠呢全球炼油供给偏紧，下半年呢则炼油利差有望高于战前水准， EPS 渴望超越上半年4.32元。而随着南亚、台塑化两大获利支撑续强，台塑、台化同步翻身，四宝获利引擎由两强领军扩大为全面启动啊，全年能否跨越2403亿元的历史高峰，成为下半年的市场焦点，提供给您做参考。

欢迎收听115年8月17号星期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矽谷发明展台湾暴走大会首奖十岁生获得最佳发明。总统表示明年补发现金10000元，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破上兆。致癌苦茶油厂累计有8家，食药署列优先对象，9月起将进场辅导。华信丽荣相继申请要停飞花莲，民航局审查当中。南韩军方说话了，美国大砍联合军演，纽时则酸川普不提被金正恩骂老糊涂。台湾参加矽谷国际发明展再传捷报，由多名台湾学生合作发明的 AI 驱动过敏原检测系统，从众多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大会首奖至高荣誉。而十岁学生许廷维的人工电子鼻则抱走了国际发明联盟协会的最佳发明奖。美国矽谷国际发明展今天落幕，大会举行首奖二等奖，国际发明联盟协会最佳发明奖、世界智慧财产组织奖，还有特别奖的颁奖典礼，台湾学生合作设计的敏

0: 人探购获得青少年组青年创新奥林匹克首奖殊荣。另外，台美学生共同设计的律动战车及师大附中团队的滚珠学习平台拿下二等奖，而康桥国际学校十岁学生许廷维则是以新式人工电子笔摘下金牌，他的这项发明今天再度获得国际发明联盟协会的最佳发明奖。新式人工电子笔呢，是一款智慧型非接触式的安检平台，整合即时空气采样系统、气象层析质谱仪以及基于 AI 的气味辨识技术，可以安装在例如机场的 X 光行李检查设备的后方。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用来补发现金每人10000元。同时，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致癌的苦茶油风暴延续，国内问题油厂又新增一家，累计已经有8家。卫福部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桃园市政府卫生局日前抽验了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苦茶油，检出了苯偏皮 2.1 ppb，超过了法规上限 2ppb， 同批的部分生产了636瓶，已经下架了435瓶，其余的210瓶已经售出。业者曾经自主检验合规，将向卫生局要求复验。而针对国内8家苦茶油的问题油厂，食药署将会在9月优先进场来做辅导。三条非花莲的国内航线载客量由于不佳，继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花莲与台中花莲之后，丽荣日前向民航局提出申请停飞台北花莲航线，民航局今天证实已经收到申请，都在审查当中。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大动作下令缩减跟南韩的年度大型军演，理由是不想破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好交情，避免传递错误的讯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7号则表示，军演已经如期展开，拒绝对川普言论置评。而一名美军高层则告诉纽时，连五角大厦也对川普的决定措手不及，目前不清楚美方具体如何缩减联合军演。
1: Noodles, let's

0: 看的。
1: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最后送上 Rick Astley 所带来的 Together Forever， 我们来听 Remix 的版本，拜拜。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去抽破关。
2: 吼，又有新台人哦。
1: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全面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上礼拜五呢，谢谢义军的代班，今天我又回来啦。一样哦，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些讯息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现在听到今天第一首歌，这是 Neo 的作品，叫做 Beautiful Monster。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这边要关心到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以及呢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是车多包走的哦。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这个地方哦车多，麻烦留意一下。好，再来，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哦，跟整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啦，过基隆高架这里是有事故的，所以目前呢是这个事故是抛锚车等待拖吊车排除哦。那尾端在台科大这边基隆高架是有拥塞的状况哦。

好，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啊，这是总统赖清德说哈，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岁初呢增列了新台币2357亿元，要用来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那同时呢，明年度的整体国防预算会首度突破兆元，达到了1兆1225亿元。总统府发的新闻稿，上午这个是赖总统第二次在总统府听取了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简报。总统表示，两周前第一次听取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报告的时候，就提到了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要在财政稳健的基础上，兼顾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照顾，也要让经济成长的成果由全民共享。赖总统说，这两周行政团队一方面呢进行今年度总预算案的超越协商，那另一方面也持续的进行明年度预算案的整编。14号的时候，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的经济数字，那可以看到台湾的经济表现是持续的上修，那相较于之前预测是更为强韧的。台湾经济已经连续三季呈现了双位数成长，那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根据主机总处最新的预测，也从原本的 9.64% 上修到了 11.05%， 那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纪录。总统说，这么亮眼的数字呢，是全体台湾人民一起打拼的成果，要感谢所有努力经营的企业，每一位认真奋斗的劳工，也要感谢行政院长朱荣泰率领的行政团队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即使面临动荡的国际政经局势，面对国内的政治纷扰，依然是稳健向前，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总统说，经济成长是全民共同创造的，但是每一个人感受到成长的速度是并不完全相同，政府不能只看见平均数字，那更要看见这个平均数字以下的人民，不会只关注科技产业的高峰，更要照顾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总统也说了，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岁入也上修到了3兆9266亿元，那么在岁入岁出的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那决定呢要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总统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的预算之后呢，明年度总预算案仍然是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政府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要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那普发现金之外，这个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持续推动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还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包括了要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那这个部分呢，整体的预算合计至3730亿元，0到18岁成长津贴不用立法，已经编入了明年的总预算，政府是直接做，民众是直接领。总统也说了，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呢，这个首度突破兆元了哈，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这展现了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所以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那总统也说了，5项任务中包括了打造智慧国家 2.0， 要带动中小微企业转型跟升级，也会启动修法。那未来8年会增加1000亿元，透过普惠金融还有加码投资抵减，并且提供 AI 算力运用的协助，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进驻聚落，提高劳工的薪资，带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那么加速公共建设的部分呢，总统说明年度公共建设整体的经费是7288亿元，均衡台湾计划编列了1472亿元。那中央对地方财源的挹注呢，包括了统筹分配税款、一般性补助款跟计划型的补助款，达到了1兆3579亿元，比今年增加了1929亿元。那希望说中央地方合作后，那做建设、拼发展、顾民生，持续打造台湾的好生活。好，这个大概就会是预计明年度会有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期待好不好，大家越来越好，来听歌吧，待会下个段落我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消息。

五点处分。好，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啊，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最近这一个月啊，受到了战争、气候变迁这样的影响，其实全球的海运要道啊，运输成本都飙升了。巴拿马运河、莱茵河、红海还有黑海这些主要航道的运费暴涨到了历史新高，所以消费者支出啊可能会上扬哦。这是根据能源价格评估机构阿格斯的分析，中东地区的冲突哦，欧洲、拉丁美洲的这个长期干旱，已经把刚刚说到这些要冲的运费都推升到了一个新高点。那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停摆，更在全球各地引发了连锁效应。那在比利时航运公司的 CMB Tech 的执行长萨维里斯谈到这一波的运费飙升潮，就说前所未见啊。他说工厂将被迫停工，那或是从成本较高的地区去采购货物。阿克斯也说了，因为呢和沙烏地阿拉伯有关，试图要通过这个曼德海峡的油轮面临到攻击的威胁。从波斯湾运油到亚洲的运费十号啊，每一桶是 15.22 美元，这是创下了2006年评估设立以来的一个新高。那黑海方面呢，油轮你要开往地中海的运费，这礼拜也创下2006年以来的最高价格。那么巴拿马运河呢，与此同时它的

就受到强烈声音现象的影响，它的水位下降，欸，然后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也让运河航量呢这个大增，整条运河的通行席次价格创下了纪录。两组因应不同船型设计的船闸通行费，八月上旬分别达到了110万美元，还有250万美元。欧洲各地干旱，德国的重工业运输关键莱茵河的水位也降到了一个危险低点，所以你开船要往科隆、杜伊斯堡啊、法兰克福啊，还有卡斯路的运费也都是2012年以来的新高。总之啊，这个目前大家都要去留意一下这个运费的部分了。哎，好难哦，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总是在不断的变化，跟地球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持续的做好环境保护吧。听歌，林心怡，这首叫《享受风》。

0: 是有点太自然。
1: 大家好，我是九把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大家要留意一下花莲啊，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花莲跟台中花莲之后，立荣航空也申请停飞台北花莲航线。花莲县观光处就说了，即使偏乡不能只靠陆路交通啦，所以政府应该要考量国家整体的发展，这空运的交通其实不能断的。这三条飞花莲的国内航线因为载客量不佳，即华信航空申请停飞，立荣航空也申请停飞，民航局也证实收到申请，在审查当中。所以基本上呢，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星就跟记者

就说了，基本上尊重航空公司在商言商的商业角度了。不过地方有地方的民情还有需求，会跟中央积极的争取，这是不能完全停飞的。因为花莲没有高速公路嘛，也没有高铁嘛，它只有一条省道对外连通，所以花莲必须要有空运。他说未来要争取海运，因为花莲是偏乡，人口数比较少，还是应该要被公平对待了。交通是其中的一环，所以政府要考量国家的整体发展。那我这个要三思而后行了。那赚钱路线盈余要截长补短，那对于亏钱路线应给予补贴。那同样东部地区啊，台东到台北火车要4小时，所以呢公务员出差都搭飞机报账，搭乘率高。但是花莲搭火车2个多小时到台北，自然就会搭火车了，对吧？所以航空公司要怎么做，政府要怎么做，这个我们之后再来看看吧。

来自婷婷萧秉治这首歌叫做《天使之城》。5:25，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在那之前 ，SH 的歌，这首《好人有好报》，待会见喽。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5:33，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呢，要关心一下，这个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过了基隆高架有事故哦。那目前说基隆高架尾端在台科大这里，然后水快尾端在永福桥。好，所以这个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然后这个目前还没有排除。台北市的部分，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啊，这边也是车多。那水快往南，刚刚讲了嘛，好，永福桥到基隆高架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哦。然后刚刚还有讲到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也是车多的。那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同样车多，不好走哦。
1: 嘿、hey。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喜欢爵士的朋友，要注意了哈。台北市政府主办这个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在8月22到9月6号要盛大登场了。其中呢，串联全市27间各具特色的 Live House 还有音乐空间推出的2026台北非常 Live 已经陆续展开了。78场横跨了爵士、流行、摇滚、电子、嘻哈、民歌还有世界音乐这些多元曲风的精彩演出，要来持续引爆台北的夜生活。听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化局表示，台北非常 Live 去年首度举办，吸引超过6000人次走进场馆，今年规模在扩大，透过公司协力成功串联台北27家音乐展演空间，包括日前在台北指标性爵士音乐地标 Savo Live Jazz 举办的爵士沙龙之夜。共将推出78场次涵盖多元曲风的精彩演出。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今年台北非常 Live 以恨帅潮为核心主题，聚焦台湾 Z 世代所代表的新流行态度，鼓励每个人勇于展现自我，探索城市文化，也希望借由串联各类型 Live House 音乐酒吧及展演空间，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北丰富多元的音乐场景，打造属于城市夜生活最具特色的文化品牌。蔡诗平说，
2: 那音乐类型非常广，你可以听到老歌，也可以听到 jazz， 也可以听到 rock， 也可以听到重金属。今年也做了一些创举，就把这个 live house 放到街头上，有点像是我们在香堤大道上面帮他们办了一个嘉年华。外国观光客的朋友来，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里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台北的热情、台北的活力、台北流行。

0: 音乐的实力。
1: 文化局表示，台北的魅力在于多元文化与创作能量持续交汇，形塑出独特的城市样貌。2026台北非常 Life 正于全市27家音乐空间热烈进行中，活动持续至9月6号，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与国内外旅客走进身边的 Life House， 共同体验属于台北夜晚最独特的声音景观。详细资讯可至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消息啊，暑假期间你知道吗？诈骗集团会锁定学生族群哦，用 IG 假冒你的好朋友，谎称说，我的手机被锁住了，哎呦喂，怎么办？还或者是急需借用的门号收简讯，骗你的手机号码还有一次性的验证码，然后呢，他们就再透过这个电信小额的付款，盗买，比如说这个 PlayStation 啊，高级会员。好，吉登署刑事警察局也统计，这三个月接获了188件的报案，超过1/3被害人都是学生，然后呢，扣款金额多为4078元。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南部一名国中生在7月初收到假好友 IG 私讯，扬称遇到紧急状况，需要借用手机号码接收验证码。由于对方账号与真正好友仅有一字之差，未察觉为假账号，便依指示提供门号及验证码，随即收到4078元电信小额付款通知。7月底，另一名北部小学生也因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2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近7600元。经比对案件交易明细，发现相关扣款均为 PlayStation 交易。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2: 原来这个4078块是PlayStation 的这个 Sony 旗下的游戏品牌的一个高级会员的付费方案，所以我们在推测，诈骗集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诱骗这些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能让这个诈骗集团顺利的买个12个月的这种高级会员的方案。其实我们在推测，可能诈骗集团他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买到的这个会员的方案呢，再去转手卖这些网友或是这些游戏玩家。某种程度来讲，它就是一种嚣张哦。”
1: 刑事局强调，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不得提供他人。如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向警方报案。家长也应随时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消费额度，提醒孩子切勿将验证码交给他人，并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民众如遇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诈骗手法及案例。记者刘碧薇台北。

0: 见台北的声音，
1: 现在台北广播电台
2: FM 93.1 AM 1134。
3: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0: 5:49。好，接下来这个消息，2028的洛杉矶奥运棒球呢，重返了正式竞赛的项目。那么，攸关奥运资格的2027第四届世界12强赛部分赛事，还有后续奥运的资格赛，就备受关注了哈。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下午就举办2027 WBSC Premier 12预复赛暨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举办权发布记者会，正式宣布台湾取得的2项国际赛事的主办权，并在台北市举办。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湾正式取得2027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举办权，2项攸关奥运门票的重要国际赛事都将在台北市登场。世界棒垒球总会会长法卡利出席发布记者会，肯定台湾长期承办国际赛事的经验，期待2024世界12强冠军中华队再有亮眼表现。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争取到2场世界顶级赛事，不只是对台湾棒球，也对台北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蒋万安说，
2: 我们预赛、复赛将有10场的赛事登上台北大巨蛋，也将会迎来世界各地顶尖的球员，这让台北再次证明我们有举办国际顶尖赛事的实力跟能力。第二，台湾拥有主场优势，凝聚全国的向心力，能够全力争取最佳的成绩，迈向洛杉矶奥运。第三，我们透过一场一场顶尖精彩的赛事，让台北大巨蛋不只是台湾的大巨蛋，也是世界的大巨蛋，让世界看到台湾，看到台北。
1: 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亮表示，2024年中华队写下台湾棒球重要里程碑，接下来目标将转向2028洛杉矶奥运。中华队若能在明年世界12强成为亚洲成绩最佳球队，就能直接取得门票。若未能晋级，最后机会将是最晚于2028年3月举行的奥运最终资格赛，届时世界各州未取得资格的队伍将争夺最后一席。如今台湾同时取得2大赛事主办权，中华队争取洛杉矶奥运资格的

看来又要掀起一波这个棒球热潮了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陈明熙，叫《一个人的车站》，待会见喽。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停尿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豆豆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公看到人要过车咯，要主动停尿。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六点十一分，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好，这边在稍早有看到这个车子比较多的道路状况，建国高架往北啊，长安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水快往南，永福桥到基隆高架这边还是车多，士兵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士兵高架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然后在新北市淡水区，这是民权路往淡水要过关渡桥，外线车道有事故，目前回堵大概 0.8 公里。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

案后第一则消息，主计总处呢在14号有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2026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到11.05%啊，这39年来的最高水准。主计总处也说了 ，AI 热潮拉动了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2027年的超额储蓄规模值呢，预估会冲破新台币11兆元的大关，超额储蓄率也达到29.49%。那国内投资的毛额升到9.2兆元，都创下历史新高。国民储蓄毛额和国内投资毛额的差额又被称为这个超额储蓄。那近年随着 AI 需求推升出口的表现，超额储蓄也是有飞跃式的成长哦。2020到2023年都停留在3兆元区间。那2024年 AI 的题材逐步发酵，拉动了出口表现，超额储蓄呢也就越来越大了。2024年超额储蓄突破了4兆元大关，2025呢来到了5.6兆，今年飞过了8兆，明年要破10兆元，直接冲上11兆元呢。那其实值得注意的是，主计总处啊，五月份有预测，今年超额储蓄应该是9兆元了。那最新8月的经济预测，把这个超额储蓄下修为8.4兆。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就说了 ，AI 需求啊超乎预期的强劲，不仅呢出口畅旺，也拉动了投资引擎。那因为国内投资毛额都显著成长了，后也续创新高。国民储蓄毛额和国内投资毛额的差额呢，也随之缩减，因此今年这个超额储蓄规模也缩水了。肖玉泰说，这样看起来近年超额储蓄规模快速成长，关键就是 AI 热潮带动商品顺差快速扩增导致的，不要负面解读了。总之，这个就是目前大家对 AI 前景还是抱持乐观的态度的状况咯。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歌，叫暖心。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消息了。这个亚洲精英匹克球联盟今天举行了新赛季记者会，开幕战呢29号、30号要在台中火车站登场。这联盟执行长张志伟就说，为了让职业选手有更大的舞台之外，也希望呢可以把匹克球推广到各个角落去。亚洲精英匹克球联盟呢，执行长张志伟就说了，亚洲和台湾匹克球近几年发展快速啊，那运动人口持续增加，那这个联盟呢成立的核心就希望可以建立一个高品质的赛事，还有具有竞争强度的专业舞台。那么新赛季呢8月到11月举办，预计在双北、桃园、宜兰、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登场，开幕战8月29、30号在台中火车站的空中廊道来举行哦。那新赛季目前5支球队确定参赛了，目前还有第6支球队想加入，是来自于台中的，还在讨论当中。那直篮的台啤永丰云豹篮球队执行长张建伟也跨足了匹克球哦。他说，原本他就有单独赞助球员啊，钟镇伟啊，刚好这次有成立球队，就找他来当队长。那球员的组成就交给他处理了。那么云豹阵中还有本赛季最年轻只有15岁的职业球员邱子恩，他透露打匹克球大概1年了，当初是同学邀约，越打就越有兴趣了。邱子恩说自己打了6年网球，那现在是2种运动啊兼着打。他认为除了场地的大小跟室内外的差别，其实网球跟匹克球都是很需要头脑的运动哦，打起来非常有趣。那么2026这个 AEPL 新赛季要朝全台8站方向来推进，预计呢11月进行总决赛。新赛季的总奖金新台币100万元，也希望明年目标可以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地的球队来做加入。好，这是一个新的这个球季开始，应该也会是蛮精彩的。这种职业运动其实水准都非常的高。好，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抒情作品，叫做《街角的祝福》。

好，还有要跟大家讲到，就是2027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呢，预赛、复赛、大巨蛋举办，大家可以去当后盾，我们来拼连霸了，好吧？继续加油喽！这首歌是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5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从1977年创立以来，一直是台湾篮坛一年一度的盛会，更是台湾男女篮代表队在国际舞台展现战力、验收训练成果的重要赛场。今年迈入第45届的琼斯杯赛事，盛大安排在新北市立新庄体育馆举行。作为台湾接轨国际篮坛的指标性赛事，这一届赛事刚好是亚洲运动会前的黄金准备期，因此成为国家队调整阵容、磨合战术的核心舞台。那么这一届的琼斯杯男篮赛事会在8月14号到8月23号登场，女篮赛事则是预计在8月26号到8月29号接续开打。在竞赛制度上，这一届男篮比赛采用了小组双循环预赛结合交叉决赛的复合赛制。双循环预赛八支参赛队伍分为 AB 两组，每组四队进行双循环预赛，每一队需要跟同样的队伍交手两次来奠定小组的名次。之后的名次赛跟交叉淘汰赛，在预赛结束之后，每一组的第三、第四名将会在8月21号分别进行五六名跟七八名的排名战，分组前两名则是在8月22号交叉对决，争夺决赛的门票，并且在8月23号举行最终的季军战跟总冠军战。而大会在8月17号，也就是今天，特别安排休兵日，让各国的选手充分获得休息跟调整的机会，迎接关键的第二轮预赛跟名次决赛。那么今年的琼斯杯男子组一共邀集了八支实力强劲的球队，汇集了国家队、职篮明星队跟顶尖大学的强权，形成非常有看头。

的对抗格局。那么这一届琼斯杯地主中华队分为中华蓝跟中华白两支队伍，兼具经验传承跟新兴培育的双重任务。那么 A 组的队伍有中华蓝队、韩国队、菲律宾队以及日本队。中华蓝队是台湾一级男子国家代表队，由国家队总教练涂启执教，球员包含马建豪、郭俊彦、陈将双、尤爱哲、周桂宇、宋兴浩、李家康、谢明俊、蓝少辅、丁胜如、吴志凯、雷蒙恩、高博凯、谭杰龙、陈冠权以及曾祥军。韩国队则是由韩国智篮圆周 DB 新世代组成，是具备很强的体能跟精准的外线能力的队伍。那么菲律宾队是由 SGA 职业佣兵班底代表参赛，内线战力非常的雄厚。那么日本队则是派出年轻潜力的球员组成的培训代表队，以快速的传切跟灵活的战术著称。那么 B 组的队伍有中华白队、美国队、马来西亚国家队以及约旦国家队。中华白队是由政大的总教练陈子威带领，其中包含高国豪、王威翔、林宪维、刘刚浩、白耀成、张佑伟、胡敬豪、谢植启、黄君廷、车佑成、曾信武、王胜林、孙少奇、林振，还有涂奕涵。那么其中高国豪是暌违八年重返琼斯杯，现在27岁的他已经是阵中最老的球员了。他说可以再帮中华队打球，真的很开心也很兴奋，希望可以把经验跟球技传承给学弟。那么美国队则是邀请前来卫冕的 NCAA 一级名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团队战术成熟，而且拥有惊人身材的优势。这一次队中有一位236公分的超级长人李奥，他这一趟来到台湾也成为焦点。他说他从小就高人一等，5岁就有180公分，未来也希望可以挑战 NBA。李奥是今世世界纪录认证全球最高的青少年，也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的篮球员。他在琼斯杯第一战面对中华白队拿下9分11篮板，对战马来西亚出赛将近21分钟，贡献13分7篮板2助攻，帮助队伍以87-55收下胜利。目前美国队是3战全胜，晋级4强的机会非常浓厚。那么马来西亚是由国家队的阵容来出战，约旦也是国家篮球代表队。那么赛事从8月14号开打以来，战况高潮迭起，截至到休兵日为止，第一轮的预赛已经告一段落。中华蓝在开幕战顺利战胜日本队，开启开门红，但是面对球风剽悍的韩国队跟身高优势明显的菲律宾队，就陷入苦战。在对阵韩国队的时候，因为禁区攻防跟犯规陷阱受限而吞下败仗。昨天进行男子 A 组第一轮的最后一场赛事，对战菲律宾，中华蓝的主力控球后卫尤爱哲跟丁胜如都因为受伤缺席，加上高博凯也因为肌肉不适打了6分钟就没有再上场。在禁区制空权丧失的情况下，以78-97不敌菲律宾。中华蓝其实第一节还能以23-27抗衡，不过从第二节开始，菲律宾掌握制空权，尤其身高224公分的巨神兵马亚诺维奇很多次在篮下强攻，让中华蓝队吃尽苦头。战局也从第二节开始就被菲律宾带着走。那么一篮之后战况依旧没有改变，中华蓝只能利用零星的攻势来得分。反观菲律宾里应外合彻底打开，分数很快就有差距到双位数。那么中华蓝队是以郭俊彦的14分最高，周桂宇跟谭杰龙各拿下12分。中华蓝的篮板数是38个，落后给菲律宾的46个，其中菲律宾还抓了16个进攻篮板，这也是中华蓝无力回天的关键。那么周桂宇表示，攻防两段都不断的犯错，打得好的时候也没有延续，必须要去学习改进，希望下一轮在对上菲律宾的时候可以打好。那么琼斯杯预赛第一轮结束， A 组韩国3战全胜排名第一，菲律宾2胜1败排名第二，中华蓝以1胜2败排名第三，日本3场比赛都输，目前是垫底。那么 B 组其实中华白队的表现令人眼睛为之一亮，虽然在面对身材高大的卫冕军美国的时候受限于篮板球失手而落败，但是之后在面对马来西亚跟约旦队的时候展现出很高的韧性跟拼劲，其中高国豪的手感火烫，在关键时刻展现优异的单打跟切入分球的能力，带领中华白队顺利取得2胜1败的优异成绩，展现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强大气势。
那么 B 组战况，美国队三战全胜，排

名第一，中华白队两胜一败排名第二，马来西亚一胜两败排名第三，约旦三战都输，目前是垫底。随着赛事在8月18号重启第二轮的预赛，中华蓝队将会再次对决韩国跟日本，来寻求突破晋级四强交叉决赛的机会。那中华白队则是要力争小组的前两名，挑战闯进四强名次赛的纪录。那么全台的球迷可以锁定现场直播，持续为中华好手加油打气。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6:52，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段落了，关心一下天气哈。明天18号啊，台湾是在低压带的北侧，那环境呢吹的是偏东风，那水汽会增多哈，在阴风面大台北啊，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就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出现。其他地方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中南部的

还有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尤其在云林以南，那这个对流的发展比较旺盛一点，所以局部可能有大雨发生了。下午出门记得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然后呢雨具还是要带着了，好不好？因为大台北也是一个迎风面，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至于气温呢，还是热的哦，各地的高温普遍落在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还有花莲，可能有一些地方是36度以上，这个高温炎热，在外面跑跳记得要防晒了，然后要多喝水。我刚来电台的路上也是觉得外面颇热的，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那个要下雨不下雨的时候，那个闷 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当然如果已经下过雨了你要带伞，对不对？那下雨又是不方便，但下过雨比较凉，就蛮两难的，不下雨又好热好热。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你是在外面，尤其是工作你工作是要在外面的话呢，真的要多喝水，不要中暑了，这个热伤害我们还是持续的要去关注的，好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这首歌叫 Good Life。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在傍晚的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咯，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冲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5: 人叫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头脑痛发烧，我来请师傅看看啦。
6: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啊？
5: 诶，你有冇滴啊？
6: 系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5: 啊，安严重哦。
6: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今天嘛，布拉伊玛在电台啊，马里马里马萨罗啊，文文拉拉莫啊，大家好，我是排湾族噶扎利县的噶克闹，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Iako whain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ya matso soon, pashtai, pakat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的莫啦，早是噶，大家但爱错啊，干不够，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很开心呢，在每天晚上这个时刻呢，都可以跟听我们在空中相会。而本节目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跟原住民相关的节目内容。那几个单元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会喜欢。第一个单元呢，是我们的部落快译通。那每天的部落快译通呢，小蔡都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都会让我们的节目有丰富性哦。特别使用的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做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那第二个单元呢，就是我们的舞舞在唱歌。而这个单元呢，在每个礼拜一三五会出现。那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原住民的专辑，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原民专辑呢都是母语歌。那因为母语歌唱的是什么意思，想表达是什么，光听歌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们特别使用了舞舞在唱歌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是来自一张新的专辑，泰鲁格族的 Ginja 所带来的说这张专辑的歌曲。那今天分享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说。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这个单元呢在每个礼拜一二的时间呢会分享健康方面的资讯，礼拜五的时间会分享有关于理财跟退休方面的资讯，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在夏天里面，我们知道在夏天有很多的食物容易变质，哪些食物呢是在夏天容易变质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做分享，要特别别的小心。除此之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夏天呢大家最喜欢吃的芒果，好不好？好，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马拉桑酒醉》。

0: 是来自小 B 吴力扬所带来的《马拉桑酒醉》。而这首歌曲呢，虽然它的字意在讲酒醉，就是喝醉酒啊，马拉桑，但事实上呢，小 B 在这首歌呢，想表达的是，当好朋友们、亲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喝了一点有感觉的饮料，不用隐藏自己，做自己的感觉也很好。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一定要节制。好了，现在就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丽进入今天8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种呢是有关于南投日月月潭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少族的区块呢，现在设了一个少族纪念碑的讯息。
1: 少族水社旧部落遗址暨实性头目祭祀的近日揭碑，南投县政府表示将持续携手部落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历史场域活化及文化教育传承，让珍贵的原住民族文化资产永续流传，保存并呈现少族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县府当天在日月潭寒碧步道娱乐亭下方举行少族水社旧部落遗址暨实性头目祭祀的揭碑祈福仪式，部落长者与青年唱出传统歌谣，并由少族祭司带领祈福，向祖灵表达敬意后，揭开纪念碑红布，并种下具永恒意义的茄冬树。南投县政府表示，计划总经费约新台币300万元。在三处重要场域设置纪念碑及解说设施，包含寒碧步道娱乐亭下方设置一大一小纪念碑，文武庙下方设小型纪念碑，玄光寺下方设大型纪念碑。除作为少族人祭仪与狩猎文化重要场域，也让民众认识少族历史与传统领域。县府将持续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南投县议员石庆龙感谢南投县政府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对原住民文化付出。他说，日月潭除有山明水秀美景，少族在此有数百年历史，立纪念碑意义深远且沉重，希望国家施政对原住民更友善，让多元族群文化能永续保存。
0: 相信应该大部分的朋友们都去过日月潭，那小蔡其实特别推荐的就是到少族区块的一达少这边。那除了有一些街市啦市集之外呢，下次你再去的时候呢，也可以看一下南投日月潭这边所设的少族纪念碑了。我讲到了少族，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马盖丹所带来的《楚》。

0: 来自我们少族的马克蛋所带来的楚歌。好，接着刚刚分享有关于桃园这边泰雅族的传统家屋上梁的祈福仪式。
1: 桃园市复兴区公所近日在山林创生基地举行泰雅族传统场域建制计划上梁祈福与文化传承活动，邀请泰雅族文化保存者、部落耆老、在地族人、工程团队及复兴区幼儿园师生参与，见证传统家屋主要结构落成的重要时刻。活动由泰雅族口述传统摩诃文化资产保存者巴杜瓦旦、达绍瓦旦与部落耆老林荣基共同引领，依循传统高高祖训精神祭酒祈福、摩诃吟唱及上梁祝福，并向现场人员讲述传统家屋的文化意涵。在尚未覆顶的原木屋架下，耆老依循古礼祈福，并从梁架撒下糖果、麻薯与象征吉祥富足的钱币。仪式的另一大亮点为泰雅族传统捣米体验，有部落族人示范木锄与木臼的使用技艺后，耆老、家长及现场民众轮流接力捣米。看似简单，实则考验力道、节奏与团队默契，导致完成后大家共同整理并分享成果，让参与者深刻体会泰雅族分工合作、食物共享的生活核心文化。复兴区长苏卓喜表示，对泰雅族而言，上梁代表传统家屋主要结构已大致立定，不仅是工程进度的关键节点，更是向祖灵与土地表达敬意，祈求后续竹墙与屋顶工程平安顺利的祭仪，让族人都了解传统家屋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建筑，更是族人共同生活、传递知识与凝聚情感的核心空间。他强调，传统家屋的价值蕴含在选材、立柱、架梁到上梁的每一个阶段。公所特别在结构完成的重要节点举办活动，目的是让工程建制的本身直接转化为文化学习与世代交流的具体实践。未来将紧密连结部落耆老、文化工作者、学校及在地团体，共同规划传统建筑、族语、饮食及生活记忆等文化推广课程。公所期盼以这座传统家屋为起点，使上梁不

0: 只是单纯的建设成果，更逐步蜕变为族人交流、文化教育与世代传承的永续空间。
1: 好，就是在桃园市复兴区这边的山林创生基地哦，前一阵子呢举行了我们泰雅族的传统场域，建制了上梁祈福跟文化传承的这个活动，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让更多的族人朋友们呢知道过去我们祖先的上梁祈福仪式。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泰雅族的伊拜维吉所带来的《我的家》。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台组的意外危机所带来的《我的家》。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中这边的雪山坑步道获得了国家卓越建设金质奖的讯息。
1: 台中市府观光旅游局近年推动山林观光时，强调与自然共生及文化传承的核心理念，近日以台中市和平区雪山坑步道环状线建制工程获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台中市府在永续低碳旅游、原民文续低碳旅游、原民文化保存及山林生态维护的成效。国家卓越建设奖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不动产协进会主办，为台湾年度建设的最高荣誉。台中观旅局表示，雪山坑登山步道位于台中市和平区桃山部落周边山区，登山口位于雪山坑零到 5.6K 及 6.4K 处，包含既有林道总长约 2.4 公里，路线高差约120公尺，工程以泰雅族传统猎径为基地，采用低冲击开发与减法美学设计策略。

0: 策略，秉持低扰动、低耗材概念。全线多以木构造工法建制，利用单轨车进行材料运输，避免重复开发及山体扰动，重塑泰雅山林的景。步道贯穿全台最大、最原始的山苏森林，绝美秘境，更串联楠树林、榉木林及巨人之手等丰富亮点，带给游客深度多元的山林体验。雪山坑步道是自然秘境，更是泰雅文化的重要载体。工程规划邀请部落智囊与耆老参与，并在步道系统中导入泰雅族语导引标示，将原民传统智慧进行的景转译，未来将持续推广具在地文化特色与生态价值的深度游程，结合地方产业创造共融发展，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生态永续的全国级旅游新亮点。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我们的原乡地区都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哦。那台中管理局也特别提醒，这一阵子不是受到了下雨跟台风的影响哦，如果你要到台中的雪山坑登山步道的话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可能有一些连外道路呢已经不通了。那另外呢，雪山坑步道还有巨人之手周边的景点呢，这一阵子呢也暂时不开放通行。那如果要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先做完功课，确立公告有开放，你再前行。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微醺开根所带来的《漂流木》的独白。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看。

0: 阿公，
1: 哦，什么好看啊？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来见到大力巴格马布列的马洛克甘亚根，我是台湾族的胡德夫，阿扎，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基江，也就是金江所带来的说。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金江自己的作品哦，是一首关于说出自己的一首歌，说出自己的名字，说出自己的身份，说出来自于哪里，也说出那些曾经不敢承认被压抑被忽略的内在声音。跟你讲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曾经迷失过、怀疑过，甚至害怕开口定义自己，一直到。

他重回到族语，回到自己的名字，回到血脉当中，才发现说本身就是一种找回自我的方式。而这首歌曲也结合了泰鲁格族跟阿美族的族语，还有古调跟节奏。他说他不是要证明自己属于哪一边，而是诚实的承认我就是这样的我。而这张专辑是跟你讲，他说不是对世界的呐喊，而是一个人终于站稳脚步之后，但亲身坚定的把自己说出来。我们去聆听这首来自跟你讲所带来的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个单元要跟他谈谈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你知道每年5到10月呢，是全国食物中毒比例最高的这个时候，也主要就是因为呢，台湾的夏季哦，高温又潮湿这种环境，一旦食材哦，食物如果没有保存好，没有处理好的话呢，就容易变成细菌的温床。那最常见呢，就是肉类、海鲜、鸡蛋等这些食材，但你知道，就连凉面啦、刨冰啦、现切的水。

水果都有可能危及到你肠胃的安全吗？今天就来谈谈夏天最容易变质的几种食物。先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杂烙巴小丽所带来的夏天。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杂老板小丽所带来的夏天。夏天这个季节呢，其实呢天气非常的热哦，所以食物呢也变得容易腐坏，不管是外食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饭都要小心存放，不当的话呢可能会造成细菌滋生的问题。而第一个呢容易变质的食物呢就是凉面，没想到吧。凉面呢是台湾最经济的夏日消暑美食之一啊，但是有很多的店家呢都会用冰水去冷却刚刚穿烫好的这个凉面。卫福部有提醒哦，如果生熟食没有明确的分开摆放制作的话呢，就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的问题。而冰镇用的开水也是要注意有没有符合饮用水的标准水来制作。如果今天店家所使用的水是水龙头流出来的，没有经过过滤的自来水，那当然呢就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的危机，所以吃凉面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那第二个呢容易变质的食物是搓冰。夏天呢其实就是吃冰的季节了，但是如果这个店家制冰的水源不够干净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而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店家所用的冰水啦、冰块啦、食材的原料在制作或者取用调配的过程当中遭受到了污染，或者是储存的环境不好而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吃下去之后呢就有可能拉肚子。有时候你到店家吃搓冰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它的保冷度够不够

构。好，第三个的三类容易变质的食物呢，就是没有处理过的鸡蛋料理喽。哦，在台湾呢，沙门氏菌呢也是食物中毒的原因。由于鸡蛋很可能处理的过程当中被沙门氏菌污染到蛋壳，或者是感染到沙门氏菌的母鸡，在产卵的过程当中直接把病毒侵入到了鸡蛋，所以如果没有把鸡蛋给煮熟的话呢，就很容易把沙门氏菌送到嘴巴里面，轻则拉肚子、呕吐，严重的话呢，也可能会造成败血症的问题。好，这里前面所提到的夏天容易变质的食物，包括凉面、刨冰，还有没有煮熟的鸡蛋料理。那第四个是现切的水果，各大夜市啦、水果行啦，现在都会提供一些现切的水果，因为方便又美味，也成为许多忙碌的朋友们补充营养的重要管道。但是过去呢，消保会曾经抽查过很多家的水果，他们发现呢，高达有56%的店家都有大肠杆菌超标的问题。原来啊，因为这个夏天呢，容易让刀具、砧板滋生细菌，如果冷藏的设备不够好的话呢，也会加速水果的腐败。所以建议，如果要购买已经切好的水果，所谓的现切水果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水果的新鲜程度，包括色泽是否有变黄，是否有散发异味，以及店家卫生条件。没有错，这个砧板啊，跟这个刀啊，其实还蛮重要的了。那第五个容易变质的食物呢，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豆类、肉类或者是鲜奶了。凡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在夏天呢，也可能成为肠胃不适的不定炸弹。要提醒大家的是，肉类啦、海鲜啦等这些食材，在大热天呢，都比较容易腐坏。除了买回来要赶紧冷藏啊，或者是处理，建议在吃之前呢，一定要先用手来摸一下这个表面有没有黏滑的感觉，也要闻一下味道有没有变。另外，像是豆浆啦、鲜乳等这些饮品，一定要避免在室温放太久，因为呢，如果没有马上喝完，细菌就很容易找上它们。通常呢，不到一个小时就会呈现像豆花一样的块状凝结，甚至呢会散发一股臭酸味。所以在夏天，除了我们平常注意的这些食材、这些食物之外呢，比较容易变质的食物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凉面、刨冰、没有煮熟的鸡蛋料理、现切的水果，以及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肉类、豆制品或者是鲜奶。所以要提醒大家，无论是自己在家里面下厨，或者把吃不完的食物放进冰箱保存、加热食用，都一定要把握五要原则，就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注意保存温度、要彻底加热等等。我们现在谈谈要洗手。调理食品的前后一定要彻底的把双手给洗干净，如果有伤口的话呢，也要包扎完全。要新鲜，食材要新鲜，同时也要使用干净的水源。要生熟时分开，也就是处理生熟时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使用不同的器具，才能够避免交叉感染。要彻底加热，也就是在食物加热的时候呢，要确保中心温度要超过70°C， 细菌才能够被消灭。那第五个要呢，就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了。食物不宜在室温放置太久，如果要太久的话呢，也建议赶快放到冰箱去做保存。那冰箱的温度呢，一定要低于7°C，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五要的原则：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追风少女所带来的《夏天浪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追风少女所带来的夏天浪花。在夏天呢，除了这些食材刚讲这几种东西要特别注意哦，比如说凉面啦、叉冰啦、鸡蛋的料理啦、现切的水果啦，还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肉类、豆制品、鲜奶要特别注意之外呢，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芒果。黄澄澄的芒果呢，其实有热带水果王的美称，也是夏季的代表水果之一。这种香味扑鼻，而且口感酸甜，不管是直接切块吃，或者打成冰沙入菜做成创意料理，口味呢都十分的清爽。不过芒果虽然好吃呢，也要当心不能够吃太多，因为吃太多的话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额外的负担。营养师提醒，由于芒果的糖分比较高，而且呢有比较多的钾离子，再加上有很多人可能对芒果比较过敏，因此呢，如果你是需要控制热量、肾病患者或者对芒果比较过敏的族群，在食用芒果的时候呢，就要斟酌分量了。我们都知道芒果很甜，也大家可能直接认为芒果热量比较高，但事实上呢是一场误会。其实呢，每100公克的芒果的热量平均只有40到60大卡，要500克才相当于一碗白饭的热量。所以营养师有提醒哦，这个芒果呢是属于甜分比较高的水果，如果本身需要控制体重啦，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以及血糖控制比较不好的人呢，吃芒果的时候就必须要特别注意分量。由于芒果呢是属于糖分跟热量比较高的水果，因此呢要特别注意吃芒果的时间。如果在饭后马上吃大量的芒果，先前呢可能因为有米饭啦，或者其他的食物啦，已经将你的血糖上升了，那如果再吃芒果的话，可能就增加你身体的负担了。一颗芒果我们讲520克来讲，它的糖分呢大概是63克，已经超过50克，所以呢如果想减重的人，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要特别注意食用的分量。此外呢，因为芒果呢所含的钾离子、还有跟植物性蛋白质可能会造成肾脏的负荷，所以呢建议有肾脏病的患者要先行询问专业医师跟营养师，我芒果可以吃的分量到底有多少。那另外呢，由于某些人在吃芒果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过敏的现象，因此流传着芒果很毒啦，或者芒果是毒水果啦这种传言，但是呢我们的营养师有

强调，基本上芒果是无毒的，吃芒果过敏并不代表芒果有毒。医师有提到哦，部分族群吃完芒果之后呢，可能会在嘴唇啦、耳朵或者脖子、会出现一些红、肿、痒等这些过敏的症状。最主要呢是芒果的汁液在采撷之后呢，会分泌一种间苯二酚类的乳白色素汁，而它的果皮呢也带有七分，所以对芒果比较过敏的人哦，接触到这些物质或者吃下芒果之后呢，就会产生所谓的过敏症状。因此营养师建议吃芒果之前，你可以先用清水洗过，并且以削皮的方式取代用手剥，你不要边剥边吃。我们先处理好切好，多削掉一层表皮的果肉之外，也可以在处理芒果的时候你可以戴手套，来减少因为皮肤接触到果皮而导致过敏的机会。另外一方面，有皮肤科的医师也提到，因为芒果里面呢还有比较容易引起过敏的特殊蛋白的一个成分，如果食用过量的话呢，比较容易引发荨麻疹、嘴唇肿胀等这些过敏的现象。那如果严重瘙痒的话呢，也可能会抓到感染蜂窝性组织炎，甚至引发过敏性的休克。对于芒果过敏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了。但可能也有人发现了，一下子吃太多的芒果，皮肤好像看起来比较黄，对不对？对此呢，医生有提到哦，皮肤的成色呢会随着色素影响，如果摄取太多像芒果等这种维生素 B 或 Beta 胡萝卜素比较多的水果，身体自然会比较难代谢，会累积在皮肤上，让皮肤呢看起来比较偏黄。但是营养师有提到，皮肤因为 Beta 胡萝卜素沉淀而泛黄，那种是暂时性的，它可以经由身体的代谢机制将累积下来的胡萝卜素渐渐的排出体外，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在夏天呢，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几个特别注意的比较容易变质的食物，像凉面、叉边、没有煮熟的蛋、现切的水果，还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肉类、豆制品跟鲜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五要原则，包括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而在吃芒果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要边剥边吃，尤其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朋友，建议呢在切芒果皮的时候呢多切一点点掉。那如果你容易过敏的话，你可以戴手套切芒果皮，皮完整切完之后呢，手要洗干净再吃芒果。所以不要说芒果有毒了，只是某些人呢比较容易过敏而已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芒果树下的回忆》，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

0: 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嗨央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林淑荣所带来的“原谅我吧，心上人”这句话呢，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哦。有时候真正想求的不是一句“我原谅你”，而是想告诉对方：“我知道我曾经让你难过，也知道有些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够抹去的。”爱过的人最难的是承认自己的错，因为那代表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承认我也曾经做得不够好，我也曾经让你失望，我也曾经以为你会一直在，所以没有好好珍惜。如果还有机会，我想对心上人说，原谅我吧，不是因为我想把过去重新来过，而是因为直到失去之后呢，我才明白，原来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如果时间能够倒转，我不敢说自己一定不会犯错，但我会更懂得珍惜你的沉默，你的等待，还有你曾经给我的那一份爱。如果你愿意原谅我，我会把这份迟来的懂得放在往后的人生里面。如果你不愿意，也请你相信我曾经真心爱过你。有些对不起是希望对方回头，但有些原谅我吧，到了最后却只是希望曾经深爱过的人不要带着恨离开。

当有人问你，你是否还记得？我相信呢，一堆人呢、啊，一些人都会说，我记得，我记得。只是有些事情呢，并不是记得它发生过而已，而是它曾经在心里留下过什么。你问你是否还记得？我想这句话真正想问的，也许是啊，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那段日子吗？还记得那些说过的话，一起走过的路？还记得那个曾经让你心动、让你牵挂的人吗？时间可以把很多事情带走，却不一定能够把一个人从心里带走。有时候只是夜深了，一首歌响起，一个熟悉的地方经过，甚至一场雨落下来，那个人突然又回来了，不是回到身边，而是回到记忆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在问心上人，你是否还记得我？也许最深的答案不是记得或是忘了，而是我没有再提起你，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忘记你。

往事不堪回首，不是说过去没有美好，而是因为太美好了，所以呢回头看的时候呢才会那么疼。有些往事一回首会想起一个人，有些往事一回首会想起一段爱，有一些往事呢一回首才发现原来我们曾经那么幸福，却不知道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候。所以后来的人生学会了不再追问为什么离开，为什么没有珍惜，如果当初会不会不一样。因为人生没有如果，真正的放下也不是把往事忘掉，而是有一天你再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呢，心里

不再只有遗憾，而能轻轻地说，谢谢你曾经来过我的生命。往事不堪回首，但人生还要继续向前。该留下的让它成为回忆，该放下的就让岁月慢慢地带走。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们一动走一段路，但那一段路已经足以让我们记一辈子了。

见不如怀念是一句很深的话。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想念一个人就应该去见他，可是走过一些人生以后呢，才明白有些人适合放在心里想念，却不一定啊适合再次走进彼此的生活。因为时间改变了我们，环境改变了我们，当年的爱，当年的承诺也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真正的怀念有时候不是想把对方找回来，而是我记得你曾经给我的温柔，也记得我们曾经那么认真的爱过，只是如今我愿意把这份爱留在回忆里面。所以啊，相见不如怀念，不是冷漠，而是反而是一种成熟。不打扰是最后的温柔，不强求是对彼此的尊重。偶尔想起呢，是心里还有一个柔软的位置。也许有一天，你又想起那个人。

你不必再流泪，也不必再问如果当初，只要微笑跟着他说，原来你一直都在我的青春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今不必相见，远远的怀念也很好。相见不如怀念，有时候其实是人生走到某个阶段之后呢，才懂得的一种温柔。曾经我们那么渴望见一个人，为了见他可以等他一个晚上，可以走很远的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可是多年以后呢，真正让我们放不下的往往不是那个人现在的模样，而是记忆里的那个他。我们怀念的也许是那一年的一场雨，那一句轻轻的晚安，那个转身时的眼神，还有两个人曾经以为会一直走下去的日子。所以有时候呢，不见反而是一种成全，因为见了面可能才发现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我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我。曾经那么熟悉的两个人，如今坐在一起却不知道该从哪一句话开始。那一刻啊，你才会明白，有些人最好的结局不是重新相爱，而是留在彼此最美好的记忆里面。所以想念就想念吧，不要急着寻找，不要急着打扰，也不要逼自己忘记，让那份思念安静的存在。因为真正的爱有时候不是一定要拥有，而是到了最后你仍然希望，即使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也愿你此生安好。这大概就是啊，相见不如怀念最深的意思了。不是不爱了，而是爱过之后呢，终于懂得放手了。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

0: 演艺中心提供。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的跟各位朋友来碰面哈。还有今天要聊什么呢？哎，我们聊一下这个祖先的起源。好，先听完一首歌之后呢，来各原住民族的祖先起源的传说神话故事呢，就要在这个空中呢跟你来做一个分享。来听一首歌。

这个天地啊，已然形成或经过神灵的这个调整了、人类接着出现了，所有的这个民族都有其祖先或人类祖先诞生的方式。这个汉族的神话是女娲薄土造人，就是捏土造人啊，开天辟地的盘古垂死化身，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明。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希伯来人神话说，神依据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后来从这个男人身上取下肋骨造了女人。那蒙古的秘史记载这个阿兰或阿敢啊，感光而生子的这个故事，而与汉族这个吞燕卵、踩踏巨人足迹啊，菖蒲花吞飞燕入怀等神话母题啊，还相类似。这古代突厥的祖先相传是一只狼啊，这个潘族的祖先是一只狗。中国大陆西南少数民族则有泥土造人、蛋孵化、猴子变人、植物变人等说法。台湾原住民族的人类祖先起源故事呢，也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兰屿亚美族这个红头部落有竹生、石生的说法。大水过后啊，天神在高处啊赏览平原，发现兰屿之美，忍不住发出赞叹：“好一个北方之岛啊！”于是征得两个孙子的同意啊，要他们下凡啊繁衍人类。他将一位呢放进石头里面，一位塞进竹子里面，再往岛上丢。哎，一丢啊，石头很重啊，直落在这个吉布的这个中央。这个竹子很轻啊，风将它吹到海边，石头裂开后呢，伸出一男，而竹子呢也伸出这个一男哦。哎，这个卢凯族的呢？卢凯族的嘎崩案，这个社所传的这个神话说啊，往昔啊，本社有这个母盖和萨基诺等男女主神出现，皆唱歌而创造许多的这个人，成为卢凯族的祖先。卢凯族努烂社神话说呢，往昔啊，在县社东方约三丁之处呢，有一大树，从其树干分叉处生出男女两人，长大后呢，两人结婚成为我们的这个祖先哦。所以啊，这个该处呢称为这个基督瓦瑟哦，有这个加东大树。又说啊，本社的下方泉水涌出之地啊，其实在此处呢有一颗大石头破裂生出一男、长大之后呢，与这个嘎布岸的这个头目嘎山吉赖家的这个女人结婚，两人来一起唱歌创造人民，此为头目嘎瓦里样的这个家的这个祖先啊。还有这个嘎里善这个繁忙紫色，他们神话故事里面说啊，先是本社所在地太古的时候是一个大池塘，有一天呢，不知从何处来了一只灵泉到此饮水啊，这个池水忽然减少，而由池底出现了两个石头，那个石头呢破裂生出这个男女两儿啊，两人长大后结婚成为这个芒子社民的这个祖先。这个排湾族对于太阳的这个观念与阿美族相类似，都有以日月为父母的这个说法，因此说啊，这种观念是具有图腾的这个意义。不过这种图腾观念仅止于思维的层次以及一些装饰艺术的表现上，与这个具体的宗教思想与行为啊，还有一段距离的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你
1: 慢说说没少
0: 啊，谢了慢说
1: 有点太好
0: 嗨。
2: 台湾族有太阳软身、蛇身、石身、狐身、犬身、竹身、树的分叉处身等等的这个说法。该族中心区域以蛇身及太阳软身的神话为主，为太阳软身族是基莫人的这个神话，石身则分布于这个该族边缘区域啊。拉瓦尔群的这个神话说啊，其实啊，以前在这个嘎都莫安这个罗头山，太阳身一软，以这个九浪哦小瓮里面这个达瓦兰色的这个翻地呢入山，发现将其带回，该软啊与日渐长，十个月后呢破裂，从中生出一名男婴啊，取名为达杜兰，哎，并且养他。同时呢，从地中生出一个女子，将其命名为扎吉古，两人长成之后呢，结为这个夫妻啊。这个是罗瓦尔头目家的这个祖先哦。这个该族啊，哦，马卡塞亚塞亚和这个巴雷加斯两色头目家所传的这个神话是这样的，在这个马卡塞亚塞亚这个头目家呢，据传往昔呀、啊。太阳降到地上来伸软，有蛇来吃它，后来太阳再伸软，这一次呢将它放进这个木盆里面，摆在秋千上摇动，五天之后呢孵出一个女子，太阳又在伸软，哎，孵化成一个男的哦，哎，这个就是那个他们部落的这个传说。还有另外一个呢，巴雷加斯的这个头目家，这个他们的神话传说是这样的：这个往昔呀、啊，太阳自天而降，到了马嘎拉鲁拉斯哦这个地方的伸转，不料遭到蛇吞掉了哦。然后呢，格鲁加和这个啊卡基卡西基两个人呢、啊、就抓那只蛇，还把这个蛇呢拿到旱田去丢掉。其后呢，太阳再生下两个卵，哎，所幸呢平安无事，化为这个男子哦。两个人长大之后呢，一个新建马卡塞亚扎亚的这个啊乌乌鲁岸家，另外一个呢则新建巴杰斯的嘎赞吉兰家，哎。这个是啊，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这个旧冠调查，在2003年哦，这个北台湾族这个啊加加瓜夫斯的这个社呢所传出来这个神话，嗯，所以这个原住民的神话故事呢非常非常的多的。

0: 管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
7: 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

0: 现在时间21:00。
1: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蛇身的传说是蛇崇拜这个台湾人的起源神话，太阳软身的这个神传说呢，又是另外一种飞蛇崇拜的这个寂寞人的这个神话。后来因为在某一个时期中啊，两族的这个文化互相的混合，这两种啊说传说呢，发生了交混的这个现象，仅在来意村呢、啊、保存了最初的这个形态。至于大石所生的这个传说是属于卢凯、卑南两族所有，这个传说呢曾影响于若干台湾族群和这个巴嘎洛群，以这个但显与这个奇摩群没有关系。台湾族相关故事口碑啊清楚表达百步蛇为灵蛇，是部落头目的这个祖先。百步蛇会跟这个头目啊家族的这个女子结婚，馈赠这个玉珠、贝珠或陶瓮之类的这个聘礼，其形体在部落族人眼中为蛇形，但是在与其婚配的这个女子中呢，却是高大俊美的男子。他有时会将妻子儿女带到这个禁忌之地或天上。百步蛇后来与人交恶啊，是因为回到部落的女子啊遭受攻击、哦、这个子女、啊、遭受攻击或杀害而造成的、哦、这个林建成这个田调、教授在由台湾族、卢凯族混居的台东县金峰乡振兴部落记录这个 Bilalaun 的这个祈祷、啊、宋林美妹有关百步蛇的这个口碑、啊、他这样写的，传说中太阳生了一个蛋放在瓮中孵化，在太阳的高温下呢诞生了百步蛇。后来百步蛇与头目女儿成亲，在族人眼里面是一条巨大这个百步蛇，但是在女儿眼里面却是高大英俊的这个男子啊。哦，所以在迎娶回山之后呢，哎，鬼狐圣地却飘了一个刻有百步蛇纹的这个陶瓮，这个蛇女婿呢将他送给头目当聘礼。此后呢，百步蛇与人和平共处，直到有一天，百步蛇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回到部落探亲，被一位老婆婆看到是蛇，便以煮滚的这个水烫死了，引起这个百步蛇的这个蛇族的愤怒啊，才开始攻击这个人呐、啊。哦，在这个耆老的口碑中还提到，昔日啊，这个百步蛇与人类住在一起啊，它住在竹编的容器里面。哦，这个耆老呢还提到过，过去呢部落在年祭的时候会有七条百步蛇来到部落外围，族人呢、啊、认为是祖先回到部落和大家这个聚集，同时过生活。这个头目家族也懂得与祖灵沟通的这个巫师啊，会施法用手捧起百步蛇，供奉在事先做好的这个竹编啊，或于月桃编席上。族人呢也会准备好小米酒，用陶瓮装着，当天呢用竹杯盛装祭拜的小米酒献给百步蛇喝。随后呢，在这个祭仪结束之后呢，百步蛇就会自行离去。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神话。

按照这个卢凯族的神话呢，他们有另外一说啊，他们说从前在一个部落，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阿里村啊，当时只有神祇，尚无人类，因太阳与这个桃狐啊结婚而生出一个女性的卵，这个卵呢又以这个拉旺色的这个博冈家从岩石所生的这个男子结婚，然后生下了一名女子叫做 Varong 又跟这个白布蛇结婚，再生下两个兄弟，弟弟名叫做 Ganuvak， 在阿里色创立了头目的家。然而那名与白布蛇结婚的这个 Varong 啊，和白布蛇以及他们的长子啊，后来都升天了。哦，这个日本人所研究这个卢凯族的这个部落啊传说呢，他们说这是这样记载的：我们的祖先死后呢，灵魂化成灵蛇，回归到一处名为这个巴鲁的这个祖灵地。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灵蛇的时候呢，一定要祭拜哦，无论如何不可以将其杀害、杀伤或杀掉。据传呢，这个部落的人都非常喜欢一种看起来像是淡黄色，但是内部却是红青紫色。有横条纹路的这个珠子，他们说啊，这种有色的珠子就是昔日啊灵蛇所生的所留下来这个遗物。这个蛇图案在排湾族物质文化的具体呈现是在这个雕刻纹身与这个衣饰的图文上雕刻的。这个图案分布在头目阶级家屋这个屋檐柱、壁板和木器的木质器物，像这个墓碑、双口莲杯、木臼、桶形木箱、木桶、木匙、烟斗、占卜道具箱、祭罐、等等，都有这个纹路，都有这个蛇纹啊。大部分的这个纹路，大部分都是这个百步蛇的纹样。哦，排湾族有这个石雕与木雕两种，其雕刻呢，以这个纹路呢，是以这个蛇纹啊和这个头纹和人纹、太阳纹最为普及。此外呢，也有几何形的这个花纹啊，哦，十多种。这个纹身是贵族才能够享有的这个权利啊。这个平民出身的，必须有特殊的武功或用贡品，方能获得这个特许。这个贵族男性纹身部位在胸前、背后、手臂及小腿，刺纹呢可以自由运用，但是人纹、人手纹及蛇纹则限于贵族直系。方能使用这个妇女刺纹限于手腕及手背处，人字纹以这个纹啊，仅限于贵族直系，几何形的这个刺纹较为普通啊，有时可以向贵族买来特许啊，哦，用这个用什么东西来买呢？用一只猪啊。或是用一壶酒啊，就可以向贵族买这个特许，哦，来刻这个人纹和这个手纹啊。这个排湾族与卢凯族居住在中央山脉南段，高雄、屏东、台东县交接的这个大武山周围的区域，两族部落分布所在的这个山势啊，以涧区低缓、相对温暖的这个热带气候呢，正是蛇类繁衍的这个好地方。与百步蛇呢拥有如此剧毒的这个危险蛇类高频率的接触经验啊，必然使两族的这个祖先呢，深切感受到这种生物对人类生命的威胁，而对于他们的这个卷曲的身躯啊，所显现的神秘恐怖色彩啊，移动、潜伏与攻击方式等等，一定有许多的奇幻的想象与慰藉的心理。于是呢，主动意义上建立一种延续扩展的这个隐喻的关系，借由这种主观建立。

的关系呢，松弛两者原本基于自然事实会产生的危险压力啊，哦，因为人可能会被百步蛇咬伤、毒死，或者百步蛇可能被人打死。即使这是人类一方自以为是的意识行为，但是经历一段时期的验证了，将会逐渐累积信赖的这个感觉，哦，从而相信百步蛇也跟我们的想法一样，或者至少认定百步蛇了解我的想法与行为的意思。尽管人类如此创造繁复的这个对待模式啊，包括这个禁忌仪式、口碑艺术等的表现，白布蛇对于排湾族与卢凯族的危险性并不会因此而减损。所谓啊，蛇吐蛇进，就表示同意双方许下不伤害的这个承诺，或以遭遇的蛇说出不愿伤害他的话，或者赠送啊礼物之类的，都是掌握蛇类遇见人类或其他生物时的自然反应行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布农族这个始祖的起源呢、啊，则以这个粪身重生以及啊葫芦出生或直接化为人的母亲哦母体会比较多。如这个卡瑟群的人类现在是重生的这个说法是这样说的：太古时候有两个无骨人行者哦，就是没有骨头的像人一样的人呢、啊，匍匐于地上，因为站不起来嘛，没有骨头。有一天呢、啊，许多呢这个蚁蚊啊蛆啊。聚集前来将其包围啊，两物啊受惊，哈、哦、吓一跳，哦吓一跳就爬起来了，哦行走而成为人。这个男女两人呢，自鸟习之交合之道，生下更多的这个祖先呐、啊，祖先呐、啊。好，这个粪身就是这个大便身的，如啊、狗粪呐、啊，或者粪重生的这个说法，在布农族的卵社群呢比较普遍哦，像这个 Gadu Guran 和这个 Tangsi Gian 这个氏族里面传说啊，在山路边的一对全粪中啊生出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的祖孙呢成为本氏族的这个祖先哦，这是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在1995年哦所颁布的这个田调的这个口传文学里面所提到的。还有啊现在仁爱乡这个甘卓万群哦，在仁爱乡这个他们说的另外一说法是，太古时代啊在明德贡啊的地方有两个洞，有男孩把这个粪做球形投入该两个洞中，经过15天呢、啊，至一个洞出现一男，哎，另外一个洞呢出现一女，两人长成之后呢结为夫妇，产有这个子女啊，然后在呢这个子女在互相分配，哎，人类呢逐渐的这个繁殖了，另外一个。源于这个台湾高沙族传说里面有记载葫芦身的说法，说是这样的：太古时代呢，天上掉下来葫芦，其中出了一男一女，他们互为夫妻，生下了许多的子女，繁衍子孙，人口呢由此渐渐多起来。这个是啊，小川商议跟这个前景轮惠伦啊，这个日本籍的田调人员他们所采集的。另外呢，布农族也有这个由猎食而生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太古时代，因为巴鲁的这个山呢、啊、巅峰有一块巨石，有一天呢巨石裂开，从裂缝里面跑出了很多人，不是一两个而已哦，跑出了很多人哦。这是日本田调学者这个佐山荣吉在1915年。啊，所发表出来的这个粪身或粪重生之类的这个故事呢，应该是观察自然与生物界的现象，从而产生的创作思维。哦，葫芦多子，昔日先民所祈求啊多子，正是多产的这个象征。洞穴本就是生命源头的具象，这个与粪球啊结合。同样显示先民有许多的观察与实际的经验中啊，逐渐体会到哦，体会或想象人类的生命究竟如何产生。巨石裂开，尤其裂缝出现哦，这个人类也是朴质而直接的创作思维啊，这个与泰雅族的故事很类似。像这个塞夏族的部分是。这个始祖的起源则跟这个洪水相连了、啊。来，我们下一节再来谈这个塞夏族的这个始祖起源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的出现上衰毛、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卫生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6: 保庇 and 保庇，莫本成人的漱嘴。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这首歌曲啊，是叫做《旅姿三阿达三人男》哈，这旅姿三人男啊，是一首很有日本男子气概味道的老歌啊。它不是一般这个男女爱情的歌曲，而是在唱义气、友情、豪情，以及外表刚强、内心柔情的男人。这首歌啊，由这个宫本旅人作词，铃木哲夫作曲啊。最早啊，是别人演唱哦。这个旅姿三人男是什么意思呢？旅姿就是啊，踏上旅途的这个身影、装束跟这个姿态。这个三人男，三人男指的是这个清水次郎的身边的三位这个人物，好、哦、小镇、大镇，还有这个深石松。这个歌曲呢，以他们三个人的形象描写那个时代日本人所崇尚的啊，就是豪爽、讲义气、有胆量、有情有义的这个男子气概。这首歌真正唱的是啊，男子汉走遍江湖，可以没有钱没有地位，但不能没有义气。

哦，不能没有义气。这个啊，这个男人站在人群里面，不需要解释太多，一个眼神，一句话，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哇，所以说啊，这首歌想要呈现的是、啊、一个男人经历人生选择道路，最后把自己的忠义放在最重要的这个位置。这也是日本早期歌谣任侠歌谣、啊、很常见的这个精神。我可以穷，我可以苦，可以受伤，但是不能失去自己的义、哦、这个平常再勇敢、啊、再硬派的人，一旦碰到人情也会忍不住流泪、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讲义气，有本事流血，也有本事流泪、哦像这个剧里面、啊、这个深知、啊、石松是个豪爽的男人，他有胆量有义气，可是当真正碰到人情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哭、哦、而且歌词里面还特别写的他的这个反差非常动人，外表是硬汉，内心呢却非常的柔软。这个吕雉三任男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男人可以走遍天下，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义气跟人情。他唱的不是爱情，他唱的是兄弟情、知己情、哦、还有义气、人情、哦、各位朋友、哦、这个吕雉三任男、啊、是属于、啊、男人的浪漫、哦、这首歌呢非常适合、哦、跟这个男人的眼泪呢还有真正的男子汉、啊、结合在一起，就是三人男、哦、就是男三个人里面呢总是有那个情感的这个羁绊、哦、就是我们一旦成为兄弟呢就像义结金兰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哦、一辈子的朋友了，不会忘记的，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义气。

这首歌曲啊，是这个 Tendo Yoshimi 他所带来的这个 Jigaru 金青啊。这首歌非常有这个金青人的故乡情跟这个漂泊感。金青是什么？金是那个金金芦笋子那个金，青是很轻声细语的那个青。金青是日本青森县西部的这个历史地域名称。歌里面出现这个青金平野啦，岩木上的苹果花，大雪吹雪汽笛啊。其实这首歌曲呢，不是单纯唱一个地方，而是在唱一个离开故乡在外面生活的人对故乡父亲孩子以及那片土地呢深深的牵挂啊，深深的这个牵挂啊。里面有这个哦多他想啊，这个哦，就是爸爸你还好吗，不要太勉强自己，小心不要受寒生病哦。然后又想到这个孩子 Taro， 叫他不要哭，不要让妈妈操心。然后最后的歌词呢，写到等苹果花开了，爸爸就会回来吧。哦，这一下呢，这个整首歌的情感就出来了。表面上是唱雪、马、汽笛、平原，但真正唱的是一个人在外面漂泊，心却一直挂着家。哦。明德特别喜欢这首歌的一个地方啊，他们一直说我好想家，而是把这个思念放在景色里面，雪越下越大，故乡越显得遥远，汽笛从远方传来，金青平野一片白，村子里的灯火埋在雪里，然后一个人在异乡喝酒取暖，却反而更加想念这个家人。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日本严格的情绪，景是冷的，心却是热的。最后呢，唱到这个 Haru yo kai kai， 这个春天赶快啦，来到这个岩木山吧。这不只是期待季节变暖，其实也是在期待雪融了，路通了，故乡恢复生机，而漂泊的人也终于可以回家了。所以啊，金青唱的不是雪，而是一个人在大雪之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

明德在刚刚开始欣赏这个日本演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用什么角度去欣赏这个歌曲，因为他们唱的我都不懂啊。而且呢，这个日本演歌，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非常细腻的哦。用什么角度？我会说，现在我会说，不要只把演歌当成歌曲，而要把它当成一段人生。尤其你一直在谈思念、离别、故乡，男人的眼泪、女人的情漂泊，其实都是欣赏演歌非常好的入口。明德推荐几个角度哦，从人声听演歌，最重要的不是旋律多么的华丽，而是他在唱一个人这一生走过什么：失恋、离别、漂泊、故乡、夫妻、父母、朋友、老去。所以听演歌的时候呢，可以问自己，歌里这个人他究竟经历过什么？这样一听呢，这个歌就活了。第二个是从感情听，日本演歌很少把感情一次讲完，他喜欢把感情藏起来。例如一句“你还好吗？”啊，表面上只是一句问候，但其实背后可能是“我一直都在想你”。所以欣赏演歌呢，要听他的言外之意，哈，言外之意，这个弦外之音。还有从景色来听，这是演歌非常迷人的地方。风、雨、海、港口、月亮、夕阳、车站、汽笛、山、河流，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背景，它们其实是人物的心情。例如雪象征孤独、寒冷、思念，雨下雨的雨啊代表这个离愁跟回忆，港口啊分别表现离别跟漂泊，火车等于是啊，代表远行或是人生的转折，故乡啊是永远回不去的这个地方啊啊，还有就是从沉默开始听，这也可能是最难也但也最美的一个角度。演歌很多时候呢，真正感人的地方反而不是唱出来那一句，而是啊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句。如果例如一个人唱我没事，你不要只听没事哦，你要想他真的没事吗？也许他只

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脆弱，所以你之前问我男人的眼泪其实非常适合拿来理解演歌。从男女听，演歌里面的男女不只是恋爱，他经常描写爱而不得，等待背叛，离别，成全，原谅，守候。尤其很多女性演歌啊，表面上是在唱我等你，但真正深处可能是在说我知道你不会来，可是我还是舍不得忘记你，这就是演歌的哀。再来就是从故乡听，这日本演歌的非常重要的精神。日本演歌里有大量的这个故乡、父母、家、童年啊、离乡啦、归乡，所以啊，这个日本演歌有关于离别或者故乡的歌曲啊，之所以会动人，不只是因为这个雪景啊或是风景，而是啊，人离开故乡很容易，故乡离开人的心却很难。这也是为什么呢，很多这个演歌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普通，到了人生某一个阶段再听啊，突然会流泪。最后从自己的故事听，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呢。同一首歌，20岁听是爱情，40岁听是失去，60岁听可能变成人生。所以呢，演歌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歌没有变，但是我们变了。年轻的时候听刚才所播放的金青，你可能听到的是雪，多年以后再听，你可能听到的是父亲，再过一些年，你听到的可能是自己的故乡，最后你才发现，原来这首歌唱的是自己。欣赏日本演歌呢，不只是听旋律，更是在听一个人的人生，听他的爱，他的离别，他的故乡，也听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感。所以演歌不是越年轻越容易听懂，而是我们走过的路越多，越能听见歌里面的自己。尤其啊，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节目所播放的这个日本这个演歌的这个单元，因为啊，明德不是单纯介绍一首歌，而是在带听众读一个人的人生。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唔好，我系行政院驻计总处派来嘅奉差爷。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猎伢个字。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电话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划人力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计总处广告。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小啦，丰富面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4: 真奇嘞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开始。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虽然说现在夜已深了，但有若干的朋友，他们的心还留在白天。白天情绪的所求无度，白天一些无谓欲望的拉扯，也真的让很多生命个体相当的难为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有好多的矛盾，这矛盾也就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好几种极端的相互的拉扯，该往东，该往西，该往哪儿？但是另外一个选项又南辕北辙。周一的夜晚，就算没有雨，但有些地方也许下午呢，也就下过雨了。所以这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在立秋过后的凉意吧。我想大家也猜到了，在周一的夜晚呢，我常常脑袋想到的一首歌就是 Karen Carpenter 演唱的《下雨的星期一》啊。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Rainy Days and Mondays。

我们人的一生有好多好多的记忆呢，是关于下雨的。我想这毋庸置疑的。不管从理性、从感性的角度，我们来探讨，我想也就不必辩论了。但关于下雨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哪一段比较深刻呢？对我而言，当然就是童年了。童年，那个不懂事的年代，从学龄前到学龄后，差不多5到10年吧，从幼稚园开始算。好多好多关于下雨的记忆啊，不管一大早，或者是下午这个午后雷阵雨啊，西北雨，或者晚上忽然听到这个屋檐的这个雨的滴答声。而这些声音的记忆呢，也多少伴随着成长的一些青涩，有一些不愉快的感受。现在我们人生也有新的不愉快，有新的困顿，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困扰。这情绪困扰可大可小啊，你出去 shopping 买东西该如何选，都可能造成情绪困扰。有人说小事一桩，很多人呢就是由小变大了。那有些朋友每天忧国忧民啊，不管看国内看国外啊，一些政局的发展，忧国忧民的人，那情绪的困扰，我们可想而知了。好，不管如何，夜深了，也希望关于雨的记忆，我们今天晚上呢，多找一点美好的、比较浪漫的、比较抒情的、比较善意的一些过往的记忆。忧国忧民的朋友呢，也暂时让自己 pause 一下，暂停一下，就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声当中，好好的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好，这是由芭芭拉史翠珊演唱音乐舞台剧 Sweeney Todd 里面的经典名曲 Not While I'm Around。

Not a while I'm around。 芭芭拉史翠珊所带来的经典百老汇音乐舞台剧 Sweeney Todd 里面的金曲。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听着听着，脑海的记忆画面呢，还是会出现童年我整个脸挨在纱门上，看着下雨，听着雨滴答滴答的声音，那窄窄的巷子，也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梦境里。其实我们回顾我们某一段过往，你不可能完完全全都是光明的，都是非常开开心心的。也许你回想到你曾经在小时候你住过的地方，那个街坊邻居啊，我们讲到这个 neighbors， 这个邻居当然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有的蛮热心的，那有的呢就怪怪的。不过当然话说回来了，也许在他们眼中啊，我们自己才怪呢哈。所以怪与不怪，好与不好，那都是很主观的认定的。但我们就这么一天一天累积了我们的生活的经验，也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我们会有自己一套来论断好或坏的价值，我们自己定了标准，而这个标准其实一般人也不太会跟别人说，反正自己心里明白了。就像下雨，有时我们觉得下雨天真的蛮烦的，要搭伞，然后呢到了室内，这个伞呢湿哒哒的，还会滴水。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赶快下雨吧，再不下雨呢，真的觉得特别在炎炎夏日啊，觉得温度这么高，这个暑气难消。但有的时候雨下得不够久，反倒会让你觉得更闷热呢。2026年的夏天终将成为过去，虽说现在立秋了哈，在我们台湾其实也感觉不到什么小小的秋意，但毕竟我们来到八月了，不久之后九月了，很多爸爸妈妈也一天一天翻着日历，哎，就快开学了。是啊，快开学了。我们这才想起当年我们的长辈，他们也在看着墙上的月历或日历，想着他们的小宝贝就快要回到学校去上学了。 Air Supply 带来的 Here I Am。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带来的 Here I Am。 对于我们所在乎、我们所珍惜的人，我们都非常渴望在对方需要协助的时候、需要呵护的时候，我们能够就在身边出现，然后就对着他们说 Here I am。 爸爸妈妈至于子女，或者真正的好朋友、莫逆之交啊、死党、闺蜜，也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撇开亲情的世界我们不要谈了、啊、要亲情有血缘嘛，所以那是一辈子的。但是友情跟爱情的世界，双方的这种情感关系的变化也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所以当你拥有着所谓美好的感觉，你有那种动能想要去在他的身边呵护他、协助他，那么你就好好的把握。所以哪一天也许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感受了。在工作职场当中，同事与同事之间，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无奈啊，有人就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好，再来欣赏阿爸合唱团的歌曲 My Love My Life。

生活里面不能只有憎恶，只有怨愤，必须保有相当程度的爱，这不是讲什么大道理。如果彻彻底底失去了爱，只在把怨气愤怒往外发，这其实就是最不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啊！有人以为说，哎，我很自私，我把自己管好，那别人呢？啊，反正啊，都跟我无关啊，甚至我的累赘等等。所以，对内和对外啊，也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懂得善待自己，最终他也懂得与外人取得平衡和谐的互动的关系。我想这各种滋味呢，大家自己去体会了。好，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最后欣赏这首 In My Lif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7: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6: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走过那老去的骑楼，那家面包店还在，玻璃柜里依然摆着菠萝面包，铁盘边缘的锈斑比记忆中更深。我站在那儿，透过陈列柜看见自己几十年前那个放学后花几块钱买面包的小孩，正隔着时光与我对望。回忆从来不真正的远离，它只是换了形式存在。某个味道，某段旋律，某种光线的角度，都能让过去的房间瞬间亮起灯来。我记得老人家哼过的歌谣每个转音，记得

在校服袖口脱线的纹路，记得宿舍窗外那棵凤凰木开花的月份，这些细节像书签夹在生命的书页里，不经意翻到的时候，整页的情节便活了起来。原来眼前从来不只是当下，此刻的风里有昨日的温度，此刻的光中藏着旧时的尘埃。回忆叠在现实之上，像透明的描图纸，让我看见现在，也看见所有曾经的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同时在场，构成了我眼中独一无二的世界。

当旧皮箱的锁扣弹开的时候，樟木的气味涌上来，像打开了一间尘封的房间，里头躺着老人家的手帕，还有已经泛黄的退伍令。小学时候画的火箭，这些物件的边角都已经发黄了，却依然保有主人指尖的温度。原来回忆从不远行，他们只是静静折叠在生活的角落，就等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便花地展开。昨日我在市场看见一个妇人蹲着挑菜，她鬓边的白发和弯腰的弧度就像母亲一模一样。我呆立远处，差点喊出声。是的，回忆就是这样，总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迎面走来，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里头的灯全亮了。那些音容笑貌，那些逝去又未逝去的时光，原来从来没有离开，只是推到视野之外。当你以为已经遗忘，他们却在转角微笑招手。而所谓的眼前，或许从来都是过去与当下交织的风景。

是的，回忆总在眼前呢。这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如果用数字做一种所谓的类量化，多少年前，25年前、35年前、40多年前你听的，但是那个回忆就在眼前呢。你最容易回到回忆的那个地方，那是你的秘密。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最常回忆什么呢？有些人愿意分享，有些人就一直当作秘密，这是人的自由嘛。这个世界绝对不值得我们对任何人去坦白什么，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连一个能够倾吐心事的对象都没有，那也活得蛮辛苦的。所以大家也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亲人绝对是在你能够选择倾吐对象的过程当中非常好的一个选项。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它是很好的选项。把很多心事跟外人说，而且你以为那些所谓的

外人了解你，很贴心，不会说话顶撞你，不会讲些话让你难受。到后来才知道那是客套，那就是一种距离，那是一种边界感。后来时空条件变了，当年所说的那些反倒就成了他的笑话集锦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走过这样的路啊，觉得很狼狈啊，其实过去就算了，过去就算了。在夜深的时候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今天礼拜一啊，这个 Monday 呢也就要过去了。好，我们来欣赏首非常非常这个抒情优美浪漫动听的经典老歌，安迪威廉斯带来的《心上人》。

真的是百听不厌 Dear Heart。 是的，我想我每天播啊，应该也不会有人抗议啊。不过当然不行了，除了我们的片头啊跟结尾曲是每天播，还是要调整一下。好，真的非常非常动听的抒情的 Dear Heart， 已故的美国这个资深的啊，当然已故都是资深了，都资深了啊。谢谢安迪·威廉斯，他的歌声也丰富了我的童年。这首相当动听的 Dear Heart。 好，我们再来欣赏老歌星 Tony Bennett 带来的《我把我的心留在旧金山了》。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刘德华在2007年的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牧笛》。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刘德华《一只牛的异想世界》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这一首歌在讲什么呢？跟明天会有关系哦。明天是农历的7月初7，也就是这个七夕情人节。那同时呢，也是牛郎跟织女这个传统神话故事的一个范本哈。那说真话，所以呢这首歌，哎，这个听起来有这么一点哀怨的一种感觉哈。这个一年才见一次的这个牛郎与织女，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那为什么不明天才做这个七夕情人节的这个专辑，而放到今天呢？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呢，这个明天是礼拜三，是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耽误到听众朋友点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呢，我就把它给提前到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七夕情人节的特辑，那么借由这首《牧笛》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李安修老师的词，而这个曲的部分呢是来自一位韩国的作曲家

样叫做全海胜他的曲。那这首歌呢就是带了一种哀怨的感觉，然后听这个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想象一下这个牛郎跟织女在两端鹊桥的两端，有没有，然后呢必须要靠喜鹊把这个桥给搭上，然后两个人才能够见一面，这样子哈，这的确是相当相当的一个哀怨。那这个也可以说是在所有的神话故事当中最凄美的一个故事。OK， 哈，好，那情人节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呢？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

黄品源好听的这首歌曲《情人》，这首歌啊，这个是在2004年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黄品源的《感谢情人》的这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那这首歌很特别哦，为什么说很特别呢？因为这首歌呢是来自大陆的一位音乐人，叫做刀郎，他的词曲。但是呢，他当时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巧妙的融合了一首老歌。这首老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叫做《午夜相吻》。那

他用了午夜香吻的这首歌曲的这个旋律，然后去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个改编。后来呢，黄品源呢又重新的把它拿来做了一些翻唱。那当然黄品源他有他个人的一个特色，有没有厚厚的嘴唇，有没有厚厚的哦，不是厚厚的，是厚厚的。

没有情人的话，那也可以趁着一两天去找一下 ，OK 哈，看找得到找不到。那真的找不到的话，那一个人过情人节也是一样可以嘛，对不对 ？OK， 好。好，来，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什么歌曲呢？其实啊，说到了黄品源，他代表的歌曲非常的多啊。那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了？还有北林夕呀，还有这很多非常这个精彩的一些好歌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这个情人的歌。那这首情人的歌，相信大家也应该都不陌生哦。

来自李雅芳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情人再见》，是一首分手的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很多人翻唱啊，像是谢磊在1971年也翻唱过，邓丽君也在1971年的时候也曾经翻唱过。那同一个年代包含了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李雅芳啦，还有尤雅啦，其实都唱过这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为什么会说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其实这首歌啊，只要是在台湾出生的朋友对这首歌一定有印象，因为呢它是来自1933年邓雨贤老师的作品，就叫做《我也求》。

这个经典了。那后来呢，是由这个庄奴老师呢重新的填上了歌词，就是大家所听到的《情人再见》这一首好听的歌曲。OK 哈，那这个国语版是《情人再见》，然后呢台语版就叫做《拐家秋》，都是来自于邓宇轩老师1933年的这一个作品啊。那其实说真话，这首歌啊，不管是国语的、台语的，都有它不同的味道出来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的好歌。OK 哈。好，那这个是情人再见哦，一首分离的歌曲。嗯，接下来呢讲到了这个情人哦，有哦，有什么情人山，有没有，大家应该还听过吧。来，我们来听来自蔡琴这首好听的歌曲《情人山》。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老歌，这个是来自蔡琴的一个版本哦。那么其实呢，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呢所听到的呢，是来自叶枫的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其实这首歌曲真的是老老歌呢，是来自于这个陈蝶衣老师的词。那个时候呢，陈蝶衣老师呢，他呢就用了蝶衣这个名字哈，那么去作为他的这个笔名。然后这首歌呢是来自姚敏的曲，所以其实这首歌呢，不管是叶枫啦、蔡琴啦，都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不同翻唱的一个版本。那其实呢，在当年呢，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哦，蔡琴翻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怎么讲，老歌曲哈，都非常非常好听。那当然，叶枫的这个版本也不差哦。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于叶枫的这个版本的《情人山》。OK， 好，那说到了这个情人哦，说真话，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初恋这件事情哦，有没有很大的印象？在你的脑袋里面的记忆当中，你还记得你的初恋的情人？

人是哪一位吗？不要讲情人了哈，讲女朋友好了。你初恋的那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你还记得是谁吗？叫什么名字？长相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说，还是 long time ago 的事，我早就已经不记得。或者有些人说，哎，你这个记忆哈还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哈，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谈恋爱嘛。OK 哈，说真话，第一次谈恋爱哈，不失败的很难的。这个第一次就直接成功的哈，真的很难很难。那基本上呢，第一次的这个恋爱呢，都可以说是在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经典的一首好歌。你还记得你的初恋情人吗？难忘的初恋情人。

我找的这个版本呢，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版本，这个版本是来自方琴的版本的《难忘的初恋情人》。这个版本非常的多哈，《难忘的初恋情人》这首歌的版本很多很多。那我特别找了像这样的一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个情人山听起来就是老老的嘛哈。OK，《难忘的初恋情人》也让他老老的这样 OK 哈。好了，不能再老下去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职业劳动假保、劳保，哎呦，本还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俺有心哦，俺连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送上这首老老的歌曲，给人双手。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秀兰玛雅后跳级的瓜开后给我最给老给狼给狼基隆山之恋，对哦，我还是讲国语好了。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这个男生的部分呢叫做罗建章，哦，那么是罗建章跟这个秀兰玛雅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这个秀兰玛雅呢在2003年的时候的一张专辑叫做《有情人》这一张专辑。那这首歌哦真的非常的特别，为什么会说很特别？因为它是最早呢，它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老歌，可是这个曲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位作曲家叫做佐佐木俊一，他所谱的这个曲写的是一个日文的歌曲。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最早的时候并不叫做基隆山之恋，而是文夏老师把它重新的填上了台语的歌词，就最昂丁青丁哦，这个我会发哈，红灯青灯。后来呢由一位这个台湾的广播人叫做吴清扬，哦，那吴清扬呢在1976年的时候呢就把它重新的把它谱上了这个歌词的部分，就台语歌词的部分，就是大家现在所听到的基隆山之恋。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非常的特别，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互相吐槽，有没有，就是哎，你嫌我到底是脸难看，然后又嫌我做老模啊，然后女生呢就回应这个男生呢，啊，哎呀你很懒惰啊，你又当流氓啊怎么样啊。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两个人还是好啦，你也不要嫌我，那我也不要嫌弃你了啦，对不对， OK， 那就两个人在一起。好，那明天是情人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什么样的活动，或许可以到基隆山去走走嘛，是不卖哈，给人家讲嘛，不卖加起来小吃嘛哈。那如果说你觉得基隆真太远了，来回台北呢还要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对不对？那你可以选择在台北的近郊啊，哦，阳明山啦，象山啦，马西北外啊，对不对哈？像是到阳明山去看夜景，我觉得这个对于两个人哦，这个情感呢有加分的一个效果哈，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好，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也是这个有关于跟情人有关系的一些歌曲哈。好，那刚刚讲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让我想到了有一首歌，哎，这首歌呢也是这个男生跟女生呢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呢会相互的一个怎么讲，两个相互的调侃的一首歌曲。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听的这首歌曲《素季昂四季红》，这个是来自李季美跟张清郎的这一个版本，好，那就是两个人谈情说爱，说哎呀这个春天的花呀摆开呀，那有黑话啊想要问你呀，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呀，女生就说那到底是哪句话呢，哎你猜猜看呐、啊，我猜猜看呐、啊，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呐、啊。好，四季红，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呢相对保守的这个年代当中哦，这男生跟女生要谈恋爱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实在是会人怎么讲，脸红心跳，就是那种想要哎又不敢要，有没有哈，又怕会受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拒绝等等，这样子的一种矜持哈。那现在可能就稍微比较少了这份矜持，男生大胆示爱，女生大胆示爱，比比皆是哈。那这个而且现在大家的观念都改变了，要就要，不要就不要，那不要的话那我再去另外找别人也可以啊，是不是 OK 好好。可是我觉得早期的那样子的这种感觉还真的是蛮特别的。好，来，这个是素季昂，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好，那情人节我们还有哪一些这个台语的情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呢，接下来送上这一首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秋凤后跳级的歌曲，好，叫做《情人桥金郎桥》哈，《情人桥》。哎，说到这个情人桥，大家我要问一下大家，大家知道情人桥在哪里吗？哎，真的是好多地方都有情人桥哎。不过说到了情人桥，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在新北的淡水渔人码头的情人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哈？你如果说坐公车到渔人码头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一条桥。那条桥其实还蛮宽的，而且也还蛮好走的哈，情人桥。那这个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淡水的第二渔港的这个淡水情人桥，那是一座呢专门为情人、为行人，不是为情人哈，为行人打造的一个纯白色的，而且它是整个是帆船造型的一个斜桥这样哈，那其实走在上面还感觉还蛮不错的，而且呢那个整长呢是196公尺。如果说走路的话大概走3分钟哈，被这个日媒评定为世界第二美的淡水夕照的一个景致，然后所以呢情人节如果说这个去那边看夕阳，走在情人桥上感觉还不错哈。好，那除了这个新北之外呢，在另外在台中的大坑呢，粉红情人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桥。OK， 好，好，那其实我觉得跟情人桥走在一起哈，还蛮不错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个在北投有一个情人庙哈，这个情人庙哈，这个据传说哈，这个。只要是你是男女情人哈，你千万不能去哦，去的话会分手哦。都市传说，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了，但是我从小就听到说这个，因为在北投的情人庙呢，里面真拜的呢是吕洞宾啊，那吕洞宾又是一个这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嘛，所以呢风流韵事很多，所以呢在那边如果说情人去拜的话啊，听说会分手哈，所以呢情人庙不能去啊。不过说到了这个情人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是来自蔡秋凤的情人桥，是低调后天的台语歌曲。那其实在国语歌曲当中呢也有一首歌曲也叫做情人桥。

好，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琪的版本。好，那张琪呢可以说是在当时呢非常红的一位女歌手。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有人在那边乱发新闻，就是假消息啊，说她身体出状况啦，然后又掉头发啦，又怎么样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哦，基本上呢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不孝分子，他为了要博眼球，为了要那个点击率，所以他呢三不五时就会把某一个早期的一个歌手，然后呢就说他怎么晚年困苦啦，生活难过啦，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疾病缠身啦，我也不会全都跑出来这样哈。然后很多事情呢都是没有根据的哈，就自己胡诌乱诌的。所以请大家未来的如果说你在看相关讯息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哈。好，接下来呢还有哪一些歌曲呢，是属于台语的情人的歌呢，接下来送上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我想啊，这首歌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太红了，而且呢，很多翻唱的版本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最早的一个版本，叫做《感谢无情人》，感谢无情人哈。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啊，这个男女朋友走到了最后呢，走不下去的时候呢，彼此送上祝福，我感谢你哈，陪我这么一段呢，未来呢，我们就各分东西。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心态要被确立起来，不见得一定要这个两个人如果说真的不适合在一起，那就真的不要勉强在一起。很多人会说，哎，秦昊你怎么都劝离不劝和，应该要劝和不劝离才对。但我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哦，这个勉强在一起哦，这种幸福的感觉，这种快乐的感觉其实是没有了，就是已经没有了。然后两个人勉强在一起的话，只是会增加彼此的一个痛苦在哈。这个是过来人的经验哦，所以我觉得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呢，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我觉得感谢一下无情的人哈，感谢你 ，OK， 换句话说，放我一马这样哈，那我可以呢去寻找我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很棒的一个部分呢？是不是哈？所以呢，有时候呢，有一句话讲的其实蛮好，他说的强摘的果实是不会甜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请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走不下去的话，那就分手哈 ，OK， 好，那好像有点多了 ，OK， 好啦，那明天呢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那明天会听什么歌呢？哎，有哪些听众朋友点歌呢？还是请您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都会买一点节目。OK， 那明天是情人节，在这边也要预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情人节快乐，我们明天见，拜拜。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主题讲的是印度。印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现在国际的状态底下，印度究竟在什么样的位置？相对我们在台湾对印度比较陌生，但印度的崛起是重大国际事件。这本由 Oliver Suess 所写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做《印度崛起》。印度崛起直接影响它周围的其他国家，同时也影响了在全世界各个强权之间的关系。书里面就有这一段，就是讲到了印度跟中国的关系。作者 Oliver Suess 先把我们带到了一片无人之境，

站在印度联邦属地拉达克最东边的班公错边缘，可以远眺湖水对岸的中国境内的深处，远眺西藏。人们可以想象，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景象，或者是在2020年中印冲突当中，当时印度人在南岸夺回了山地隘口，以便观察中国军队的阵地。只有环绕湖泊的6000公尺高峰峰顶被白雪覆盖，在这片海拔4000公尺的高原上，完全看不到树木，也不会有灌木丛生长，这是一个荒凉的地带。藏语把它称之为叫做江党，意思是北方的高原。没有人会为了这样一块几乎只有藏族牧民居住的土地而战斗，在这里一向关乎的就只是它的战略意义。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初，它跟共产中国的关系有过光明的前景。1950年代印度对中国的外交口号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是兄弟，不少印度人都认为尼赫鲁和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所提倡的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外交政策理念是高瞻远瞩，但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就连某些尼赫鲁的同路人也是如此。举例来说，日益倾向佛教的安倍德卡，他在1954年警告印度众议院，他说对于我们令人尊敬的总理居然如此认真看待潘奇西利，我着实感觉到惊讶。诸位令人尊敬的众议员，你们必须明白，潘奇西利乃是佛教教义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如果令人尊敬的毛主席哪怕只要有丝毫相信潘奇西利，他对待自己国内的佛教徒或许就会截然不同。不过尼赫鲁也心知肚明，曾经作为缓冲区的西藏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由于新德里方面担心中国可能会对印度的领土主张权利，所以他们叫人去绘制这片人烟稀少地区的新地图，从印度的视角划定了在这个区域的边界。特别具有争议的是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大片区域，如今印度把它视为是阿努纳查邦的一部分。在1914年由英国、中国跟西藏所议定的西姆拉条约当中，有所谓的马克马红线，就标示了印度跟西藏之间的东部边界。然而有别于中国将马克马红线视为临时边界，印度认为它是最终确定的边界。至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部，主要的意见分歧围绕着印度从英属印度继承而来的阿克塞钦高原。在中国的地图上，数十年来阿克塞钦高原都被标示为中国的领土，而在印度发现北京方面修建了一条穿越阿克塞钦的公路之后，这个地区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此外，所谓的中间地带，也就是现今印度的北阿坎德邦、喜马恰尔邦的对外边界，也存在着领土的争议，只不过这里的争议性领土规模相对比较小。随着达赖喇嘛在1959年逃亡印度北都，继而又在达姆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成千上万的西藏难民在达姆萨拉定居，中印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这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指责印度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大搞帝国主义。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边界，早在1959年初，周恩来就再次向尼赫鲁强调，没有任何一任的中国政府承认过马克马红线是合法的。这个时候，中国要求对整个边界进行一场修正。在1960到1960年当中，北京方面多次提出外交解决方案，但都遭到新德里方面拒绝。于是中国在喜马拉雅山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例如1962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印度政府，中国已经恢复了在拉达克先前暂停的边境巡逻。到了1962年10月，中国发动了攻势，军队沿着拉达克地区大约3000公里长的边境线和麦克马红线推进。印度的军队在没有准备而且领导不力的情况底下，抵挡力道十分薄弱，进攻方就迅速地占领了所有

北京方面声称拥有主权的西部领土。他们不只占领了位于阿克塞境的战略要地，也占领了班公丑湖边的战略要地。至于在东部，他们控制了贸易城达旺一带，印度遭受了全面性的挫败。几个礼拜之后，周恩来单方面宣布停火，说从1962年11月21日起，中国的边防部队将停止沿着整个中印边界的射击。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的边防部队会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方20公里外。尽管在东部地区，中国的边防部队迄今一直都在传统边界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作战，但他们也准备好从他们目前在非法的马克马洪线以北的位置后撤20公里。在中部跟西部地区，中国的边防部队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中国迅速入境下，印度跟中国的关系随即迅速恶化。1967年年底，双方的军队又在东部的争议边界沿线发生了两次冲突，双方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然而这两个相邻的国家也因为各自的外交取向而渐行渐远。1971年，印度跟苏联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1971年印巴战争当中，中国站到了巴基斯坦那一边。中国还曾经扬言威胁要出兵援助巴基斯坦，但最后并没有实际付诸行动。一直到1990年代，中印两国的关系才再次好转。1993年在一系列国事访问之后，中印签署了一项目的在于确保彼此之间停火的边境协定，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2004年中印两国决定开放位于西金邦乃堆拉山口还有哲里拉山口。同年中印双边贸易的金额首度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中印双方更同意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种种迹象显示双方会继续保持和平合作。2010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应印度总理辛格之邀访问印度，随行还有400名中国商界的领袖。温家宝表示，印度跟中国两者都是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不过尽管两国在经济上的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可是在战略上两国却很少有一致性。也因此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再次爆发了边界争端。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东部跟西部的争议地区就已经有了越来越多零星的冲突事件，像是2017年中国的工程车辆进入洞朗地区，这是中国跟印度的盟友不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新德里方面就派遣了士兵前往洞朗，之后双方又都撤离。到了2020年6月15日，局势快速的升级，印度人铺了一条柏油路通往他们会在拉达克的实际控制领土最北端，他们在那里养护着一条军用跑道。当天在他的东侧爆发了一场致命的斗殴，中国士兵杀害了20名印度人，显然是用带有钉子的铁棍，因为根据双方的协议，携带枪械是被禁止的。印度归咎于中国，北京方面则否认了这些指控。印度总理莫迪以好战的语气就发出了怒吼，我们的士兵不会白白牺牲。印度外长苏杰生谴责中国的行动是蓄意的，他表示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态发展将对双边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在印度社会随即响起了抵制中国商品的呼声，街道上中国的国旗被焚烧。2020年6月，印度中央政府下令禁止95个流行于印度的中国手机还有电脑应用的城市。到了同年8月，印度时报指出，只有在事先进行安全审查之后，印度外交部
才会发给中国的商人、学者、专业人士和利益团体签证，

正如同长久以来印度对他的宿敌巴基斯坦所采取的措施那样，这是印度跟中国在长时间当中分分合合关系上的变化。印度跟中国因为有边界问题，他们的关系始终都非常的复杂。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Oliver Schulz， 他是一位德国的自由作家，也是资深的记者跟编辑，他长期关注印度，所以他写了一部《印度崛起》。印度崛起就带着我们关心台湾，我们比较陌生，例如说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2020年年底，印度参加了代号为东方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声称在该国的东部地区有超过5万名士兵、5000辆军用车辆、140架飞机还有60艘军舰以及其他的船只参加了这场演习，就连中国、蒙古以及白俄罗斯都参加这次的演习。只不过相较于印度在2022年年中跟西方国家一起在澳洲参加的演习叫做 Pitch Black， 这次印度的参演人数相对比较少。然而军火贸易未来可能仍然是俄罗斯跟印度之间最重要的连结，虽然说近年来印度也越来越多从欧洲跟美国采购军事装备，不过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没有任何理由终止他们跟俄罗斯这段长期的关系。此外，尽管印度想要建立自主国防工业的愿景在过去几年里导致了俄罗斯对印度的军备供应下降，但这也是两厢情愿。可是国际环境已然不同，在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而跟西方国家闹翻的情况底下，莫斯科方面就成了北京方面的小老弟，与此同时中国跟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如此，这至少可能让莫斯科方面更难维持和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向来的强度，特别是因为不能够排除中国可能会因为自己跟印度的竞争而向莫斯科方面施压，要求限缩俄罗斯跟印度这方面的合作。另外一项新的发展是俄罗斯对于印度的石油出口量大增，它的规模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逐渐形成，印度没有加入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反而利用着这个局势，鉴于油价大幅下降，所以从2022年2月24日开始，印度大幅提高了从俄罗斯购买

石油的数量。克里姆林宫对此明确表示欢迎，这点不令人意外。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某一次前往新德里的访问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老朋友兼好伙伴，无论印度想从我们这里买什么，我们都准备好了，你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没有任何的隐瞒，我们也非常乐见印度能够了解事实，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至于印度这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更具外交手腕，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只是简单的表示，我们的会面是在一个艰困的国际环境底下进行的。西方国家对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震惊反应没有让新德里方面感到不安，或许他们甚至还暗暗享受着这种关注。无论如何，在另外一场2022年年底和拉布罗夫在莫斯科的会面当中，苏杰生就说明了印度的立场。他表示以优惠的价格采购事关国家利益，他说身为全球第三大石油及天然气的消费国，同时也是一个收入水准并不高的消费国，我们的基本义务就是确保印度的消费者能够以最优惠的条件获取国际市场的商品。这次陪同苏杰生出访的还有来自于农业、石油、天然气、港口、航运、金融、化工、肥料等领域的高级官员，这是一个向商界发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的信号。苏杰生强调，俄罗斯是一个稳定而且可靠的伙伴，任何对于我们数十年的关系所做的客观评估都会证实，因而关系确实非常非常有益于我们两国，如果这对我们有利，就会乐意继续深化这种关系。在石油贸易上，这种情况付诸实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印度从俄罗斯的进口量急速的飙升，从2021年每日不到5万桶提高到了2022年年中每日将近100万桶，到了2022年秋季，俄罗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供应国沙烏地阿拉伯以及伊拉克，成为印度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与此同时，威胁印度不得规避对俄罗斯制裁的声音也就已经烟消云散。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在2022年秋季表示，美国不介意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且基本上价格甚至也能够高于七大工业组织设定的上限。印度政府借此展现了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时候它的自主性。另外一方面，在面对俄罗斯类似军火贸易，石油贸易显示了两国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变化，俄罗斯在双边关系当中不再占据上风，它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曾经被它视为客户的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然而发生在2023年3月的一幕却证明了印度的民众并没有那么容易被俄罗斯对于俄乌战争的说法所说服。在那一年的瑞辛纳对话，这是一项每一年都会在新德里举行关于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的多边会议，有一位主持人就询问了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重申了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北约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主权主张有数百年的历史。在随后观众提问当中，一位女性观众她想要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俄罗斯对于亚洲国家的能源战略，特别是对于印度。拉夫罗夫说，您知道吗，这场我们试图阻止的战争其实是有人利用乌克兰针对我们挑起的。接着他一时语塞，因为他所说的话引起了观众哄堂大笑，这段画面在社群媒体上遭到疯传。与此同时，印度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那就是美国。2020年2月2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在古加拉特邦的亚美达巴德，在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为印度总理莫迪发表了一场热情的演说。在演说当中，他盛赞这是一位非凡的领袖，也是一位令我引以为傲的挚友，
莫提

坐在 Trump 的身后，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情。 Trump 说，人人都爱他，可是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强硬。这位印度总理莫迪也以同样热情洋溢的赞美回敬这位美国总统。莫迪表示，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泛泛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更为深厚、更为紧密的关系。印度跟美国之间的新的浓情蜜意，主要是基于发生改变的国际格局。印度的外交政策早在1990年代已经适应了单极世界，也就是美国单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新德里方面也和美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随着华府降低支持巴基斯坦，印度对美国的信任进一步提升。美国方面，特别是在 George W. Bush 还有奥巴马执政的时期，也越来越对印度的国家利益表示理解。他们加强了双边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美国跟印度日益紧密的关系也反映在美国支持印度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取得常任理事国席次的诉求。如今印度被认为是美国的重要防卫伙伴，同时也是对抗中国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伙伴。虽然这位如今和前美国总统 Trump 维系着兄弟情谊的男性，也就是莫迪，起初曾经惹出许多的麻烦，然而在此之前，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就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感觉到担忧。像是 George W. Bush 在2005年允许了印度一项史无前例的核协议，而且愿意在违反支持印度民用的核计划，这项行为使得许多印度人相信美国会是一个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小布希在面对包括来自于中国方面施压的时候，表现出的坚定抗压，还有回绝巴基斯坦提出给予类似待遇的要求，这些作为都巩固了美国在印度的地位。印度的国际地位在俄乌战争的环境底下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强调民主和终结乌克兰冲突的重要性，一方面以折扣价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无视于西方制裁的立场。同时因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一带一路在周边国家的布局，让印度为了制衡而努力强化他的海空军，也因而逐渐被美国视为区域战略伙伴。在这样的新局势底下，印度成了各方要拉拢的对象，灵活地游走在俄罗斯、西方还有印太安全架构之间，甚至包括日本从安倍晋三到今天高市早苗所提出来的国际策略，都讲的是印太，也就是要把印度拉进到这个架构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印度崛起不应该无视，更不能够无知。对于印度的历史、社会还有国际战略，如果大家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本由 Oliver Suess 所写的书值得参考，书名就叫做《印度崛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4: 来排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3: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4: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3: 有船便便较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今天要继续要来说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什么故事呢？
2: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人鬼恋啊。
1: 又是人鬼恋。
2: 对，因为搜神记里面其实人鬼恋的篇幅是蛮多的，那这一篇呢我觉得是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叫做卢冲与他的夫人。
1: 那冲是充满的冲，
2: 对，充满的冲。卢冲与他的夫人呢，卢冲是人，那他的夫人就是鬼啊。那这个人鬼恋的故事是发生在大概汉朝的时候，卢冲是汉朝人，然后卢冲他因为在冬至的时候呢，他就去打猎，公子哥嘛，就去打猎，他去打一个獐，獐就是
1: 獐头鼠目那个獐，
2: 对，獐其实是一个小动物啊，有点像小鹿那样啊。那他去打獐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就来到了一户这个人家。就荒郊野地为什么会有人家，这就是搜神记里面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啊。因为这荒郊野地会出现人家的话，这恐怕也都是化身啊，也就是这种状况，这个状况不是那么常见的。可是你去打猎，那你打猎这个獐你没有打到，不见了，跑掉了，跑掉了以后呢，他就在附近找，反正看到了一间大院子，他就觉得很奇怪，于是就上门呢，去跟这个大院子里面的人去谈啊，去敲敲门。然后敲门以后，他还知道说这个地方呢是崔少府的家。那崔少府是一个官员的名称啊，就是少府。然后

0: 那想说这崔少溥的家，那进来以后既然经过这个宅门大院，应该要去拜访人家，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好心情就去拜访他。那拜访他以后呢，这个崔少溥这个人呢就非常的客气，想说外地来的一个卢冲应该是青年才俊啊，所以他看了以后呢，这崔少溥是非常开心的。那其实崔少溥跟他们卢家的人认识，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跟你的父亲啊是旧识，那没想到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你父亲在过世之前呢，曾经跟我有订一个婚约，跟他不是跟他订婚约，是跟他的女儿啊，就是儿女亲家，嗯，所以他就
1: 跟这算不算指腹为婚啊？还没有到那么小吧，可能是长大之后的婚约，
0: 也许算啦，
1: 哦，不是，都推测啦，
0: 对，
1: 总是有婚约就对了，
0: 对，有婚约，他就拿这个婚书啊，就拿给他看，你看这是你爸写的字，所以他一看到就说，哎，真的是他爸爸所写的字啊，然后上面来讲就是他们跟崔家的小姐有这么一段的婚姻啊，那他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幸运啊，来到因为打猎的关系来到崔少溥的家中，然后崔少溥跟他讲说，我跟你的这个爸爸曾经有过这样的约定，把我的女儿就许配给你，你们刚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看了以后呢，就觉得说自己也真的太幸福了吧，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崔少溥就跟他说，那我介绍一下我的女儿给你认识，就把崔少溥的女儿叫出来，叫出来以后两个人就蛮情投意合的。那情投意合以后呢，因为两人既然有这个婚书的约定啊，所以他们就结为夫妻。这等一下瞬间发生一样啊，你因为打猎的关系来到人家的一个住处，然后住处的主人拿出一个婚约书说你们两个有缘分，所以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三天。我觉得聊斋周神记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种人鬼恋哦，恋情都不深，大概就三天，然后三天就会有一些结论跟结果。然后这个崔少溥就跟这个卢冲讲说，你跟我女儿的婚姻的关系呢，就是维持这三天，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三天就怀孕了。当然有的人可能就是结婚当天就有喜啊，有可能的，好，
1: 这个叫入门喜，
0: 对，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因为怀孕的关系就跟这个卢冲讲说，我已经怀有你的孩子了，我会把孩子给生下来，但是呢他跟卢冲之间不可能长久，因为怎么样，他是鬼，他不是人，所以他把这个结论给先说出来了。
1: 他直接告诉卢冲吗？
0: 就跟卢冲讲，我已经过世了，
1: 嗯，那卢冲接受吗？
0: 他接受啊，
1: 嗯，因为很相爱，
0: 对，所以他也就接受了这段情啊。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如果是女生的话我就会一直抚养她，如果是男生的话，那我们有未来有缘，我会把男生再还给你啊。那但是呢，我们的情缘可能就此打住，
1: 就到此了吗？
0: 就到这里啊，因为人鬼之间呢，虽然可以相恋，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1: 对，还是隔着一条鸿沟的。
0: 对啊，如果你太长的话，可能就会连累夫君呐、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卢冲听了以后呢，也只能接受，就回去了。那回去以后，他一回头以后才发现说，原来他所看到的那个宅门大院呢、啊，那种崔少溥的家，变成了崔少溥的坟墓。原来他是到了坟场啊，在坟场里面去认识崔少溥跟他的女儿。那崔少溥呢，本人已经就去世很多年了，所以他知道说这一门的姻亲哦，婚姻哦是很奇特的，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姻缘了、啊。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就在等待。那等待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崔少溥的女儿感情也非常深刻，虽然才相处了三天，然后他的夫人又怀孕了，所以他也是蛮想念他的，就一直等待等待。那等到有一天呢，就是几年过后，大概两三年， 然后他突然之间呢，就

0: 在上巳节，我们曾经讲过上巳节就是农历的三月初三，
1: 龙抬头。
0: 不是，二月初二才是龙抬头，三月初三是上巳节。
1: 哦，上巳节。
0: 对，上巳节可以讲就是古代的清明节啦。
1: 哦，清明节。
0: 因为它的日期跟清明节是蛮接近的，然后它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上巳节的活动就是你要去河边啊去洗澡，那你可以除身上的一个晦气，对，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在上巳节那天呢，他就到河边去，到河边去呢要去做这个习俗的时候，就看到两头牛在那边移动移动。那这两头牛呢，他觉得很熟悉，因为他曾经在崔少府君的家中呢看见过，所以他就觉得，哎，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那这两头牛往他这边走过来的时候呢，他才发现说，原来后面还有人。他的妻子就出现了，他妻子出现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当年怀孕生下来的是一个男孩，我现在就把男孩交给你，而且不但把男孩交给他，他还给他一首情诗啊，就是表示说我对你的想念有多深厚，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这个五言的古诗给他。那诗句呢非常的缠绵悱恻啊，无尽的思念啊。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还送给他一个金碗，金色的碗，金碗就非常有价值啊。
1: 嗯，
0: 所以他一次就拿到三样的宝藏，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一个金碗，还有一封情书。可是这个事情传开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说你娶了一个鬼妻子，你的妻子不是人，所以就很害怕啊，
1: 就会离他远远的。
0: 对啊，
1: 总是有点担心嘛，
0: 然后会想说那你的小孩会不会也是鬼啊，
1: 到底是人还是鬼。
0: 对，就是讲说
1: 鬼，这也是刚刚我一直要问老师的问题，
0: 鬼生的孩子会不会也是鬼啊，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很多人就避着他。然后你的对象又是鬼妻子崔少府的女儿，那崔少府已经过世了，他女儿也过世了。你看到那个宅门大院呢，其实是坟墓。那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很奇特啊。然后你现在又带着儿子回来，你的儿子不会也是鬼吧？所以他们心里头也许会这样子想啊。然后每次看到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会露出那种不安的情绪，甚至有点厌恶的情绪，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鬼。那小孩子呢，没有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大人在看他而已，然后
1: 他心里不会敏感吗？为什么大人看他的眼光不一样？
0: 可能古代的人比较淳朴一点，
1: 淳朴、
0: 他没有那种，而且他
1: 年纪跟个性也有关系，
0: 而且他年纪还很小，所以人家就问他说：“你爸爸是谁啊？”然后他就
1: 故意的，
0: 很害羞的就看着卢冲啊，然后就往在卢冲的怀抱里面去钻。哎，你说这个孩子怎么样？还不错啊，
1: 很可爱啊，
0: 很
1: 害羞啊。
0: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虽然是鬼妻子所生的，可是他是活的人啊，
1: 他是真真正正的可爱的小孩。
0: 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所以就慢慢的也就接受了他。
1: 好，这么可爱的卢冲的小孩，总会有一天慢慢的长大。长大之后的卢冲的小孩，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到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人鬼恋卢冲的故事。老师，
1: 对，
0: 他们只相恋三天就有了小孩啊？
1: 对啊，因为这个在《搜神记》里面呢，可以讲就是一种常规啊，
0: 嗯，
1: 就是人鬼恋呢，就只能够有效期限就是三天，而且这三天当中呢，速度还蛮快的，就是这个女鬼呢就怀孕了。而且怀孕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等到三年之后，三四年之后呢，他就在江上面看到两头牛。这两头牛呢，是原先他在崔少府江中就看过的，是拿来像是做快递，人家是用马车，他用牛车，但是速度非常的快。他一看到这个牛车，就知道说他的老丈人跟他的鬼妻子来了。他的老丈人其实也是鬼啊，崔少府嘛。那崔少府呢？就来到江边来看他，把他的孩子带过来，就我们刚刚在
0: 到歌曲之前讲的，
1: 对，歌曲之前讲的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就送到他的手中，所有人在看这个小男孩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一点怕怕的，因为他是鬼妻子生的嘛。那这个鬼妻子
0: 就想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1: 对啊，这个、
0: 爸爸是人，妈妈是鬼。
1: 对，这个、鬼妻子除了把这个孩子送过来以后啊，他还有送了一个金碗，金色的碗啊，跟一个情书。这个情书是表示他对他的夫君的一种爱恋，所以他把这个情意都给收下来了。那旁人呢也看得到，就是说这个鬼妻子的才华是非常高的。卢冲呢有把他的这个诗词念给大家听，然后去他看，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只是因为他很早就过世了，他过世的早，但他们有这样的奇遇，可以在崔少府的墓地里面去结合。但崔少府的墓地一开始是一个高楼大厦，是一个深宫宅院，所以他看到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是打猎，要打猎，要去打猎的时候呢，要去取他的猎物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住宅，然后发现了这个深门大院以后呢，认识了崔府君的女儿。那其实他跟他是有婚约的，因为卢冲的父亲呢跟崔府君崔少府

0: 是好朋友，他们有过这样的婚约，所以他就很理所当然的就娶了这个崔少府的女儿，有了这段的婚约。
1: 就是这个这位鬼新娘。
0: 对，就是这个鬼新娘。鬼新娘的有限的期限呢、啊，就三天、啊。
1: 三天。
0: 因为他在过去的话，可能的身体会受不了。
1: 男方了。
0: 对，男方的身体会受不了。
1: 毕竟一个是鬼，一个是人嘛。
0: 对，等到他三四年之后呢，把孩子还给他了，那把孩子还给他，也把思念还给他，因为他对他其实应该是很想念的，但也把金碗还给他，所以问题又出在这个金碗了。金碗就是金色的碗，不是今天晚上的意思啊。那这个金碗呢？就
1: 金色的碗，
0: 对，就展开了另外一个传奇。他把这个金碗呢，想办法，他想要知道说这个金碗的主人，金色的碗会是谁的，所以他就标了很高的价钱要来拍卖这个金色的碗。那这金色的碗有没有买呢？没有人买，因为 拍卖的价钱太高了。那这么高的一个价钱里面呢，有没有人后来看上了这个金色的碗？因为他原来的主人呢，金色的碗的主人看到了，那看到了以后就想说，哎，这不是我当年送给我的一个外甥女的礼物嘛？因为她的妹妹嫁给了崔府君，那嫁给了崔府君以后呢，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然后她就是她的妹妹生了这个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她就打造了一个金色的碗，祝福她生日快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他还没有结婚就过世了，那这个碗呢就变成他的一个随葬品，是这样子。那卢冲是不知道这个原因的，但他就去听人家讲说，我要把这个金碗拿去卖了，就有一个男子，那其实就是这个金碗的主人啊，金色的碗的主人，跑去跟他儿子讲说，你去试看看这个卢冲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金色的碗。那这个人呢就跑去跟卢冲讲，我知道这个金碗的来历，金色的碗的来历，是不是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会，
1: 你为什么会有呢，
0: 你为什么会有。所以他就把这个离奇的故事就说出去，他说我在打猎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地方，后来这个地方呢变成了是崔少府的坟地，然后他跟崔少府的女儿有过三天的这种夫妻之实的关系，崔少府的女儿呢把金碗还有一首诗跟一个孩子都送给他。
1: 你说送给他金碗的时候？
0: 对，送给他金碗的时候是生了、啊、就是把孩子给带出来了。对， 他送出来了。鬼新娘是他三天以后他就离开嘛，因为他怀孕嘛。那怀孕经过三四年以后他才把儿子送回来。
1: 这我知道啊。
0: 那送回来以后呢，他就知道就是说他的孩子很健康，大家都还蛮喜欢他的，叫他名字的时候他会不好意思的
1: 躲在爸爸这边，
0: 躲在爸爸这边、啊、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形去跟这个男人讲。那男人呢其实就是这个金碗的主人，金色的碗的主人，他知道了以后呢就觉得说，这一定就是他们当年他送给的那个小女儿、啊、那个他的一个外甥女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用高价把它买回来，
1: 买回来那个金碗，
0: 买回来也把这个卢冲买回来，就说卢冲就是到他们家嘛，去到他们家以后他就讲了这一段的姻缘。那这个姻缘其实那个男生也就是那个金碗的金色的碗的主人的儿子其实也都知道了，只是他要更求证，更去说明白。如果以这个崔少府的女儿来讲，他要叫他叫做姨母嘛，那我的姨母呢就去想念她的外甥女，然后他们结婚了，有过这样的一段感情，她也觉得很好，所以就跟她说，你把孩子给我看一下，让我看看她长什么样子。卢冲呢就把孩子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她就觉得，你看这个眼睛这个眉毛就长得像是她所知道的外甥女一样，所以她心里头就非常非常的高兴。那老太太一高兴以后呢，就对这个外甥女的小孩啊就非常的好。其实他的外甥女已经过世了，只是说他有段的奇遇是跟这个卢冲结为夫妻。这在搜神记里面你不要问我说为什么他还有办法。
1: 对，那就老太太来讲就孙子啦。
0: 对啊，
1: 阿嬷疼孙啊，一定的啊。
0: 没错，他就非常的疼爱他嘛。可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孩子就有了，今晚也有了，虽然的

0: 荣誉也都有了，因为这个嫡母其实是非常的尊贵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很用心的去抚养这个小孩子长大。那这个孩子他还把取名叫做卢温修。
1: 卢温修，
0: 对，因为他是在三月
1: 温暖的温吗？
0: 温暖的温，休息的休，
1: 哦，
0: 因为他是在三月三号，我们刚刚讲的三月三号是上巳节，
1: 上巳节，
0: 上巳节这个时间捡回来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哦，他的后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后来的几个后代里面出了一个东汉末年的一个大学问家，叫做卢植。那卢植是谁呢？卢植就是刘备跟公孙瓒的老师。
1: 哇，学问这么丰富啊！
0: 但是不但学问好，而且他的功夫也很好，
1: 就是文武双全就对了。
0: 文武双全，因为他打过这个黄巾贼，所以呢，他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是一个大家很尊重的一个学者。那这个学者呢，就是卢温修的孩子，然后他又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卢冲的后人，
1: 就是卢冲的孙子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人鬼恋有一段非常好的圆满的结局，因为他的子孙呢非常的优秀。
1: 我很好奇，那后来那个这个鬼新娘有再回去找卢冲吗？
0: 没有
1: 哦，
0: 因为他们
1: 没有什么复合什么之类的。
0: 他们的宿命就是什么三天啦
1: ，
0: 就是三天。如果你再久一点，可能会害死他。
1: 嗯
0: 啊，所以他们是有分寸的。
1: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可能隔了十年再去找他再见个几面，隔了十年再叫。
0: 因为他的角色他是鬼，
1: 嗯，
0: 那如果是神的话。那就可能会相处在一起，
1: 而且可以长长久久。
0: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神女嘛，
1: 嗯，
0: 啊，讲神女的故事的时候就讲，哎，他们就是神啊，所以他是可以存在的，只要天地同意，他们是可以在一起，可以很长久。
1: 就是男方不会受到伤害就
0: 对
1: 了，对，
0: 不会受到伤害。
1: 可是人鬼恋就不行了，
0: 人鬼不行，
1: 男方就会受到伤害，
0: 对，他就会阴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人鬼有变啊。是不一样的，
1: 就是阴阳有隔就对了啦。好，非常谢谢岳远炫老师哦，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卢冲的故事非常的奇异跟特别，嗯，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3: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2: 现在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一直在变异，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3: 原来是安尼，
2: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3: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5: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4: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5: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7: 现在时间两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虽然说现在夜已深了，但有若干的朋友，他们的心还留在白天。白天情绪的所求无度，白天一些无谓欲望的拉扯，也真的让很多生命个体相当的难为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有好多的矛盾，这矛盾也就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好几种极端的相互的拉扯，该往东，该往西，该往哪儿，但是另外一个选项又南辕北辙。周一的夜晚就算没有雨，但有些地方也许下午呢也就

下过雨了，所以这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在立秋过后的凉意吧。我想大家也猜到了，在周一的夜晚呢，我常常脑袋想到的一首歌就是 Karen Carpenter 演唱的《下雨的星期一》啊。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Rainy Days and Mondays。

我们人的一生有好多好多的记忆呢，是关于下雨的。我想这毋庸置疑的。不管从理性、从感性的角度，我们来探讨，我想也就不必辩论了。但关于下雨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哪一段比较深刻呢？对我而言，当然就是童年了。童年，那个不懂事的年代，从学龄前到学龄后，差不多5到10年吧，从幼稚园开始算。好多好多关于下雨的记忆啊，不管一大早，或者是下午这个午后雷阵雨啊，西北雨，或者晚上忽然听到这个屋檐的这个雨的滴答声。

而这些声音的记忆呢，也多少伴随着成长的一些青涩，有一些不愉快的感受。现在我们人生也有新的不愉快，有新的困顿，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困扰。这情绪困扰可大可小啊，你出去 shopping 买东西该如何选都可能造成情绪困扰。有人说小事一桩，很多人呢就是由小变大了。那有些朋友每天忧国忧民啊，不管看国内看国外啊，一些政局的发展，忧国忧民的人，那情绪的困扰我们可想而知了。好，不管如何，夜深了，也希望关于雨的记忆，我们今天晚上呢多找一点美好的，比较浪漫的，比较抒情的，比较善意的一些过往的记忆。忧国忧民的朋友呢，也暂时让自己 pause 一下，暂停一下，就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声当中，好好的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好，这是由芭芭拉史翠珊演唱音乐舞台剧 Sweeney Todd 里面的经典名曲 Not While I'm Around。

Not a while, I'm around。 芭芭拉·史翠珊所带来的经典百老汇音乐舞台剧 Sweeney Todd 里面的金曲。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听着听着，脑海的

也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梦境里。其实我们回顾我们某一段过往，你不可能完完全全都是光明的，都是非常开开心心的。也许你回想到你曾经在小时候你住过的地方，那个街坊邻居啊，我们讲到这个 neighbors， 这个邻居当然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有的蛮热心的，那有的呢就怪怪的。不过当然话说回来了，也许在他们眼中啊，我们自己才怪呢哈。所以怪与不怪，好与不好，那都是很主观的认定的。但我们就这么一天一天累积了我们的生活的经验，也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我们会有自己一套来论断好或坏的价值，我们自己定了标准，而这个标准其实一般人也不太会跟别人说，反正自己心里明白了。就像下雨，有时我们觉得下雨天真的蛮烦的，要搭伞，然后呢到了室内，这个伞呢湿哒哒的，还会滴水。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赶快下雨吧，好，再不下雨呢真的觉得哈，特别在炎炎夏日啊，觉得温度这么高，这个暑气难消。但有的时候雨下得不够久啊，反倒会让你觉得更闷热呢。2026年的夏天终将成为过去，虽说现在立秋了哈，在我们台湾其实也感觉不到什么小小的秋意，但毕竟我们来到八月了，不久之后九月了，很多爸爸妈妈也一天一天翻着日历，哎，就快开学了。是啊，快开学了。我们这才想起当年我们的长辈，他们也在看着墙上的月历或日历，想着他们的小宝贝就快要回到学校去上学了。 Air Supply 带来的 Here I Am。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带来的 Here I Am， 对于我们所在乎、我们所珍惜的人，我们都非常渴望，在对方需要协助的时候、需要呵护的时候，我们能够就在身边出现，然后就对着他们说 Here I am。 爸爸妈妈至于子女，或者真正的好朋友、莫逆之交啊、死党、闺蜜，也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撇开亲情的世界我们不要谈了，要亲情有血缘嘛，所以那是一辈子的。但是友情跟爱情的世界，双方的这种情感关系的变化也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所以当你拥有着所谓美好的感觉，你有那种动能想要去在他的身边呵护他、协助他，那么你就好好的把握。所以哪一天也许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感受了。在工作职场当中，同事与同事之间，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无奈哈，有人就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好，再来欣赏阿爸合唱团的歌曲《My Love, My Life》。

生活里面不能只有憎恶，只有怨愤，必须保有相当程度的爱，这不是讲什么大道理。如果彻彻底底失去了爱，只在把怨气愤怒往外发，这其实就是最不爱自己的一种表现。有人以为说，哎，我很自私，我把自己管好，那别人呢，反正啊都跟我无关，甚至我的累赘等等。所以对内和对外啊也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懂得善待自己，最终他也懂得与外人取得平衡和谐的互动的关系。我想这各种滋味呢大家自己去体会了。好，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最后欣赏这首 In My Lif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

0: 应，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3: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4: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走过那老去的骑楼，那家面包店还在，玻璃柜里依然摆着菠萝面包，铁盘边缘的锈斑比记忆中更深。我站在那儿，透过陈列柜看见自己几十年前那个放学后花几块钱买面包的小孩，正隔着时光与我对望。回忆从来不真正的远离，它只是换了形式存在。某个味道，某段旋律，某种光线的角度，都能让过去的房间瞬间亮起灯来。我记得老人家哼过的歌谣每个转音，记得在校服袖口脱线的纹路，记得宿舍窗外那棵凤凰木开花的月份。这些细节像书签夹在生命的书页里，不经意翻到的时候，整页的情节便活了起来。原来眼前从来不只是当下，此刻的风里有昨日的温度，此刻的光中藏着旧时的尘埃。回忆叠在现实之上，像透明的描图纸，让我看见现在，也看见所有曾经的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同时在场，构成了我眼中独一无二的世界。

当旧皮箱的锁扣弹开的时候，樟木的气味涌上来，像打开了一间尘封的房间，里头躺着老人家的手帕，还有已经泛黄的退伍令。小学时候画的火箭，这些物件的边角都已经发黄了，却依然保有主人指尖的温度。原来回忆从不远行，它们只是静静折叠在生活的角落，就等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便花地展开。昨日

我在市场看见一个妇人蹲着挑菜，她鬓边的白发和弯腰的弧度就像母亲一模一样。我呆立远处，差点喊出声。是的，回忆就是这样，总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迎面走来，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里头的灯全亮了。那些音容笑貌，那些逝去又未逝去的时光，原来从来没有离开，只是推到视野之外。当你以为已经遗忘，他们却在转角微笑招手。而所谓的眼前，或许从来都是过去与当下交织的风景。

是的，回忆总在眼前呢。这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如果用数字做一种所谓的类量化，多少年前，25年前、35年前、40多年前你听的，但是那个回忆就在眼前呢。你最容易回到回忆的那个地方，那是你的秘密。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最常回忆什么呢？有些人愿意分享，有些人就一直当作秘密。这是人的自由嘛。这个世界绝对不值得我们对任何人去坦白什么。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连一个能够倾吐心事的对象都没有，那也活得蛮辛苦的。所以大家也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亲人绝对是在你能够选择倾吐对象的过程当中非常好的一个选项。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它是很好的选项。把很多心事跟外人说，而且你以为那些所谓的外人了解你，很贴心，不会说话顶撞你，不会讲些话让你难受，到后来才知道那是客套，那就是一种距离，那是一种边界感。后来时空条件变了，当年所说的那些反倒就成了他的笑话集锦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走过这样的路，觉得很狼狈，其实过去就算了，过去就算了。在夜深的时候，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今天礼拜一啊，这个忙 day 呢也就要过去了。好，我们来欣赏首非常非常这个抒情优美浪漫动听的经典老歌，安迪·威廉斯带来的《心上人》。

真的是百听不厌 Dear Heart。 是的，我想我每天播啊，应该也不会有人抗议啊。不过当然不行了，除了我们的片头啊跟结尾曲是每天播，还是要调整一下。好，真的非常非常动听的抒情的 Dear Heart， 已故的美国这个资深的啊，当然已故都是资深了，都资深了啊。谢谢安迪·威廉斯，他的歌声也丰富了我的童年。这首相当动听的 Dear Heart。 好，我们再来欣赏老歌星 Tony Bennett 带来的我把我的心留在旧金山了，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2: 诶，危险的所。

0: 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受罪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4: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6: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7: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9: 不用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庆。
11: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2: 现在时间三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斗三工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0: 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全部都喺我 Disney。

0: 过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1: 而且伊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0: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依托蜜汁会让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足恐怖诶！
0: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身外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伫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3: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加美好。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赶紧！
2: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3: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2: 快跑啦！
3: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2: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3: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4: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5: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6: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亲近，呼吸都兴奋，得不到内心都安分。

0: 赞赏，不可理喻都当你善良。你开心自卑。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到这么多人呢、欸？你应该知道乐福的水晶宫殿在哪里吧？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
1: 可以。
0: 往左边。
1: 可以。
0: 往右边。
1: 可以。
0: 直走。
1: 都。可以。
0: 哎，乱讲一通。

我知影你伫遮，因为天真拢嘛对我笑眯眯。一粒星有一个你，有是两粒星嘛有两个你。若是想着你，我着看天星。你讲日子爱过巴肚嘛对，淡薄仔话讲遮多话袂。

0: 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1: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0: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下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1: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回解约。
2: 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哎、欸，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4: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5: 阿姨，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定数，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很多朋友说我们的节目一开始都会有5分钟的健康歌，这是范晓萱在很小的时候录的，很年轻时候录的，你看一晃眼她已经都是做妈妈的人了哈，到了那种年纪了。所以呢健康跟运动是有非常大的关联哈，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你必须要运动。好，当然运动的种类会有所不同，但是运动的本质是不变的。好，我们到了这种年纪，每天如果不动，我们自然就怠惰，然后我们的身体机能也会越来越这个降低啊，而且呢四肢也会觉得僵硬哎。所以呢每天起来，我们从睡梦当中醒来，然后你就要开始先活动一下你的筋骨，让血液的循环好一点，否则你就很容易摔跤。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每天起床的时候就会让大家来做一些缓和的运动，那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一直提醒大家，我们这种年纪太激烈的运动不要做，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在室内做一些深蹲啊，做一些踮脚啊，做一些这个甩手啊，这些运动倒是真的可以，甩手、抬脚、踮脚，好深蹲，每天自己在家做做这样的缓和运动也是不错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萱萱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这个季节会开始有很多新的蔬菜出现了吧？
1: 最近老师有看到什么新的菜吗？
0: 我因为现在吃蔬菜比较有一些禁忌哦，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到外面去吃快餐啊，因为我不煮饭了，我觉得太累了，我都去吃现成的，然后会去吃一些快餐，那么还有比较西式的快餐，它都会有一堆的生菜沙拉，
1: 对，
0: 那我都会跟那个小姐说，我不吃生菜，你帮我这个换成那个
1: 烫青菜吗？
0: 它不会烫青菜，因为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烫过的花椰菜，绿花椰、白花椰啊，或者有一些水果哈，甚至他们每一个都会有地瓜，地瓜这些东西，他就给你稍微多配一点就好了。所以我反倒是觉得自己最近吃叶菜类吃的很少。
1: 其实都是其他，比如说根茎类的，
0: 对对对，
1: 比较多
0: 啊。但是十字花椰科的东西吃的应该就比较多。
1: 但是老师吃花椰菜这种就没关系。
0: 对啊，烫熟就没关系啊。
1: 很烫熟就可以。
0: 因为也不可能吃生的。
1: 没错没错，因为我最近其实比较忙的时候，我都还是用外送，我就会直接叫那个就是超市的东西。但是每次看上面的菜，其实就差不多，叶菜类都好像是那样子。所以最近好像也比较少直接去市场看到底有什么新的蔬菜。
0: 秋天的蔬菜好像不多。
1: 夏天其实很多，但是进入到秋 冬天
0: 其实冬天的蔬菜是最多的。
1: 对，但是秋天这个季节在中间好像有一点。
0: 不过我最近吃秋葵吃的很多。
1: 哦，老师是直接烫来吃吗？
0: 不是，要我自己我是不会去。
1: 老师外面
0: 不会去买，不会吃。但是因为我每次去吃那家快餐店，它是比较偏西式的。所以它就会有一盘类似蔬菜的小菜，那么它大部分很多时候会做这个那个我们就说丝瓜藤一样的那个叫什么
1: 龙须菜吗？
0: 龙须菜，或者过猫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
1: 秋葵
0: ，因为它都是烫过，然后用胡麻酱
1: 配胡麻酱，
0: 他们自己调

0: 的火麻酱好好吃哦，
1: 自己做的，
0: 自己调的。
1: 其实秋葵以前都是直接烫来吃嘛，但是我后来会把它做成煎蛋或是蛋卷，就是因为它的口感，你觉得它那个黏液，有些人比较不喜欢，但是放到蛋卷里面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其实秋葵最好的就是它的那个黏液啊，
1: 对，它保护胃嘛，
0: 对我们的胃非常好。
1: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食谱，就是你把秋葵一样切小片，然后其实有点像做玉子烧的方法，你就先倒一层蛋液，然后你把秋葵铺上去，你就这样把它卷起来，一层一层的卷起来。但是最后调味呢，我会用稍微日式一点，你可以放一点日式的沙拉酱，然后再放柴鱼片。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吃的话就会是另外一种日式的感觉，你也不会吃到那种秋葵黏黏的，但是它又很好吃。
0: 秋葵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有的人就会觉得不喜欢它那个黏
1: 黏黏黏的，
0: 可是最宝贵的就是它的黏液。
1: 没错没错，所以我其实也很推荐长辈朋友们吃，因为保护胃啊或者是排便顺畅什么，我觉得其实都很不错。
0: 是，其实慢慢吃你就习惯了。
1: 对，其实外面的那个比如说素食或是像老师说的快餐店，其实蛮多秋葵的料理。
0: 对，然后我觉得 我吃的那一家不只是秋葵，我觉得他的那个过猫跟那个龙须菜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好像比较少看到有店在卖过猫。
0: 过猫，过猫它是有个季节
1: 啊，对对对，它
0: 只有一
1: 个季节，
0: 而且大概只有客家人会常常吃过猫。
1: 小时候阿公家的山上，因为他在山上嘛，旁边就采就有了，所以小时候很常吃，但是在台北比较少吃到。
0: 其实我觉得过猫很好吃，
1: 那个口感嘛，
0: 因为客家人的过猫，他会用他们的客家人的那个福菜还是酸菜去放一点，去爆香，然后去炒那个过猫。
1: 所以是用炒的。
0: 炒了以后加点水炫一下啊，就焖一下就好了。
1: 在台北好少餐厅在卖过猫，而且市场也不常看到。
0: 现在会比较多的，以前很只有在客家庄大概才会吃
1: 到。
0: 那以前吃过猫的时候，它上面都会打一个蛋。
1: 生的蛋
0: ，就月见那种感觉，其实很多就把它和一下，就觉得很好吃。
1: 小时候吃过猫，好像都会加美乃滋，然后跟肉松嘛，好像就会
0: 有吗？我倒是没这样吃过，
1: 还是龙须菜是这样子，有点忘记了。
0: 我是蛮喜欢吃过猫的，那现在的龙须菜也都不错。
1: 对，其实还是绿色蔬菜还是很需要的。
0: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不只是这个流感新冠病毒啊，那么还有这个结核病啊，也是要提醒大家稍微要提高警觉一点啊。如果说我们的民众咳嗽超过了2个星期，而且合并胸痛下呼吸道症状，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么胸腔内科的医师们指出，虽然这个结核病不如流感或新冠病毒这样的流行，但是它的潜伏期长，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因此要提醒这个五大族群要特别的定期抽血检查，去观察一下啊，你到底有没有被感染，才不会发病之后治疗起来更困难。那么结核病是一种慢性的病，在台湾目前被列作是第三类的法定传染病，在2022年的发生率大概是每10万人当中会有28个人，跟2005年每10万人当中有73个，可以说是这个比例已经下降了不少，那么有望达成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期盼在2035年能够把这个结核病消除的目标。那么台北市更已经把即将发生率降低到每10万人口当中是有20.2人。那么什么是结核病呢？医生们说它恐怕比流感新冠病毒更狡猾的病啊。结核病是由感染结核菌所引起的，是透过空气飞沫传染的一种疾病。那万方医院的胸腔内科主任啊，于明志于主任说啊，结核菌传染力不是那么的高，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所谓传染的流感或新冠肺炎感染的疾病，但是呢，它在过去会造成全世界有1000万人发病，100万人死亡，代表它依然是具有非常不小的威胁啊。那么于明志于主任说啊，结核菌相对更狡猾聪明，那么当环境不利于生存的时候，它就会藏在人体之内，到感染的人免疫力下降，它才会发病啊。因此呢，一般人感染结核菌之后，终生只有5%到10%的机会发病变成结核病。那么在没有发病之前的症状叫潜伏结核感染，那么在发病之后也不会立即导致病人死亡，而是慢慢的伤害病人的肺部到最后死亡。那么结核菌跟感冒怎么来区分呢？我们的民众要注意5个症状啊。那么结核菌在这个医药公共卫生的努力之下，已经提高民众对于疾病的预防跟认知。于主任特别提醒大家，结核病跟感冒有的时候不好区分，感冒呢大部分是以急性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像鼻塞、流鼻涕、喉咙痛，但是结核病的症状 90% 集中在肺部，也就是下呼吸道为主，经常出

出现一些症状啊，都是以下呼吸道啊所发生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就医的时候要佩戴口罩。比如说哪些症状？第一就是持续咳嗽两个礼拜以上，第二就是合并出现痰，还有胸痛，第三就是体重减轻，第四食欲不振啊，然后第五就是夜间会盗汗发烧。不过根据医生的观察，最近这几年结核病发病之后，病人在最初的症状其实没有很明显，可能只有咳嗽浓痰，那么发烧反而转变是最后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啊有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的病人而言，咳嗽好像是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啊，因此你不容易发现自己是结核病，只要咳嗽两个礼拜以上就要主动去筛检，确定你的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要提醒大家，规律的服药治疗才这个能够去避免所谓的抗药性。那么余明志主任强调，早期发现疾病治疗的效果是更好的，因为细菌量少，不容易产生抗药性，留下后遗症，也就是你的肺功能会受损，这个可能性就会降低，越早治疗越好，越早发现越好，甚至只要持续六个月的治疗，规律的服药两个礼拜之后，就可能降低它的传染力。那么病人开始服药之后，就要规律的服药，才不会产生抗药性。那么余明志主任说，他自己在10到20年曾经这之间呢，收过一名女性的病患，当时透过药物的治疗，但是这病人没有规律的用药，所以最后导致他的女儿也感染到所谓的抗药性的结核菌。那么由于这样的案例，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因此积极发现治疗才是避免这个疾病扩散跟传染，因为它是具有传染力的一种疾病啊。那么有五类的人呢，是必须要特别注意啊，就是结核病发病的风险是一般民众的1到25倍啊。哪些族群呢？第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感染之后发病的病人当中，22%几乎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为年纪大了之后的抵抗力都比较弱啊。第二就是慢性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的病人，这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结核病发病的风险是一般民众的7到25倍。第三就是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的病患，发病的风险也是一般民众的2到4倍。那么接着呢，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患，发病率是一般民众的1到3倍。好，接着是艾滋病的感染者，是一般民众的10倍。这五类的人啊，族群要做检查的时候都要抽血检查，那么大概抽4cc 的血，然后进行这个丙型干扰素的释放试验，就可以检查出你是不是被感染了结核菌，然后经过筛检找出潜在的病患，那么可以预防性投药1到9个月，治疗之后就有效的会降低90%以上发病的机会啊。那么发病之后治疗，如果你没有提早发现就会更困难，所以呢，当你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啊，自己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那么要
记得

就这样爱着你，就这样守着你。人生本来就是场游戏，和你相爱。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想要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饮、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剂啊？爱明令停业无？
6: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5: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6: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7: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8: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 93.1台北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很多长辈朋友呢，心里会不会有想说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你可能突然想不起来钥匙放在哪里，或者是你走进房间却忘记自己要拿什么，心里就会忍不住吓一跳，想说我这个是太累了，所以有点健忘，还是说这个是失智症的前兆呢？当自己或身边的伴侣慢慢变老，然后面对记忆退化，心里难免会有焦虑跟不安。但是失智症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生病了是不是就代表着失去所有的自主能力呢？今天针对这个议题，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在失智症照护领域有深厚研究的黄秀黎教授。黄老师好。
1: 好，安安好。好，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就要请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与失智症共处这个主题。但是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从老师您的研究跟实务经验来看哦，平常的那种老了健忘跟失智症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然后大家又应该要怎么用平常心来看待自己或是伴侣的记忆退化呢？
1: 哦，好，那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哈，我们的大脑在处理资讯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慢。
0: 是。
1: 那同样的，在提取哈，也就是说我们要记忆哈，要把它记起来，会变得跟年轻的时候比起来相对慢。那要提取，也就是说我要把比如说钥匙放在哪里哈，我们要把它想起来，这个速度也是相对的会变慢。
0: 是。
1: 那这个是老的过程里面哈，就是会有的一些状况哈，那这是正常的哈。但是失智比较不一样哈，它除了记忆变得比较差之外哈，它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储存或者提取哦，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一般人是记得比较慢哈，那失智的人他记得更慢哈，
0: 是
1: 就是说那个储存的速度还有量会更少，那要提取就更困难哈。我打个比方哈，就很像一间图书馆哈，我们一般的正常的老化就是你要去图书馆，你想借一本书，要去把这本书找出来，你可能走得比较慢哈，但是你还是知道位置在哪里，会把这本书找得出来哈。啊，但是时间只是比年轻的时候动作没那么利落哈，拿得比较慢。那失智的人呢，他就很像这个图书馆的书，他可能已经掉了哈，或者被偷走了
0: 哈，
1: 或者是这个锁书码不见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提取出来，好，你因为没有这样东西储存在大脑里面了，好，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提取出来。那它产生的几个问题就是说，比较常见的是我本来比较熟悉的事物我变得不会哈，比如说我们本来很会煮菜的人，那现在煮起来怎么越来越难吃哈？一下忘了加这个，一下忘了加那个调味料哈。那还有就是对时空的位置哈，就是时间，比如说星期几可能会搞混哈，或跟别人约的时间会记错日期哈。那空间上有可能也会比如说不记得自己的车子停在哪里哈，那就是一直都想不起来哈，类似这样，或者是迷路哈。那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说这个就是一般的健忘跟失智

0: 它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这边。
1: 是，但是大家呢，我想因为很多人会对这种忘东忘西感到恐慌，但是老师刚刚的说明我觉得也帮大家稍微理清一下正确的认知哦。但是其实如果说遇到真正这样子记忆退化，大家到底要怎么用平常心来看待呢？
0: 好，那我说一般的退化是正常的，就是正常老化的退化大家都会有哈。那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是不要把记忆哈，就是一时的忘记，就把它当成是失智哈。因为像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朋友就是啊，忘了钥匙摆哪里，啊就口头禅就出来说啊，失智了吗？哈，所以不是说忘记就是失智哈。那所以我是觉得就说如果开始忘东忘西，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观察。好，观察什么？观察趋势。哎，我是不是忘记越来越频繁？好，那有没有变得更严重？好，这些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好，那我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老伴在相处的时候，就是会也是会很担心彼此，
1: 对，
0: 可能有失智的状况。好，所以有时候他忘了做这件事，我们就会说。啊，你是不是失智啊？你怎么会忘记？那事实上这样讲，有时候对方就会很难过哈啊，甚至于如果是真的有退化倾向哈，他可能会就是更不敢让我们知道哈。所以或许就说当这个人就是家里的这个就是伴侣哈，开始有健忘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就比如说我们再想想啊，你刚刚在做什么，是不是可以倒推回去哈，也就是说可以先提供一些支持哈，我们大家都需要哈，就先提供一些支持一些线索，那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记忆找回来哈。那另外就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要记的事太多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善用所谓的外挂式的记忆哈。
1: 是，
0: 什么叫外挂式的记忆？就是不是单纯靠脑部去记忆，我们也可以用比如说这个记事本啊，用手机啊，在日历上做记号，或者是把用物用完摆在固定的位置，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有助于来整理我们的记忆哈，那也可以提醒自己哈，不要忘记的一些方法哈。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因为年纪大了哈，我们也不要因为害怕，然后每一次的健忘都当成失智哈，那个你会造成恐慌。但是呢，也不要觉得说这个都是正常老化，而去忽略掉。这个治疗的一些警讯哈，那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如果观察到比如说本来会的东西，然后现在变得忽然不会哈，或者判断力变得比较差哈，那这些都是警讯哈。那去就医，其实因为失智的类型非常的多
1: 哈，
0: 所以透过这个医师的诊断哈，来协助我们，因为有时候有这些状况。比如说记忆不好哈，他可能不是真正的失智，而是比如说焦虑呀哈，或者是压力太大也有可能哈，所以进一步去检查，那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厘清到底是记忆退化还是这个失智的状况。
1: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失智它是会有阶段的嘛，那即便说你去看医生然后诊断出是有轻度的失智，其实长辈还是可以保有很多的自主能力，是不是不应该因为生病或是真的被诊断出失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别人做呢？就是想要请教老师，其实在有这个轻度失智的阶段，是不是还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继续保持一些自己动手做的习惯呢？
0: 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的大脑哈有一个原则，就是用进废退。
1: 是，
0: 所以用进废退就是你继续用它，它会继续活化哈。那当然生病了会有一些阻碍哈。不过你越不用它，它就会退化的越快。好，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哈。用进废退这个道理是不变的。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说这个就是家里的这个长辈一旦被确诊失智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想象。

0: 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会了，然后就我一切我就要来代理你。那事实上真的造成退化，我们的观察真的造成退化比较多的是他的生活角色被拿掉了，被取代了。好，也就是说我本来会的东西，那可能我现在做的没有以前那么的好。好，比如说我在煮菜的过程，好，我一切都可以煮得很好，但是我就是会忘了加这个就是调味料。
1: 好，
0: 我可能只是调味料加的这个时间或者量这个拿捏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你们就觉得我已经煮得不好了，然后就不让我煮。哈，那这样我的角色就没有了，因为你们期待的是很完美我本来的样貌，可是我现在就是开始有一点缺陷了嘛。哈，轻度失智的个案，它可能是某个部分你只要比如说哎提醒一下有没有加盐啊，哦忘了，呵呵，那再就是补加，哦，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观念，哦，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不要那么的要求一定要做到跟本来一样那么到位，哦，那可以去允许有一点点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比本来略少一点，哈，就是本来做菜100分，我现在90分，那是不是可以接受？或者你可以帮我把这10分，哈，是由你来协助，哈，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里的家人也不要那么的求完美，或者求要快要好。好，那试着去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轻度失智的长辈他是可以做得到。好，比如说我们要他自己吃药，他就是会忘了嘛，那如果你给他一个药盒提醒，他就会记得吃药，那他也就可以自己做了。好，所以我们看他能做什么，那我们来支持他把他比较没有办法完成的部分辅助他，
1: 好，
0: 而不是接管，然后以后都是我给你吃药，什么都我来帮你，那他慢慢的吃药这个角色他就是都把它放给你了，我就不会了。好，
1: 是
0: 以后什么时间吃我也不管了，反正你会提醒我。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很鼓励他能够保有他本来的能力。是，
1: 但是我观察到其实有一些家属呢，其实是因为担心可能长辈的安全，比如说煮饭的时候会不会忘记关瓦斯，还是说他拿刀子的时候会不会受伤，就忍不住会想要帮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在确保他是安全的状况下跟让他去自己做之间去找到一些平衡点呢？
0: 是因为其实多数的长辈哈，这些他日常做的他其实都不会忘记，都不会忘记，但是他可能在过程里面会漏掉几个点哈，比如说切，或许他可能切到最后忘了，那就留比较就是大小不一哈，那这个我觉得如果他不影响到这个我们吃的过程其实也没关系，那甚至于有时候他煮完我们再拿剪刀再补个剪个几段哈，那也不影响。好，所以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做的尽量鼓励他去维持他本来角色里面可以扮演的。好，那这样子因为多数除非我们比如说拿刀好了，那个通常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好，
0: 通常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除非他现在出现有精神行为症状，但是会因为这样子而拿刀去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那个几率其实是不大的。
1: 是，
0: 不过那个是可以透过观察来观察得到的。
1: 是，不过接下来想要请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也是今天访问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老师长期也是在推动社区的护理跟社区的失智宣导，那也想要请教老师，长辈们如果平常他其实多多的去参与社区活动啊，据点课程，是不是对于预防跟延缓失智有很大的帮助呢？
0: 这个是一定的哈，
1: 是
0: 因为我们说

0: 要预防失智或者是要延缓失智哈，大概有三动哈。第一个就是要身体要动，第二个就是脑袋要动哈，第三个就是要有人际互动。
1: 是。
0: 那么我们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哈，你想想看，这个过程其实是要动很多的哈，包含我们。至少你要整理好自己，那你就会开始我要穿什么衣服啊，我要这个等一下要怎么去啊，这个都是动脑哈。那再来就是我走出去，我有走出去一定比我待在家里我那个身体的活动来得多哈。那再来是我出去我要跟别人打招呼哈，那这个就是什么人际互动。那大家会想说，我就跟人家 say hello 哈，那个聊聊天。其实这个过程本身，虽然我们叫人际互动，但是我们也在做脑动哈。因为比如说，我要知道你跟我讲话，那我要怎么回应你哈？这个互动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动脑，好，就是在动脑。然后如果这个出去的过程是让你觉得愉悦的。或者是出去的过程有让你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技能，那你自己在情绪上也会比较开心哈。所以我们是非常鼓励长辈出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的。
1: 是，不过我在据点当志工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件事情哦，有一些大哥或是爷爷们，他们的个性我觉得好像比较害羞，或是他们比较抗拒出门。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鼓励一些这些长辈朋友们，其实是可以慢慢的跨出第一步的呢？
0: 嗯，这个哈，就是我觉得家里的人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我们就说，如果是有老伴的话哈，老伴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就陪我去，
1: 是，
0: 你可以先在旁边看啊，你看我们在做什么哈。所以不是你主动的哈。如果那个长辈是很害羞，我们可以邀请他说，那你就陪我去，你不一定要参加，你陪我去，那你在旁边看或等我也可以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因为社区的活动很多，有运动型的哈，那有动脑型的哈，比如说也有一些歌唱班，甚至于有查经班哈，那这个宗教的这个班级很多哈。那所以我们不见得就每一个人都要选择去唱歌哈，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不爱唱歌，他可能喜欢下棋，那我们可以去找跟他兴趣比较相投的哈，让他可以先踏出第一步哈。那再来呢，就是可以用渐进性的哈，渐进性的就说我们也经常是鼓励大家就说，哎，你先来尝试看看
1: 哈，
0: 啊，如果不喜欢我们再换哈。那这个就是鼓励他去尝试哈。那再来就是也是可以找伴哈。比如说，如果你有本来很好的朋友，他去参加什么样的课程很不错，那可以呼朋唤友一起去参加，而有伴你就会更愿意去参加，好。
1: 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失智症照顾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当然其实家人跟照顾者到底怎么样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关于后续的照护安排好像也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刚开始可能察觉到或是观察到这个老伴或是家人有失智的征兆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是不是其实家人之间应该要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是会比较好的呢？
0: 是，一起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哈。不过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哈，那个不要急着去讨论说谁要来照顾，或者是一下子就跳到说啊，我是不是要把他送到机构去照顾哈？因为我们失智它是有历程的嘛，
1: 哈，
0: 可能刚开始只是记忆稍微退化哈，那慢慢的就到后来，当然到重度的时候是需要很多的人力来帮助的哈。所以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哈，那在长辈还可以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让长辈来参与他的这个照顾的决策， 那对于我们

0: 后面也就是说我们其他的家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其实会更应该讲说会更没有压力哈。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如果长辈是还在轻度的过程里面，其实让长辈可以来说一下，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爸爸好了哈，爸爸那个现在开始有一点记忆开始有一点退化了哈，不过你比较期待的是说未来的生活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想象哈，你会期待以后的生活是比如说会希望我们怎么样的帮助你，或者是怎么样跟你继续生活哈。所以在因为在轻度的时候你说要把它送到住宿型的机构，那个还很早哈。那所以有时候这个当我们拿出来讨论的时候，这失智者他可能就会讲说，那我比较希望可以继续在家里生活。那要继续在家里生活，那我们要怎么样互相来搭配？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辅助你，或者你自己可以做哪些努力？好，我觉得这一些如果我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好，那就会比较知道长辈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越不去讨论他，那等到晚期的时候，其实你说你要跟他讨论，他也没有办法可以跟你讨论了。所以越早，我觉得家里的人可以坐下来谈。那有一个原则，就说不要去想象有一个人期待有一个人完全承担起责任，因为这个照顾是很漫长的一条路，那一定是需要有一些分工哈，那需要有一些资源的盘点。所以也很鼓励大家，就说如果真的有需要，可以去家庭照顾者总会哈，他们有在推家庭照顾协议哈。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哈，就至少要有两个，如果你一个你就没得商量，反正你要承担起所有的照顾责任哈，那你就要去思考说我有哪些资源可以用。那个家庭照顾协议是指家里就是有两个以上的人，那我们要早一点点来讨论我们要怎么样的分配工作，可以让我们的照顾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进行哈，让被照顾者也照顾得好，然后这个照顾者也不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样子压力太大了。
1: 最后呢，访问最后要请教老师，其实您曾经鼓励大家说，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失智的人，但是失智它只是生病的一部分。那您会怎么样鼓励在面对老化或者是担心失智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给他们一句话或是一个心态上的建议，到底要怎么样来好好的跟他共处呢？
0: 我先厘清一下，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可以健康老化哈。
1: 是。
0: 不过健康老化指的不是说没有疾病，因为我们可能在老的过程里面一定都会生病哈。但是生病就即使我们生病，我们还是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哈。所以会决定我们生活品质，其实不是说有没有失智，而是怎么去面对这个失智这件事哈。所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这个岁月怎么去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者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决定说我要不要失智这件事，但是我们能决定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哈。那用一句我的个案教我的一件事，我说你失智之后怎么样面对生活，他就跟我讲说，当然失智让我有一点打击哈，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就是这个歌照唱哈，舞照跳，然后每一天都要积极的过哈。那他有这样的心态之后，像我那个个案哈，他的就是每天让自己有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他要做体能训练，然后他要去哪里旅行，他就照着自己的计划每天都有一些小计划去达成。那我这次最近看他回来的这个检验报告也很为他高兴哈，他的认知功能其实没有退化，反而有点进 进步，
1: 是，
0: 这个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我觉得非常谢谢侯阳老师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老化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心态去跟他和平共处的话，那大家的生活一定会过得更有品质，更开心。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黄秀丽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1: 谢谢，再见。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人的心态决定一切。当你的心态平和，你的眼中所看到的都是美好，也都能够感受到幸福。但是呢，如果你的心态没有那么的平和，你看到的所有的事情都觉得不满意、不如意、不顺心、不甘心啊，所以到最后，其实真正受到折磨的是谁？是你自己。所以呢，我们保持心态的平和，那么这是很重要的。知足满意是最好的心态，心平气和是最好的一个养生，那么平静无病无灾也是最大的幸福。每天多做深呼吸，多做腹式呼吸，每天都运动，饮食均衡，那么只要看淡一切啊，没有什么事比自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啊。那么保持心态的平和是健康的第一要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4: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4: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3: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

0: 欧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0: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在经济不能够只靠半导体，地方经济如何或者透过地方设计带来新的气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议题。稍待呢，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这道五香牛肚，可以冷着吃，热着吃。稍待呢，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我们也是我们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两位博士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两位博士啊，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啊，这个所谓的行销啊等等的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经济不能够只靠半导体啊，地方经济如何的透过地方设计带来新气象。好拗口哎，李博士，我们为大家说明一下
1: 了。其实我们说，其实在整个经济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只有看到那一些所谓的巨头啊，也就是呢固然这个护国神山可喜，可是我们希望呢其他的小山呢、啊、也同样都能够陆续的增长。我们有很多的产业其实是来自于地方，那也来自于所谓的隐形冠军，所以呢在这个市值超高的它固然是这个关键的少数，可是呢不能够忽略另外相对的多数。因此我们在地方甚至在许多地方遍布在台湾很多的这些产业，事实上也都透过他们自己本身很好的产品，然后呢有很好的行销，还有相关的这些设计的推播啊，事实上是可以让台湾的经济更好的。
0: 可是就像你讲了，不能只靠护国神山了。可是当现在讲了，传统产业都已经几乎外移了，就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啊，甚至于比较这个还可以这个生存下去的了啊。
1: 是是，
0: 那这未来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呢，我们每次在看到台积电的这些股价，或者是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当然也因着这些股价的上扬呢，当然也有一些获利。不过呢，其实真正去加惠到员工，也就是以员工的角度来看，真正在台湾从事科技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大概也就是那2%到5%，所以还有其他更广大的这些事实上也都应该被照顾到。所以呢，与其这样子，我们或许有另外一种反向的思维，也就是如果有一天呢，在大家回到所谓的民生这件事情来讲，因为不管是这些水啊，或者是饮用的这些水，或者是物品等等之类，其实我们还是要靠食物还有其他的这部分能够维生。因此呢，我们各类的这些当地的一些农产，或者是还有其他的这些作物，甚至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木作等等，它如果还是都能够因此被保存下来，而且有地方特色，我觉得这个会是台湾的另外新型的护国神山，看似旧，可是事实上是新的。
0: 所以这种所谓的传统的绿色经济就很重要。所谓的农渔牧可能要另外一种的方法，可能这个数位化的恒温啊，或者温室啊，或者等等一些在我们

0: 讲的种植的方式咯。
1: 对，其实呢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把时间轴转回过去三四十年前那种农村的时代，而是今天有很多的青农他回到了家乡去，他们带着新的思维，因为他们可能在不同地方求学，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看到过去的这个老父老母他们所做的这些，是让他可以发现他们手中所做的这些是有价值的，可是他们因为不懂得行销，所以没有办法让更多人看到他的价值。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台湾这些青农也非常的可爱，他们就开始把他们所学到的，甚至去善用成本比较低的这些行销的一些这个网络，然后呢就把这些放上架了，而且彼此之间就可以进行串联，那可以让更多人呢去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聪明的行销方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如果在海外也因着所谓的网络无国界这件事情，大家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冷链，或者是有一些好的这些冷藏库的一些作为，事实上也可以变成很重要的外销的商品。
0: 对啊，现在很多的我们这个食品工业不是都行销到这个欧美地区了，让台湾人这个能够免除了思乡之情啊，这也是一种新的做法了啊。
1: 是。
0: 好，那谈到这段，我们稍待啊，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我们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任博士，再为大家来探讨在地方经济如何透过所谓的地方设计啊，带来我们所谓的这个经济的新的面貌喽。看我。

0: 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还有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经济不能够只靠半导体，地方的经济如何的透过所谓的地方设计带来新的气象。好了，那博士，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一些新的趋势，那我知道现在一直在谈所谓的地方创生，要重新的给予一些新的这个方式啊，行销啊，或者是包装啊，甚至于一些什么新的这个科技进来啊，那这所谓的地方的设计要怎么设计、这个设计可能不是这个画个线条画个蓝图就好了、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在这个地方的行销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只是地方设计的一部分。所谓的设计呢，其实不是我们所学过的工业设计或平面设计啊等等，其实设计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规划，就是一种大型的这个企划。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要营造的这一块土地呢来进行把脉。今天呢，这里面会有所谓的 PPP 的这个工作，包含了有民间团体自己本身自发性的这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外，也必须呢要有政府的一些协助。但是呢，政府不是透过所谓的这个奖补助的方式，然后呢去辅助一些这个简单的团体。那一旦这个补助拿掉之后，这些团体就消失了。其实这个部分是没有意义的，而是今天在民间自己本身看到地方的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自己有努力了一阵子，可是呢他更需要政府呢这当中给予帮补的时候，那这样的资源嫁接进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思考，我们今天有好的产业，然后呢这个产业的部分需要有一些行销的这个往外的推波，可是呢，怎么样让这部分能够更续久远的往下的这样子的传承下去？那它里面可能有更多的人必须来到这里，也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让大家在线上去认识到这个地方，因为它会没有感情，久而久之也会没有感觉，到最后呢，就会变成一个比价的过程，因为他发现说，那这个吃起来还蛮爽口的，这个吃起来不错，结果它单价少了10块钱，那我当然找那个少的，而且呢，这部分它对这个地方它的文化记忆是不会有连结的，所以呢，在这里只是一个前哨，事实上是更需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不管是产品的这个亲自的品尝，或者是呢透过所谓的观光，或者透过当地的一些活动，吸引人流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再次的去掌握到这个地方它我有但是人无的文化记忆，而且这当中会产生共鸣跟共感，我就容易常常来，我就容易成为这个地方的关系人口，那这样子的经济才会真的产生活络。而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汇流，其实某程度我们就可以让台湾知道，其实除了我们的半导体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一块土地它的生机，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地方设计。
0: 对啊，这个地方设计啊，我们看了好多过往的例子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大家这个非常的惊叹，可是久了啊，它好像就越来越没落，变成一种好像这个行礼朝拜的那种感觉，要怎么样的不断的创新，而不是只是今天这计划呢就这样子10年20年都是这样做了嘛，这里面的所谓的设计感要更重了。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有些会只是放烟火式的一次两次就结束，那是在于其实这个或许不是本地人参与大部分分的，今天如果是本地人自己参与下来的，他一定也会有一个自觉，就是我不能够每天在我家门口放烟火吧，所以呢，我希望把这烟火的钱能够省下来，然后呢，能够开始改善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活。那怎么改善这个地方的生活？我自己最清楚啊，因为呢，我每天都经过这一条巷子，我都每天都经过这一个桥梁，我知道在这当中能够多一点什么会更好，今天的哪个地方能够少一点什么东西会更好。因此呢，这当中必须要启动一种叫做所谓参与式的公共管理。也就是在我们在做地方创生或设计的时候，其实过去太多都是以热忱出发，可是呢，并没有所谓的官方跟民间合作起来，透过一个所谓的公民式的公共参与或者是参与式的治理的方式。因此这里面可以透过 Work Cafe 或者透过其他的方式，把你所知道所想要所看到的问题提出来，而今天呢，不管是有利的这个民间团体，甚至最好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呢在别的地方发迹的这些企业，他自己回乡，自己看到自己的家乡的这些弱势，可是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些资财，他可以来协助。另外呢，还有当地的这些不管是乡镇公所等等之类，还有县政府，他就应该去倾听这些声音之后对症而下药，而不是自己去空想一个做法，然后呢就开始发不住，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可惜。
0: 所以呢，这个大家要一起努力了，官方啊和民间呢，这个老中青都要一起来啊，好好的想想看我们到底要什么，而不是

0: 是只是这每年跟拜拜一样了啊。
1: 是是。
0: 好，那我们稍待哈，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还有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监黎智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的有关于这个如何地方经济的地方设计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恩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共同来说明经济不能够只靠半导体，地方经济如何透过地方的设计啊，带来新的气象。那刚才啊，博士谈了好多可能这个理念啊等等，不过我也想请教啊，陈德林博士，近年来你在运用影像做了很多地方创生的设计，有没有现在的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嗯，好，我们其实可以看看，我们常会很喜欢举的日本当做例子哈，就是其实当然影像它的多变性或者是它的功能，其实从制作阶段然后到应演的阶段，其实都会在不同的层级都会有不同影响力的发挥。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其实在广岛县，其实我们比较知道的当然就是它当然就是二战之后的那个核爆的影响，当然就造成了那个地方其实有非常非常大，不管是在经济或是在整个城市发展上面的一个危机。那可是当然后来近十几年地方政府怎么样去振兴地方的观光，其实在有一年他们其实就邀请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影像的从业人员，也就是导演，来去为广岛县拍一支非常有趣的影片，我们讲说宣传影片。可是他当然不是像一般，因为他是由地方政府去做邀请，所以他当然就完全背离了大家想象中，就是一般如果是政府出资然后我们会邀请这些知名的影像工作者来为我们拍宣传影片的这种
0: 官方式的做法，
1: 比如说你可能很温馨，或者是你可能会要找代言人哈，或者是说你可能要讲的非常这个地方非常完美哈，然后有哪些让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的。可是他并不是，他反其道而行哈，他先用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标题哈，那个夸张的标题就是叫"太可惜了，广岛县"哈，那"太可惜了"这个当然就

0: 唤起了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好奇、啊、就是为什么会太可惜、啊、那所以他有一半的嘲讽，然后一半的自我调侃、然后再加上他里面的主角其实也不是什么鼎鼎大明星，他找了地方的有点像乡镇公所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的小主管，而且像比较有点像是资深的这种阿伯、啊、这样的形象、啊、他就扮演了主角、啊、那所以呢这个短片呢，他其实有长版有短版、啊、那可是它简单来讲，它其实就是带着大家去看广岛县有什么样子丰沛的这个物产啊。那我们刚刚讲的，像这些地方上，它都有非常具有长期发展，然后也大家都不太知道的这些物种，比如说这些农产品，它可能是牡蛎，可能是柠檬啊。可是这些大家一般可能不会知道，也不会特别因为这个去。那可是它就透过这个非常熟知在地的这些农业的这些创新也好，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这个负责管理的这个行政主管、啊、就带着大家去体验。但是他体验的过程的话，他拍摄的角度其实就是让这个看似就是很平凡的这个阿伯、啊、可是他就很搞笑了、啊、他在这里面就带大家可能去看很多小农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真的农产品。那可是整个拍摄的痛调就是不断的告诉大家说，哦，太可惜了，原来这个地方这么有趣、啊、那所以当然这里面就会发现有很多反差的这种笑料就会产生、啊、那因为这样反而就唤起了年轻人，那就我们来去看看吧。好，既然他都自己讲了，好可惜 啊，那到底是多可惜呢？好，那所以他当然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广大的这些青年的朋友们，他们就想要去一探究竟。好，所以反而是这样子的一个嘲讽式的，或者是他根本就是很不经意的，可能是一句话，好，那可能就是让你会掉入他的那个陷阱。好，所以因为这样的好奇心，所以就带动了很大量的观光人潮。好，那大家去了反而就会呼应这个影片了，就会说，哇，原来哈、啊、它这么好吃哈、啊、原来哦，那真是太可惜了啊。那所以它整个在那个 slogan 或是在那个整个广岛县的那个城市印象就彻底的翻转了大家对于它一个，当然是可能漠不关心，或者是早期的这个就是可能核爆之后整个城市很萧条好、啊、然后经济整个很萧条的形象哈、啊、所以光靠一支影片，那当然这个影片后来也分短版长版，然后它有不同时期都还有推出春夏秋冬哈、啊、那你就会发现哎、欸、其实就唤起大家的话题好，那整个城市的形象也因此而翻转啊，所以这个是影像非常强大的这个力量。那当然你在前期你就要有很好的设计，包括你一定还是要很了解这个地方，它有哪些是我有人物，就是只有我们才没别的地方没有的这些价值啊，那因此而把它去设计到它的剧本的桥段这样。
1: 嗯，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设计很重要了啊、不是这个随便拍拍了啊，
0: 对，
1: 而且呢，重点就是它的 slogan 啊，甚至等等的，其实都是有设计而设计出来的一段这个影片啊，或者是等等啊，
0: 没错。
1: 所以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大家群策群力的来设计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的谢谢我们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正博士，博士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

0: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在座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

0: 一些好吃的料理啊。我们在这个月啊之前，像有这个意大利式的鸡胸冷酱沙拉，还有这个上礼拜的这个麻香牛腱啊。您说今天呢，既然都已经买了牛了嘛，那干脆继续要做那个牛
1: 牛肚、
0: 叫牛肚，牛肚就是胃，是不是？
1: 对，是牛的胃、哦，而且它是我们通常比较常见的这种叫做蜂巢胃。
0: 对呀、
1: 就是这样，
0: 一个孔一个孔
1: 这样子的。
0: 对，
1: 因为牛的胃不是只有这一个，但是这是比较常见的胃这样子。
0: 好，五香牛肚。
1: 肚
0: 好，那同样这个牛肚要买几个？
1: 牛肚买几个？牛肚其实一个蛮大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它一个起来的话，其实大概哦，它的面积可能
0: 一个 A 4这么大了，
1: 差快有了，大概它的面积大概就我们这一本书这样子这么大，
0: 哦、差不多 A 4这个纸的大。
1: 对、
0: 哦，差不多。
1: 对，它其实蛮大的，而且是如果是整副的，它也是整个包覆起来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其实应该是买一副是差不多了、对，按一个电锅的量来卤一副。顶多两副看看，因为它还会膨胀。
0: 哦，对，好的，那回来之后要不要仔细清洗？那既然在胃嘛，
1: 对，
0: 那应该有很多脏东西了，就跟肠子一样了。
1: 对，
0: 那怎么洗啊？淀粉吗？面粉吗？
1: 首先我们先注意一个部分啦。今天我们去买的时候，你就是说看你买的是什么样，这个牛它牛肚处理到什么状况？通常它大概在我们在那个厂商那边买的时候，它会基本处理到一个程度啦。对，当然就是说，除非你今天是买那种国产的，但是那个相对量比较少。通常我们去那个牛肉摊买来讲的话，多数都是进口的。那当然就是国内还是有那个黄牛肉，对。那如果说你买到整个比较新鲜，它还没有那个清洗的，回来就是呢，牛肚来讲的话，你必须整个翻开，然后里面啊那些杂质啊，你可能要。还要刮，用汤匙把它刮掉啦，油脂、它会有多一些油脂、油脂杂质啦，然后甚至你要用一些面粉啊，把那个黏膜一起洗去、跟处理那个猪大肠会有一点点点相像了。
0: 有没有完全处理好？但是超市的应该是都
1: 对，那所以你可以去买处理好的。你在厂商，那多数超市都是处理好了、回去你就是过个水洗一下、或穿烫就可以烹调了。
0: 对啊，省事省事啦。
1: 对，那当然主持人问了，老师还是要分享教大家大概怎么处理。那通常如果说你真的买到新鲜的、你去因为是市场牛肉摊、你买到整个比较新鲜，它还没有什么清理的话，你其实可以跟那个厂商肉商那边你稍微聊一下，他也会跟你分享。对，大概是我们讲的这样方法这样子。对。
0: 好，那这个弄干净了这个牛肚该怎么办呢？又要穿烫吗？
1: 对，没错，我们一样这个在做卤炖的话，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要烹调的这些肉类来讲的话，尤其是整块的一样，你都一定要先穿烫。那穿烫的目的就是说，一来呢，我们要把一些杂质啦、血水啦，先把它初步的去除掉、清除掉。还有就是说，它有一些本身腥膻味比较重的，其实在穿烫当中都可以呢，把它稍微减缓、减低。所以穿烫是这个作用。那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肚买回来呢，洗也知道怎么洗的，所以穿烫这个步骤呢，就是一定也是要一起呢把它完成这样子。对，那通常就是说我们会建议啊，因为大致上已经把牛肚买回来的朋友，你是应该是会马上烹调的啦、除非说你买回来你可能要晚一点，还是隔天你才要烹调的。那处理方式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对，因为如果说你买回来是要明天才烹调的，当然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说你牛肚你还是洗干净。洗干净再冰。
0: 再冰哦。
1: 对，那就可以不用。
0: 冷藏吧。
1: 对，冷藏就可以了，因为你隔天要煮的就不用冷冻。对，那你隔天要煮的就是要烹调之前你再来穿烫，这样就可以了。那当然就是说你要穿烫起来再去冷藏也不是不行，也是 OK。
0: 哪种比较好？
1: 其实影响都不大，那只是你就是要注意说，因为你如果洗干净的，通常你还是会装到这种袋子里面啊，还是比较干净的，它储存了去冰嘛。那穿烫完一样的方式，那只是要注意到说，穿烫完之后，你一定要让它降温再冰，这样子就好了。要注意这个部分。對對對，那再就是最重要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穿烫，你还是要覆盖啦，不要说就是铺露在，就拿一个盘子放冷藏。
0: 这样不行的了、
1: 是的，
0: 当然会交叉感染的了。好，那我们稍后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五香牛肚哦。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五香牛腩。好，那已经要回来川烫了
1: 对，好，我们从川烫开始，因为牛肚的川烫跟我们之前的牛腱川烫完之后，还会可能会多一点点处理的程序
0: 哈。烫的，
1: 对，因为牛肚。你这个洗净之后，或者是说你买回来讲，通常它都是，如果是处理好的，它一定是切开的。
0: 哦，
1: 对，因为牛胃是这样子嘛，它像气球嘛，
0: 哦，
1: 对嘛，所以它是包覆的啊。那通常你包覆的，如果是包覆的越完整，相对里面一定是清的越不完整。
0: 哦，
1: 对，那如果说它已经有对开切的，大致上它就是已经清理过的。
0: 哦，
1: 对，这两者不同。那它已经对开的话，那再你就是说一样。跟我们上一个单元、哦、我们在川烫牛腱一样，水滚，然后牛肚再下去。那烫完之后，如果说你发现呢，它因为牛肚来讲，它是有一些脂肪，它内壁还有白色脂肪来讲的话、
0: 哦，
1: 你可以稍微呢烫完之后稍微再把它刮除掉。
0: 哦，
1: 嗯，
0: 哦，
1: 对
0: 对，不然就不好吃了。
1: 对，那刮除完之后，其实这川烫就完成了。
0: 嗯
1: 嗯，那再来呢，我们一样就是可以开始来
0: 要卤了，
1: 准备这个炖卤的这个动作。
0: 哦，
1: 是。
0: 它的这个卤的东西跟我们前面的麻香牛腱是那个葱姜蒜什么这些，
1: 基本上卤的话可以
0: 都差不多，
1: 其实可以模一样。
0: 哦，
1: 对，那所以说，如果说哎、嗯，我们在一个单元也有听的朋友啊，
0: 嗯、
1: 其实你可以呢，就是一锅里面你可以同时卤牛腱跟牛肚。
0: 对，我刚刚就在想问说，可不可以在一起卤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们一般在讲这种牛杂，就是包含说它可能就是会有牛肚啦，
0: 牛肚啊、
1: 甚至牛舌，但是牛舌又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这边就一口气讲完，你这锅里面你喜欢吃牛的部分、嗯、其实就都可以一

0: 记录。
1: 哦，
0: 对，包括说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牛腱你可以卤、嗯，那牛肚可以下来，甚至牛肉你也可以下来这样子。
1: 哦，有卖牛肠的吗？
0: 牛肠也会有。
1: 哦，也会有、哦。
0: 哎、欸，一样，你都是要去牛肉摊跟他问。我们包案就是说、哦、牛肉的肠，甚至牛肉的肝、嗯、牛肉的肺，还有牛肉这个牛肚跟牛舌，这些已经是我们所讲的，已经是算是牛杂了。
1: 嗯，
0: 对，那喜欢吃牛杂的朋友、哦，你可能就是再去买你喜欢的部位回来，那就可以一起炖卤、嗯。但是，一样前面都要穿烫了。
1: 哦，对，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要穿烫啊，这个手续啊。
0: 对，
1: 好了，那个再讲一次，这个里面的卤的东西，除了呢我们可以去买现成的卤包，
0: 对，
1: 还有什么葱姜蒜要酒味。
0: 还是要酒，
1: 还是要酒、
0: 欸、要一些酒气呢、嗯，把这个风味提升会比较好。
1: 好，
0: 对。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卤牛肚甚至牛杂的话、嗯，你酒的量就可以再增加一点点。
1: 哦、
0: 对，因为牛肚啊、牛杂，它相对这种腥膻味就会比较重。
1: 嗯，
0: 是的。
1: 不过就是那个酒要比较后面放了哦。
0: 没关系，我们前面在炖煮的时候一起下去就好。
1: 哦，
0: 对，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绍兴醉鸡、
1: 哦，
0: 对。如果是说这样做绍兴醉鸡，它前面这些药材要先煮出味道来，然后肉啊在里面烹调到熟之后，最后可以酒再下去、
1: 嗯哦
0: 欸、再把它、
1: 啊、
0: 让它入味、
1: 嗯、
0: 对，程序上稍微有点不同，对，所以我们做这个炖卤来讲的话，酒就可以一起下去，连同酱油、嗯、然后我们刚才讲的香料药材那些，以及我们要调味的，对，糖啊、哦、胡椒那些香料一起下来一起炖卤、
1: 哦、
0: 对，然后这样子它整个这些、嗯风味香气才会跟我们这些所有的食材，包括说牛肚也好，或者是说上一集的牛腱，还是我们今天有加了一些牛肠、牛舌这些牛杂等等，一起把它卤出它的风味。对，
1: 好了，那请问那个水要放多少？外锅几杯啊？
0: 外锅我们大概也是抓两杯就可以了。
1: 对，内锅就是盖过，
0: 对，把我们的食材整个能盖过为原则、
1: 嗯，一点点就好，超过一点点就好，
0: 超过多一点点也没关系。
1: 哦，
0: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不要让它满出来，因为电锅哈、嗯，这边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电锅你炖煮的东西，你那个锅子里面大概其实七八分满就好，你不要搭到九分或者是整个满出来、
1: 嗯嗯。
0: 虽然是在电锅，但是它滚的话，它一样是会溢出来，
1: 对，
0: 你还是会溢的整锅，那就会不好清理。
1: 对，就很麻烦了、哦、我就经过这种事。好，我们稍后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来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五香牛肚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五香牛腩。好，那我们也就卤了，要卤几次，就等它跳起来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再焖一焖。
1: 对，这一样哦，这是也都是一个好问题哦，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肚在前面穿烫完然后再炖卤的话，就是电锅按下去让它烹调一样，到它跳起来之后一样哦，跳起来我们也是可以焖25分钟左右，就是大概将近半个小时，因为它跳起来哦，你不打开锅盖来讲的话，它其实里面还是非常滚烫的。
0: 嗯哼，
1: 对，那这个时候它还是在做熟成烹调的动作。
0: 嗯，
1: 那焖个大概25分钟、30分钟、半个小时之后，连同前面它从电锅在热啊在煮，大概已经快50分钟一个小时了。
0: 哦，
1: 那一样我们可以开锅盖来检测这个牛肚的一个透度。
0: 嗯，
1: 对，那一样我们也是用筷子来戳一下。或者通常其实最简单就是说，像我在卤这种前面包含牛腱也好啦，卤肉、卤大肠、卤牛肚，其实最直接方法就是说，我们有干净的食物剪的话，你夹子夹起来剪一小块，你咬看看吃看看，就知道说这是不是你要的透度。
0: 哦，
1: 啊，因为牛肚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多数我们在外面吃的牛肚，其实它还是要微微的嚼劲，微微的嚼劲。但是就是说你自己呢要去测试它的嚼劲，是说，欸，你好咬的嚼劲，
0: 哦，
1: 不要是你咬得很辛苦，或者是咬不下去的嚼劲。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既然要吃嘛，要吃的好吃了，哦，
1: 对。
0: 好，那个卤好了接下来呢？
1: 对，没错。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它这个透度的测试，哦，基本上我们刚才有讲，就是说你直接去吃，那会有个问题，包含前一次的牛腱跟我们这牛肚，欸，如果说我们一个流程之后你剪下去还是觉得很硬怎么办？那还是很简单，你就锅盖盖着，外锅可能要再加，你必须外锅要再加新的冷水，哦，因为它跳起来之后通常就是外锅没有水它才会跳，哦，欸，那你可能再加一杯至两杯一样按下去，这样子
0: 让它重新再煮。
1: 对，再就是一样的制程再一次，但是你就是要去评估刚才你剪下来吃的时候你觉得说好像差不多可以，还差一点点，那你再按下去让它滚起来跳起来之后，可能你就要开锅盖了，
0: 哦，
1: 不要再让它继续再焖，
0: 哎，
1: 不然再焖的话有可能它的透会太透这样子，
0: 哦，
1: 对，因为牛腱跟牛肚有一个原则，两大原则，第一个不要说你卤起来的时候你很难咬，哦，这样你没办法吃嘛，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不要卤到那个牛腱跟牛肚入口即化，那真的就不好吃了，它就是要微微的，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在做的不是卤肉，不是要入口即化，不要卤到太烂，哦，这个给大家参考。那卤好之后一样我们就是让它就是要降温到我们可以呢，好切的这个程度，这样不要就是滚烫就来切一样。

0: 样、哦、一样的原则。那、哦、一样啊，稍微降温之后，这个牛肚啊，或是我们牛里面有添加其他的牛杂，或是之前的牛腱也一样，你就拿出来切到适当大小。如果牛腱就是像上一次我们的节目，你就是切片。
1: 嗯，
0: 那这个牛肚来讲的话，就是通常我们见到就是切条、
1: 哦。
0: 那牛肚其实它一片很大，你可能先切那个片，它大概是四到六公分的这样一个叶一个片状。对，四到六公分的一个宽度、嗯，然后你再来切，不要超过一个手指，会太厚，大概半个手指，
1: 哦、就差不多
0: 半个手指的宽度，切起来条状这样子，不要切太厚、
1: 嗯，
0: 重点不要切太厚。所以你切，通常我是建议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对牛肚不怎么熟悉的，你第一刀切下去之后，你先吃看看，
1: 对，先来试试。
0: 因为就怕你切、哦，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不知道，他会把牛肚切的话、嗯，牛肚不能切的话，切了后你不好入口咬啊。
1: 哦，
0: 对，哎、啊，不要说切的薄的像纸，所以我们说大概不、嗯、半个手指，就是半个手指的宽度这样子、嗯，大约不要超过、
1: 嗯，
0: 因为一个手指会太厚。
1: 哦，
0: 哎，所以这给大家参考。
1: 哦，对哈、哦，
0: 会有点烫，所以说你第一刀切下去，嗯、你先咬看看，哎、欸，刚好，那你就持续这样切就好了。
1: 嗯。嗯，
0: 对，
1: 那要调酱啊，像我们上个礼拜谈的这个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五香牛肚啦，或是牛杂，或是牛腱，我们上个礼拜的麻香酱也可以沿用。
1: 哦、
0: 那如果是像这种中耳的牛肚的话，或者是我们牛杂，嗯、其实它这个其实卤起来，它相对里面都有一些它的香啊、咸啊，我们有加一些这种它的一个香料卤包药材的味道，其实都有了、嗯。那起来之后可以很简单，因为我们这种。五香牛肚它其实里面主要就是它的五香，就是里面已经有它那些香料啦、辛香料啦、调味啊等等，所以它的香显是 OK 的。那我们切完之后，其实在盘子上我们最简单可以淋一点点的淋一些香油，然后一些没错卤汁上来，撒一些葱花下去，或者是喜欢香菜辣椒都可以，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1: 哎，不过老师我要问哦，我一直在说那个老卤老卤哈，那个卤汁越来越久越好啊，像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重复使用、啊、
0: 其实卤汁我们都可以重复，就是说像我们这锅卤完的卤汁啊、哦、你一定是吃牛肚吃牛腱嘛，或是吃牛杂吃牛肉、
1: 一定要同样的，
0: 对，但是相对卤汁你也会运用到，因为就是说你这次切完，因为你如果要是卤很多的话，你收起来一定是料归料汁归汁啊，那你下次要热的时候你还是要汁来热它这样子、嗯、或者是你蒸完之后还是要一些汁淋上去、哦、会比较好吃啊、哦、对啊，那甚至说我们今天牛肚你切盘之后淋一些卤汁、嗯、你有可能你今天吃白饭你也会卤汁会去浇饭这样子啊，对啊，所以卤汁就看它怎么用、嗯、那老卤就是说你这卤汁剩下没用完的当然是短期间还要用放冷藏、嗯、长时间你放冷冻
1: 、啊、
0: 下次再拿出来、
1: 哦
0: 卤下一次的食材、
1: 嗯、
0: 那不够的量就一样再加一些水、嗯、加一些酱油香料这样子、哦嗯、那它就会有原本这些卤汁把它的香气一直堆叠起来这样子、
1: 嗯、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今天也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经典教授为他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五香牛肚了，非常谢谢你教授，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早间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3: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要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他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近期会释出的对华善意，并且再次

谈到他与金正恩的关系。川普在赞扬拥有核武的北韩领导人之际，也批评了重要盟友南韩为协助美国对抗伊朗。川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为了要阻止德黑兰取得核子武器。针对了行政院宣布不附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的条例，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说，政府又一次用行政权阻挡了国会三读通过的法案，这已经不是单一法案的宪政争议，而是持续的拒绝承认国会的多数，藐视国会的铁证。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总召陈清龙他表示，今年一月在野党共同提出了台湾儿童少年成长及未来的账户条例草案，结果五月总统赖清德把在野党的法案拿去割到尾，而推出了所谓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却用行政作业要点取代立法授权，下一任的政府随时可以轻易的废止，这才是对辛苦的年轻爸妈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0: 即将在九月开幕的韩国光州双年展，镜子的将台湾馆更名为 NT FOMA， MOFA 国立台湾美术馆英文的缩写，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之后引发了国际关注。不仅是美国的一评媒体的专文报道，光州双年展的官方 IG 也涌入了台湾馆在哪里、光州的民主跟人权的精神在哪里等留言。而光州双年展的官方 IG 近日也大量的涌入了台湾在哪里、台湾馆在哪里、光州的民主与人权的精神在哪里等这些留言，语言包括了英文、韩文还有繁体中文。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北部跟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到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的天气及气温，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4度，桃园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基隆多云短暂阵雨28到32度，新竹多云时晴28到34度，苗栗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老大哦，
3: 起床吗？
2: 早安
4: ，Bonjour，Good
5: morning，
2: 哦嗨哟！
4: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2: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午时间来到早上七点十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的外侧进行一栋清扫的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那国道一号的南下50.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

0: 经排除掉了。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二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中国时报在头版讲到说，60天停火大限制，伊朗将升级战事。每一60天的停火期呢，在17号届满，但是并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迹象。美国总统川普重申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但说呢不着急结束战争。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其实白宫的内部早就清楚无法在期限之内敲定和平与核协议，而今美国重回对伊朗经济战老路。在今天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伊朗呢是猛造飞弹布局呢终极的战争。美伊在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方是积极的争取达成协议，重新的开放霍姆斯海峡，并且平息战火。不过呢，伊朗强硬派的领导人是秘密的制定了截然不同的计划，并且赋予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大的权力，加速生产军务，准备升级战争。另外一方面，长期推动了协议无果，而川普政府的官员是绕过了伊朗谈判代表，直接接触革命卫队的高层，伊拉克库德斯坦自治区的主席巴萨尼。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极端气候的冲击，煤油发电运输受创，极端高温以及干旱还有降雨不足持续的冲击到欧美的水资源，从美国的科罗拉多河流域到欧洲的主要河川，水位是屡创新低，不仅威胁了数千万人口的一个供水，也造成了水利还有核电发电的受限，内河运输中断，而进一步拖累经济活动。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像金正恩示好，川普大砍了美韩军演的规模。美韩在17号启动代号为已知自由护盾的一个联合军演，结果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却发文表示，他将会大幅的来缩减美韩的联演的规模，并且标榜了自己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同时批评韩国未能够在美伊战争当中提供协助。川普上述的表态被认为是在向金正恩示好，可能会寻求与北韩改善关系。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说呢，他不想向北韩呢释出错误的讯号。美国与南韩年度大型的一个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17号举行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又突然的发文表示，已经下令五角大厦要大幅的缩减军演，原因就是他与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军演恐怕向北韩传递了错误的讯息。而川普还表明了不满南韩总统李在明拒绝与美国合作对付伊朗。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越南韩呢是一战不沾锅，而川普是砍了美韩军演的规模。美国与南韩展开了年度大型的一个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16号突然宣布，基于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的交情，他已经下令大幅的缩减与韩军的一个演习规模，并且埋怨南韩不愿意协助美国对抗伊朗。专家示警，此举可能会对南韩甚至是亚洲的一个冲突的防卫产生负面的后果。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彭博说南韩的投资呢未到位，而美国是借题发挥。美国与南韩在17号展开了年度大型的一个联合军演以至自由护盾的前夕，美国总统川普突然下令五角大厦要缩减演习，以免向北韩传递错误的讯息，并且暗示呢这与南韩拒绝在伊朗战争协助美国有关。彭博报道，目前呢是尚不清楚此举是否是经美韩的一个双方协商，但凸显了川普对于南韩的不满。 共和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讲到，日本十年期的一个公债殖利率呢是飙了30年的新高，在美日联手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之后呢，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日银在9月的一个例会升息的预期。

升温，又加上了日本的财政前景堪虑，而推动了指标十年期日本公债殖利率17号一度触及到2.93%，创下了1996年9月以来30年的新高。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中国经济。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讲到20年期的美债呢，殖利率恐怕呢是达到5.27%。美国在日前呢拍卖了10年期还有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是接连创下了多年的新高之后，美债的市场在这个礼拜面临着新的压力测试。19号将会拍卖呢一批20年期的一个债券，而殖利率可能会达到5.27%，将会写下2020年恢复发行20年期一个债券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今天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 Google 第十代的 TPU 呢传出要找这个超威来操刀，科技巨头 Google 呢传出将会与晶片大厂超威呢展开合作，共同的开发第十代的一个第十代张量处理器，就是 TPU， 那么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专家认为呢，虽然 AI 的架构演进呢带动了通用算力还有先进封装整合的需求，但是呢因为超威有自有的品牌呢 GPU 一个产品线，与这个云端客户存在着商业竞争，相较之下呢，未推出呢自有的晶片的一个联发科还有博通，在客制化特殊呢应用晶片的市场的一个纯代工的优势地位依然稳固。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呢讲到 AI 巨头支出竞赛是深埋隐忧，大型的科技企业呢每一季都会在财报揭露 AI 呢基建的一个资本支出，但是这些数据呢并没有办法呢充分的反映呢这个 Alphabet 以及呢 Meta 这些科技巨头未来整体支出的全貌，原因就是大量的一个未来的财务义务呢没有反映在资产的一个负债表上。分析呢发现科技巨擘的一个账外义务呢多达了3兆美元。

在今天的旺报头版讲到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纪念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而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发表了谈话。他指出呢，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两岸的议题上，习近平提到了江泽民推动了两岸达成了92共识，有力的展开了反台独重大斗争等成就，更引述了他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将会在完成祖国统一以及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基础上来实现伟大的复兴。在今天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了习说呢，江泽民具有历史担当以及政治勇气。中共官方的昨天是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度的评价了江泽民的一个历史担当以及政治勇气，提到了将领导了实现港澳的回归以及推动两岸达成92共识，其并且引用了江泽民的话说，中华民族将会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讲到，大陆在7月三大的经济数据逊于预期。大陆统计局呢17号公布了7月多项的一个宏观数据，包括了投资、消费、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都逊于预期，显示内需呢依旧低迷。分析人士指出呢，官方加码的一个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升温，预计在年内呢将会有一次的降准以及降息，财政支出也有望扩大。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小孩呢爱玩捏捏乐，而盗版的玩具恐怕含有毒物。柔软的一个捏捏乐呢成为了儿童呢喜爱的一个玩具，却是接连的传出有仿冒品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健康。英国的格拉斯哥呢近日是查扣了上千个捏捏乐，部分产品呢涉及到有害的化学物质，当地的官方呢更是警告呢，部分同类的一个产品也验出具有毒性含苯化学物质，所以提醒家长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产品标示以及来源。

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了明年总预算案，赖总统列出五项重点。总统赖清德17号二度的听取了卓内阁的一个报告，116年度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其中呢税入调为3兆9266亿元，较115年的预算案概算成长37.2%，税出呢也是3兆9266亿元，比115年的预算案成长29.4%，税出税入呈现平衡。而明年的总预算五大的重中之重施政方向，包括人口新战略启动，以及扩大中小微企业的一个转型升级，还有科技预算成长呢，要站稳全球的 AI 供应链的一个关键位置，整体的供建呢要超过7000亿，落实均衡台湾。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赖的一石三鸟呢之策，剑指2028的连任。赖清德总统呢17号突然宣布明年要普发现金10000元，引发了高度的关注。而这个措施其实是赖清德的一石三鸟之计，一呢就是年底选举的一个炒热气氛，而二则是自己2028年总统连任布局的一个起手式。不过最主要的效果应该还是用普发现金强兵的在野党要尽快通过明年度的一个总预算，力保创下呢历年的记录，高达1兆1225亿的一个国防预算能够顺利的过关。联合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 AI 红利共享，来说明年普发现金10000。行政院呢在礼拜四预计通过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而赖清德总统呢昨天是第二度的听取了政院的一个简报之后呢，表示台湾凭借着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以及制造供应链的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呢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明年度的总预算将会在税入税出平衡以及呢实质零举债的一个前提之下，税出呢增列了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普发现金10000元，赖总统呢开明年的选举支票 AI 红利全民共享。赖清德总统17号下午主动在脸书上开了明年到期的长期支票，而明年呢将会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的成长成果。而由于并未说明明年呢何时普发，一般认为这是绿营为了年底选举采取的买票动作。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国防及中央的补助地方双破兆元，而台湾的经济连三季的一个双位数的成长，中央政府呢总预算的税出规模从2016年的1.9兆元翻倍成长到明年度的3兆9266亿元。总统赖清德昨天二度的听取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一个编列情形的时候，报告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而政府将会持续的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并且锁定人口对策、国防智慧、国家2.0、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的五大任务。年度的整体国防预算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裁员挹注的经费双双突破兆元。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审计部说呢缺乏了规划及效益的评估。赖清德总统呢宣布明年将会普发现金10000元，对于普发现金带动的经济效益，中研院先前的调查指出，政府两次普发现金对于刺激消费或者是扩大内需的效果可能有限。审计部则认为呢政府普发现金缺乏了事前的规划及事后的一个效益评估的机制，为了有利呢政府资源配置以及呢财政长期的一个稳健，应该呢要采先进国家的做法，强化效益呢评估机制，来作为呢未来施政规划的参考。台湾醒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卢秀燕呢能够挺过猪瘟毒油，学者说有力呢争取2028。台中市长卢秀燕呢虽然是经历了瘦肉精、猪瘟以及毒油事件，满意度仍相当高，对于他未来争取2028相当有利。学者陈立甫17号在民调的记者会分析，卢的一个民调呢都比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高，而且台中市社会局长李永腾则表示，毒油以及党中央的印象差有可能让国民党这一次选举无法赢太多。

0: 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台北市呢市民高架桥现在往东啊，在金山北路的上方外侧呢有事故，尾端堵到了承德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桥往东金山北路的上方这个地方，后续呢正在处理啊，所以呢朋友小心经过。国道3号北上20公里福德隧道前外侧有这个小货车开得很慢，所以呢朋友经过他身旁要小心哦。这是国道3号北上20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上，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出口现在匝道这个地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1号南下林口出口匝道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好，国道1号南下的26公里啊，在过于环北这个外侧槽化线有棍子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国道1号南下的26公里过环北的外侧槽化线这个地方，特别注意这个棍子的一个掉落。好，国道1号北上58.4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呢故障停在路间，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58.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个地方。好，那现在呢国道5号头城入口匝道外侧开始呢施工封闭咯，所以呢要特别

0: 也注意一下，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现在已经封闭了。
1: 谢谢您，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礼拜二的交通篇时间，我们今天请到了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中山分局的江博兴呢，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博兴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在博兴呢讲就是酒驾毒驾的问题之前哈，我先讲一个正常驾的问题。因为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哈，就是我们的车开在那个就是一台公车的后面，然后结果那个公车啊就是要驶入那个公车专用道的时候，他就突然停下来，然后就把我吓一跳哈。然后当然我就想说应该是那个人行道上面有人啦，就后来那个人行道上面是没有人的，他就突然停下来，然后我就问我先生说，他为什么要车子突然停下来，结果他就说这个是规定啊，就是他们一定要停下来啊。所以我想问一下说，现在这公车不管那个人行道有没有人，他都得先停下来是吗？
5: 其实这个礼让行的这个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有特别去要求公助去落实这部分，因为公车啊，它第一个体积大，然后它经常载客在市区穿梭嘛。但是之前就是有一些跟行人发生一些碰撞，导致行人受伤、重伤或者甚至是死亡，而且是不止一件的事故。那其实公助他们都有落实在要求，他们的公司业者要去做一个指向确认，就是说他们转弯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什么，像我们比如搭高铁啊，不是这些列车长或者一些站务人员，他会去做一些手势的动作嘛？就是利用他这个肢体动作去强迫他去确认说，这个当下有没有安全的？那其实公司业者他也是一样，他们养成这个习惯，在转弯的时候啊，所以你去看所有的公车，他们在转弯，不论有没有行人啊，你看他左边比一下，右边比一下，他就是在去确认说，他要转弯的这个路口啊，这个行穿线上面没有一个行人在通行，那如果有的话，他们就要去确实的去做一个礼让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0: 了解了，所以就是透过这种仪式感哈，然后他呢就是可以防止哈，就是撞到行人这样子的一个几率了哈，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好就是让他们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就突然停下来嘛哈，然后不管有没有人好做这个动作，也让我们的驾驶朋友不会因为视觉死角或者是哈就是什么轮胎的什么差，然后就不小心撞到人那轮差 OK 好，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好，蛮好的这种仪式感。
5: 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大概已经有养成习惯，但是我觉得啦，行人这个部分，因为很多行人啊，他像我过马路，我知道大家都会礼让。那其实礼让啊，大家都是在路上多半都是会稍微赶时间这样子嘛。让那行人一直通过这样，其实这些汽车都会花时间在等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行人啊，走路还是要，就是过马路还是要注意啊，不要说就是滑手机，然后
0: 大老爷
5: 不干嘛，不然你觉得人家会让你，但算是没错，但是你也不能说滑手机滑得很开心，然后过完就过很慢这样子，第一个老人家都走得比你快，
0: 真的，
5: 或者说就是这样太夸张，有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些。人这样子看手机不专心，其实这样很危险，因为代表你都对路况没有在乎嘛。
0: 对。
5: 然后我有时候都会给他们劝导一下，就是说你这样子大家都在等你，那你好像也觉得没要没领，我觉得个人是觉得不太好，因为我觉得道路上这种用作礼仪是互相的，不是说你今天汽机车礼让了让行人，那行人就可以说过马路我就是完全都不去留意走到路况，然后走到反向。我觉得它是互相嘛，因为毕竟大家在都是很多事都是在赶时间或者赶上班这样子。
0: 所以博昕讲到将心比心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台湾社会呢，就是需要将心比心，因为不要觉得

0: 说，哎，就是我觉得那个自我主义哈，要先把它拿下来，因为其实马路是大家一起用的啊，所以呢，其实将心比心，政策呢，这个既然已经定下去了，就是让这个开车的朋友呢都要礼让行人，但是行人也要尊重驾驶哈，就是说你要知道，驾驶朋友为什么开车，好，可能他也在赶时间哈，所以呢，你可能过斑马线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加快你的速度，但如果说是身体可能有一些就是他没有办法走很快啊，或者是像我那天哈，就是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在拐那个两个拐杖了哈，那他就是得经过，因为他要去菜市场买东西嘛，所以其实那个绿灯根本就不够他走哈，那他就是必须经过那个斑马线。后来我就陪这个路人，我也不认识他，我就陪着他一起走这样，然后也让就是他也没有手去叫人家不要。开他就这样子一拐一拐这样过去，对，也是蛮危险的，因为手上也拿了很多的他买的东西这样，对，所以台湾社会还是有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是将心比心，好，去想想驾驶朋友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好，就是需要赶快的过去，好，然后他要去赶一些事情，好，我觉得很好哦，就是提醒大家哈。好，那博馨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酒驾跟毒驾的问题嘛，因为我们最近还是看到很加强取缔，对不对？
1: 对，其实酒驾这部分已经做很多年了，大家都有过。其实我应酬完了，或者是跟朋友餐叙完了，或者是在某些之间啊，会有习惯就要借车，就是大部分其实大家都已经有这个习惯，那其实比较多就是酒驾，很多遇到的宿醉的部分，就是你忽略了你身体的一个代谢能力。
0: 嗯，
1: 那你隔天早上你出门上班，你去骑车、开车的时候，对我们路边点啊查获有一个酒精的一个反应，那变成说你便有酒驾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阶段酒驾最常遇到的一个情形，就是宿醉的部分。那其实毒驾这个部分，不是说这一两年才有，那是因为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拖载司机可以方便我们去检验，可以很快确定说你有这个毒品反应。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以今年的报道，因为有些比较离谱的那个案件嘛，就是说吸毒后在路上啊，然后把人家撞到很严重受伤，或者甚至是把人家撞这个事，那经过媒体铺的一些铺路，那获得这个社会大众很重视嘛，所以会越来越多相关新闻，就大家觉得哎，怎么这么多？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它一直都有，那它也是一直存在我们生活中，只是说这些数量啊，以前可能是一些我们没办法马上察觉出的一些案件跟数量，慢慢它就是去如实的去做一个浮现。那包含我们有查获一个长期吸毒的例子啊，以前啊，大概之后就没有。那他也是跟我分享，他说是依托米子这个东西啊，那个上次验单，它其实它药效非常强，那大家可以做成烟油的方式，以这个电子烟的方式去抽，就是说你可以边开车像边抽烟一样去抽这个依托，他说啊，他吃过很多药，甚至是 FM2 这种安眠药，还是安眠药，他可以吃很多颗都没有影响，可是他说他吸这个依托米子啊，普通他的朋友可能一两口就不行，就断片了，你知道吗？那他最多就是四口，就也是陷入那一种昏迷的这种状态。当然不久后又醒了，就是这是一个有点反复的行为啦。那他就说这东西，他那时候就跟我讲啊，你一定要去这样取，因为我觉得这很可怕。我自己体验过这种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非常可怕，
0: 失去判断能力。
1: 对，他抽这个依托，确实会让他短时间失去他的抄驾能力跟判断能力，对，还会在路上发生车祸。像我们昨天有发现一件计程车撞到这个分隔岛上面的事故，让他自己开。我们以前都觉得其实计程车怎么小黄怎么会可能有吸毒毒驾状况，结果没想到确实还是有，当然就是有可能是少数的个案，可是他里面我们验出这个 K 他命跟 M 他命的一些阳性反应，所以其实说这毒驾，我们一直是花蛮多的心力去做取缔。
0: 对，
1: 其实不管白天或是夜晚，都有可能有毒驾的一些驾驶。那其实药驾也算是我们在这样取缔一个范围，就是说不能安全驾驶1到5站里面就是包含药驾的这个部分，
0: 就吃药嘛，药驾，
1: 对。 就是要去留意，就是医生开处方间会不会让你有什么晕眩，
0: 会哦。现在很多感冒药都是很强，都让你就是很想。

0: 睡觉这样子，对
1: 对，所以这部分就是要很久，因为有的同事他也说他不敢，如果吃很多那种药，
0: 对啊，
1: 他就说别人不敢再开车骑车，但当然也有安眠药的啦。其实但是安眠药就很不一定，我自己有大概一个经验啊，不然吃个3-4颗、5-6颗，
0: 哎呦，
1: 哦，那在我们的这个拓展的结果，
0: 嗯，
1: 那他每天吃那个拓展结果算是阴性的，不是说你有吃就一定会阳性，
0: 嗯，
1: 你有时候药还是会经过代谢，那其实我都跟我同事讲，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毒品相关的一些，对。有这个毒品吸食征兆的一些乘客，或者是他有这些现场一些征兆的人去做我们的一个拓带测验。那其实很多人他是服用药物的，现场跟他对谈，
0: 嗯，
1: 很正常，精神状况很好。那你我就遇到，其实他就是轻微违规，那他的状况很好，不会有什么蛇形或什么驾驶的状况，我们不会说我要求他说一定要去做我们的这个拓带检测，我们还是会把你哦去 focus 在这种真的是吸毒的本身，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有些毒品他们吃过，他们是会没办法去解瘾的，就是说他们会一直持续的去吸食，他有时候啊，甚至被我们抓进去之后
0: 上瘾了，变成一种惯性。
1: 还有他被抓出来，如果被抓出来，隔天又被他可能被假分局抓到，那隔天又被我放出来，又被我们遇到，又被我们抓到。那像这种屡犯的啊，我们会跟检察官就是进行羁押，那检察官就是会评估他的一些过往被取缔的一些状况。如果他是这个被犯，那可能就是会真的给他裁定羁押，就不会说无保请回，但是目前大多数的案子都是无保请回居多啦。那少数案子会去做一个羁押动作。那我们就是说，晚上跟白天都是有很多的去做这些盘查啦。所以当然也一定有很多民众他没有这状况，可是可能有些会被我们盘查到，会被我们做一些询问的。对啊，就是也是在所难免的。
0: OK， 对，有一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啦，哈。那你说，这种就是喝酒啦，哈，吸毒啦。其实吸毒，在以前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违法的行为啦。但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一个转换，哈，就是说，好像要把那种吸毒的人当作是一个好这个病人，哈。其实我觉得，可能病人他可能也会用一些就是类似毒品的东西去注射，哈，然后让他去减轻痛苦这样。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导引了，哈。我觉得吸毒这件事情还是不对的，因为它毕竟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危害，而且如果它危害你的身体就算了，你还危害到别人的家庭，那我就觉得这事情就很严重。那我们还是希望呢，这个上有政策嘛，哈，让这些吸毒人不要有对策，哈。所以呢，就大家看看怎么去帮助这些同胞们呢，哈，就不要在这个毒品的一个辖制里面。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中山分局的江伯兴分队长在空中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哦，博鑫，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哈。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18号，乡民正义不是免责牌，违法有刑责。
0: 网络上常见号召乡民讨公道，集体声援，但若行动违法，例如包围公署、煽动冲突，恐触犯刑法妨害秩序或公务罪。司法实务上，假借正义之名行私刑，首谋与注视者皆会受判刑处罚。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过好快哦，现在已经7:50了。非常谢谢我们交大的博兴分队长呢，今天讲的非常的仔细哦。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交通路况。现在在台66线西行14.1公里，新屋一交流道前呢，外侧有一台小客车、大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台66线观音大溪的西行14.1新屋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上。先前台北市在市民高架桥往东金山北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呢，排除掉了。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这个施工的封闭的一个状况啊。国道1号北上的58.4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国道1号北上58.4过中立转接道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先前国道1号北上29.6三重前外侧路肩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掉了。国道1号南下呢，在林口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掉咯。好，这个事故排除很快哦。那经过一些车多的路段都要去。

我们驾驶朋友特别的耐心咯。好，就以上就是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好，那今天呢前面讲到一些新闻哈，就特别提醒，像比如说最近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玩那个捏捏乐嘛哈，那其实这个新闻我刚才很快就马上传给我一个学生的家长，因为呢他的小孩呢真的很喜欢玩那个捏捏乐，因为他的性格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哈处在一个就是担忧的一个情况之下哈，那有时候有压力哈，那他玩这个捏捏乐呢就会让他比较释放这个压力哈。但是英国的格拉斯哥呢近日他们就查扣了上千个这个捏捏乐，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涉嫌有害的化学物质哦哈，因为它都具有毒性啊，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在玩这些捏捏乐的时候呢，好，家长就应该要去注意到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来源哈，然后呢它的内容物哈是什么，要特别去注意。因为根据他们所查到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违规的捏捏乐，那因为他们都没有经过，这些产品都没有经过安全的检验，而且呢有毒的物质还超标，也没有去标示呢进口商的名称还有地址哈，所以呢它会散发出强烈的化学的气味，还有这个表面呢是具有这个粘性的。因为这个玩具呢很受这个小朋友欢迎哦，所以常会被制作成像什么果冻啊、奶油块啊，或者是蒸包啊这些食物的外形，所以有时候小朋友要是不知道，以为它真的是食物，可能就会放进他的嘴巴里面哈，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小心，这个给我们家长们的一些很大的提醒啊。好，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呢有讲到说极端气候的一个冲击哈，因为现在在美欧呢有很多的一个受创，包括呢它的发电啊还有运输啊，好，所以让这个欧洲的企业都面临着保障的一个缺口哈。因为这个高温呢其实让这些企业是带来巨额的一个损失哈，真的就是大自然呢很值得敬畏的了哈。因为有时候你去看好山好水你没有感觉，当它呢真的开始造成一些危害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就是冲击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好，就是剩下的新闻像台湾那个自由时报讲到蓝白呢在未来账户条例卓奎拍板呢不附属，还有这个中国时报的北市蓝军共识讲不得站台这个白个别的一个选将啊，然后联合报呢也讲到卓博元呛郑丽文呢输掉了彰化下台，然后还有中国时报讲到陈信云呢接这个赵建明的一个仇视贬家。其实我每天都在看别人的家务事OK， 好，但不管怎么样呢，好，希望这个万事能够互相效力哈。然后很多事情呢虽然浮在台面上呢看起来好像觉得这个很可怕哈，但是还是希望这些事情呢都能够顺利的去面对跟解决吧。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夏华，每个礼拜一到五呢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时间待会交给连继续呢生活进行式，祝福有美好的一天，平安的一天，快乐的一天，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哦，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3: 你拄才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3: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5: 陈太太，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何叔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5: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6: 哦，安尼哦。
5: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6: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八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进，搬进，给我进来，快过来。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